0: 刷牙太烦了，还是早点睡吧。
1: 在饭团的口腔里，牙细菌可快活了。饭团开始做梦。
0: 太棒了！原来是做梦啊！
2: 饭团，起床啦！
0: 我来了。
3: 你怎么了，饭团？
0: 我有点牙疼。
3: 牙疼？你昨天晚上吃完东西刷牙了吗？
0: 我
4: 晚上吃完东西没刷牙怎么行？
5: 就是啊，那你现在牙疼不是自讨苦吃吗？
3: 好了，咱们先别说他了，饭团，那你赶紧刷牙吧。
1: 饭团走到水槽前，在口腔里，牙细菌被冲得东倒西歪。芝麻糊背对餐盆坐着。
3: 饭团，你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6: 那就来吃冰淇淋吧，可好吃了。
0: 冰淇淋？
1: 大家围了上来。
4: 怎么啦？还是牙疼吗？
6: 你的脸肿了。
0: 疼！
3: 饭团，你可能长蛀牙了。
4: 找黄医生看看吧，要是蛀牙的话，黄医生给你补好就没事了。
6: 听说那个补牙的电钻滋可吓人呐。
5: 就是。
0: 我不要。
7: 孩子们，我来啦。那是谁呀？不要的。
4: 鸭老师，饭团可能长蛀牙了。
7: 什么蛀牙？团儿，你是不是昨天没刷牙呀？
0: 是的，鸭老师。
7: 好吧，饭团儿，我们现在只能去医务室了。
0: 医务室，我不想去，我害怕。
7: 哈哈哈！别怕，团儿，补个牙很简单的。来，老师给你做个示范。你们看，这些积木就像是你们的牙齿，这颗牙齿上有了一个小洞，就是蛀牙的地方。牙细菌腐蚀了牙齿，吃东西就会痛啦。现在只要把这颗牙齿蛀牙的地方去掉，再把洞补好，就没事儿了。
8: 原来补牙是这样的。
7: 就是嘛，所以饭团不用怕的。
0: 张老师，我还是不要补牙了。
7: 不是，刚才纯属意外，我的劲儿大了点儿，我们还是去找黄油牙医生好吗？
3: 饭团，勇敢一点儿。
0: 那好吧。黄医生，我的牙齿好痛。
4: 可怜的小饭团，来，让我看看。小家伙，你蛀牙了，我帮你把牙补起来就好了。
7: 哎，团儿别怕，只是补牙，很快的。
0: 不要。
3: 饭团，补好牙，咱们又能一起踢球了，
5: 还能吃好多橘子。
6: 长胖也没关系，
4: 加油呀，饭团。
7: 饭团，只有把牙齿补好，才能继续吃冰激凌哦。
0: 冰激凌？
4: 蛀牙一定要补哦，不补的话小洞变大洞，最后只能拔喽。
0: 黄医生，我准备好了。
4: 乖孩子。
1: 黄油鸭开始清洗饭团牙齿。这下牙细菌无路可逃了。然后把洞补好。
4: 好了，大功告成。
0: 好了吗？
4: 是呀，现在还痛吗？
0: 不痛了，谢谢黄医生。
8: 黄医生，
7: 团儿，以后还会不刷牙吗？
0: 我会每天刷牙的。
7: 孩子们，记得每天早晚都要刷牙，保护好牙齿。

0: 第25集，端午节。
1: 孩子们，我来啦！
2: 又有球。
3: 哎，今天是什么日子呀？鸭老师，您穿的好特别呀！
1: 孩子们，今天是农历的5月5日，也是中国一个传统节日——端午节。
2: 端午节？
1: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节日，最早是南方先民拜祭龙祖、祈福辟邪的节日。后来，因为传说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在5月5日到了汨罗江，所以人们也把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了。
3: 哦，原来是这样。
4: 好像端午节要吃粽子是吗，鸭老师？
5: 吃粽子？好。
1: 瞧把饭团急的，没错，吃粽子是端午节的习俗，其他还有挂艾草、划龙舟呢。
3: 划龙舟肯定很好玩，我喜欢。
5: 咱们先吃粽子再划龙舟吧。
3: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6: 对。
1: 可是问题来了，你们会包粽子吗？
7: 孩子们，我来了。
2: 山芋大叔好。
1: 哟，是山芋啊。
7: 哎，你们好。
1: 山芋，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7: 今天不是端午节吗？我给你们送点粽叶和糯米来，让小家伙们一起包包粽子。
1: 啊，太好了，你可真是及时雨呀。我们正愁没材料呢，孩子们，咱们就开始包粽子吧。
2: 好嘞。
7: 听。你们先看我示范一下好吗？
8: 咱们把叶片光滑的一面朝上，在离叶柄三分之一的地方把叶子卷成一个漏斗的样子，你们看，就是这样。
3: 哇，真是个小漏斗。哎，
4: 好可爱呀。
8: 注意，漏斗下方一定要紧密，不然会漏米的。然后就往里面填糯米了。对了，你们想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
3: 我喜欢吃甜粽子，里边是豆沙。
6: 我要吃咸粽子，里面是肉的那种。
3: 甜的好吃。
6: 咸的好吃。
3: 甜的。
6: 咸的。
3: 甜的。
6: 咸的。
3: 甜的。
6: 咸的。
3: 哼。小美洲，你呢？你喜欢吃什么粽子？
4: 我都可以呀，甜的咸的都好吃的。
6: 那你呢，饭团？
5: 我都要，能快点吗？
4: 你呢，芝麻糊？
9: 我爱吃芝麻馅的。
1: 没问题，孩子们，这里有不同的馅料，咱们都包一点就行了。
7: 那我先来包一个肉粽子，把泡好的糯米放到漏斗二分之一的地方，用勺子压一压，把糯米压结实点儿。接着放一块腌好的肉，再加点糯米，也用勺子稍微压一下，看上去要与漏斗口齐平。
3: 哇，好棒好棒！
7: 注意，糯米不能加太少，免得粽子看上去干干瘪瘪的，也不能加太多，否则粽子在煮的时候会散架的。然后把上面的粽叶压下来盖住漏斗，再把两边的粽叶压下裹严，粽叶尖再折一下，最后用绳子捆住粽子，就大功告成了。
3: 山芋大叔好厉害。
7: 哈哈哈，没什么了，手熟而已。
3: 山芋大叔，那豆沙粽怎么做呢？
7: 其他都差不多，就是馅儿是把煮烂的豆子放在小猪筛里，筛底下放一小盆水，用手在筛底揉搓豆子，这样豆沙就会筛入水盆里，再把豆沙水倒进包布的口袋里挤掉水分，豆沙馅儿啊就做好了。
1: 孩子们别看着了，动手啊。
6: 好嘞。
7: 孩子们，咱们煮粽子吧。
0: 机器人阿汤哥拿

0: 拿了一口大锅，
1: 煮两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2: 哦，要这么久啊？
3: 别心急，煮两个小时左右，糯米才会变得软糯可口，非常好吃啊。
4: 可是这么长时间，咱们干嘛呢？
5: 哎，对了，咱们可以先去划龙舟呀。
6: 划龙舟，
7: 来来，
0: 一条龙舟，
5: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加油，孩子们！
8: 哇，我们的龙舟划得好快呀！
2: 岸边的风景倒车这么快，我的头有点晕。
9: 我怎么觉得我们这排只有我一个人在使劲呢？
4: 啊，你这话说的，我也在划呀。
9: 尽力不出力，等于白费力。
4: 你说什么？我不出力？好，我让你看看我有没有力气。
5: 哎，这怎么了？船飞起来了。
4: 芝麻糊，你用不着使这么大力气吧。
8: 面包说我没有出力，我要让他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出力。哎，芝麻糊，你慢点啊。
5: 芝麻糊，快停下，这样很危险。
4: 啊，那好吧。
5: 孩子们，抓紧船舷，不然……
10: 杨老师，
5: 孩子们放心，我没事儿，我会游泳的。
11: 孩子们，划龙舟是一项集体运动，我们必须动作一致才行。
4: 杨老师，我错了。
9: 杨老师，我也错了。
11: 知错能改就好，那我们回去吧。
0: 龙舟靠岸，
1: 孩子们，粽子好了，快来吃吧。
6: 好嘞。

0: 第二十六集，呱呱蛙。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孩子们早上好，我来啦。
3: 杨老师好。
4: 杨老师，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有什么活动呀？
3: 是是。
2: 嘿嘿，春暖花开，好运来，有颗草莓等你摘。嗯。
1: 草莓！
2: 好了，孩子们，心动不如行动，咱们赶紧去摘草莓吧。
1: 好嘞！
2: 山芋兄弟，我们来摘草莓啦！
5: 哦，你们来了！
1: 山芋大叔好，
5: 孩子们好，欢迎你们来摘草莓。来，拿好你们的小篮子去摘草莓吧。
6: 山芋大叔，摘下来了可以先吃几个吗？
5: 吃吧，孩子，这里的草莓是有机种植的，很干净哟。
6: 真的吗？
4: 真的吗？
7: 对。
4: 好了，伙伴们，咱们出发。
8: 狗狗们叼起小篮子。
5: 对了，孩子们，就摘草莓园里的果子哈，外面的果子可别摘，更别吃哦。
2: 放心，山芋，孩子们没问题的。
5: 那就好。
0: 他们开心地边吃边摘，不一会儿草莓园里就光秃秃了。
4: 这里的草莓没有了。
9: 谁说的？那边还多着呢，呱呱。
4: 你是谁？
9: 我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甜瓜呀。
1: 甜瓜？
9: 对，就是我，这儿一亩三分地儿我可熟。你们叫什么？
4: 我叫包子。
10: 我叫小米粥。
4: 甜瓜你好，你知道哪里还有草莓呢？
9: 跟我走，那边多的是，呱呱。
0: 包子刚走了半步，
10: 等等，包子，刚才山芋大叔不是说就摘草莓园里的果子，别摘外面的果子吗？
9: 嗨，你听他的，山芋出了名的胆小，外面的世界很

0: 精彩，年轻人，拿出勇气来。再说有我在，怕什么呀？
1: 对哦，我们是勇敢的狗狗，我们走。
0: 这才对嘛，好样的小伙子，呱呱。你们快来看，
1: 哇，这么多草莓啊！
2: 只见一大片野草莓。
0: 怎么样，我没骗你们吧？
2: 包子开心地摘起草莓。包子见草莓颜色鲜艳，
3: 等一下，包子，刚才善意大叔不是嘱咐我们别吃外面的果子吗？
0: 又来了，什么都是山芋说的，你听他的干什么？这果子这么新鲜，怎么不能吃呢？味道可真不错。
2: 包子一看放心了，
1: 这么新鲜的果子应该没问题的
2: 包子和甜瓜吃得起劲儿
1: 小米粥，你也尝尝，味道和山芋大叔那儿的不一样，酸酸甜甜，可好吃了。
3: 我还是不要了。
0: 女生就是胆小，一会儿我们把大的吃完了，就剩小的，你可别怪我们。
1: 甜瓜，你怎么了？
0: 对了，我想起来还有件事儿，那什么，你们先吃着啊，下次我们再玩哈。呱呱。
3: 他就这么走了？
1: 他可能真有事儿吧。那我们把草莓装满也回去吧。
3: 好。包子，你怎么啦？
1: 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哎呦，
3: 会不会是刚才的野草莓吃坏了？
1: 我也不知道。哎呀，
4: 呱呱。
3: 哎，甜瓜，你又回来了。
4: 我不是甜瓜，我是苦瓜。
3: 苦瓜？
4: 甜瓜是我弟弟，我俩是先苦后甜。
1: 哎呀，肚子好难受啊！
3: 包子，你休息一下，我去找鸭老师他们。
4: 他不会是吃了那些野草莓吧？
3: 你怎么知道？
4: 哎呀，这可坏了，这东西有毒啊！
1: 有毒？
4: 听说有头老黄牛只吃了一颗就完了。
3: 包子，你振作点儿。
1: 小米粥，看来我快不行了。
4: 可怜的孩子，呱呱。
3: 我这就去叫鸭老师。包子，你一定要撑住啊！
2: 小米粥飞速回到草莓园。
3: 鸭老师，是这么回事。
5: 赶紧去救包子！包子，老师来了！
1: 鸭老师，
5: 咱们去找黄医生。
1: 黄医生，我快不行了，是吗？
3: 包子，
4: 肯定是没救了。
6: 住口！
4: 呱呱。
3: 包子，你吃了这种野草莓是吗？
1: 这是有毒的吗？
3: 它没有毒，但是吃了以后啊，会拉肚子。
1: 谢谢大家，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以后再也不乱吃东西了。
0: 我说没事吧。
3: 甜瓜，你还好意思说？刚才是谁冲进来喊救命的呀？
0: 救命啊，救命啊。呱呱，
7: 你们俩可真是添乱。
0: 呱呱，
5: 孩子们也要吸取教训，盲目乐观和极度悲观都不好哦。

0: 求救信息。
1: 很久很久以前，宇宙中诞生了第一位超人古寒，他用他的开天辟地打败了所有侵略者，守护了宇宙和平。

0: 然而，虎盘离去的多年以后，更强大的黑暗力量诞生了。传说只有用晶石进入勇敢之城，找到骨盘的开天辟地符，就能获得战胜一切黑暗的力量。但是我们唯一的超人在对抗黑煞时被打败，自此再也没有超人了。
1: 这个时候就不要念旁白了，赶紧逃吧。
0: 这个世界急需新的超人出现拯救我们。救命啊！
2: 开心超人来啦！开心超人，
3: 束手就擒吧！

0: 阵。抓到你了。
1: 你什么时候回星星球的？
2: 超人联盟南十字座情报部检测到星星球有时空波动异响，可以让我过来看看。
3: 你也加入超人联盟了？
2: 嗯，我最近在接受超人联盟特招生的考核，这次是我的考核任务。
0: 那我先走了。

0: 你能回来太好了。
1: 通讯区。
2: 收到这条信息的人，请帮帮我们。我们这里已经被怪兽占领了。
3: 什么？怪兽在哪儿？喂喂！
0: 开心超人，别急。我们回去让博士查查信息发出的位置。这是从平行宇宙来的信息。
4: 平行宇宙？
0: 难道行星球时空波动的原因跟这个有关？
3: 可平行宇宙是什么？
0: 平行宇宙是我们这个宇宙之外存在的另一个宇宙，那个宇宙有可能存在着跟我们这个宇宙一样的星球和人。两个平行宇宙就像两根平行线一样，它们是不相交的，生活在两个平行宇宙里的人也不会有任何交集。这样解释大家明白了吗？
5: 开饭了吗？
0: 这是我发明的信号增强芯片，有了它，通讯器应该会收到平行宇宙的信息的。喂，能听到我说的话吗？
2: 黑鲨统治了我们的世界，到处是怪兽，请帮帮我们。
3: 黑鲨，你们那边的超人呢？
2: 我们已经没有超人了，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们了，所以我才冒险把求助通讯器放在能够穿越时空的机械怪身上，让他把信息带出去。你们那边是唯一回应这信息的宇宙，拜托帮帮我们吧。
3: 没有超人的宇宙，我们需要去拯救他们。
1: 可两个平行宇宙是不相交的，我们该怎么过去呢？
0: 我们可以在各自的宇宙打开一个端口并进行连接。
2: 能够打开平行宇宙端口的机器我已经发明出来了，马上把设计图纸发给你们。
0: 我们这边制造入口，
2: 我这边制造了出口，
0: 两台机器同时开启，就能打开连接的通道了。平行宇宙是个未知的世界，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这是我为你们准备的行李和食物。等一下，再见。

0: 把房子弄塌了，我还怎么破坏啊？
1: 我们笑。
2: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第一次见面，但我好喜欢你。你给我签个名儿吧，什么我都答应你。
3: 你们居然打败了怪兽，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正义的超人。
4: 超人？你们是搞乐队的吗？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0: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1: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0: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1: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0: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边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1: 什么意思？
0: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1: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0: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1: 这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0: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1: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
2: 什么实情？进宫砍子英，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0: 什么阴谋？
1: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0: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3: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失陪。
1: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
4: 你也辛苦。哼！
1: 顾祝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4: 你敢造反？秦时月，
1: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4: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1: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4: 师爷，你在干什么？
1: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0: 秦振武，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4: 师爷，
1: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
0: 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3: 他胡说！
0: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3: 当然有。
1: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4: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0: 是不是这样？
2: 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0: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1: 顾长官的命令。
0: 什么命令？
1: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0: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1: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2: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3: 是
4: 是。
0: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2: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0: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2: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0: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2: 可是他让你去死。
0: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4: 是。
0: 把他给我压下去，严加看管。

0: 爹，您真的要去看贼？我得执行命令。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1: 出甲顶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0: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1: 这是死路一条。
0: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1: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0: 你不许去，那我也不让您去。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1: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
0: 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1: 爹，
0: 将军难免阵前亡，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1: 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0: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是您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0: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
1: 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0: 从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
1: 心意已决。
0: 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天后吗？林副官，
2: 到，
0: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0: 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干什么？您说呢？倘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要学习花木兰。 梁红玉，献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妇女了。
1: 你给我住手！ 这就是我秦振武的女儿。罢了罢了，爹答应你。吕副官，报，通知部队，明天一早开拔。
2: 是。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布防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
0: 4000人，经常出动，气势非常凶猛，
1: 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0: 自杀性袭击，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训过了。
2: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版本、神木。
0: 蝴蝶，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三个大队全杀？
2: 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清政府。
2: 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 国民党第3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2: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老彭。
3: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2: 哎，没有，给政委倒杯水。哎，
3: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4: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3: 来，请坐。
4: 好。哎，
3: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4: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3: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4: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

0: 对，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1: 政委什么意思？
0: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正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1: 那必须得救啊。
0: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们必须慎重。
1: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0: 我的意思是，秦政务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兵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1: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2: 不要救，我们要有策略的救。

0: 他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在朋友有困难的时候，咱不能袖手旁观，但我们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
1: 明知山妖祸，偏向虎山行。
0: 放心，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2: 哎，
0: 继续说。 我安排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
3: 他们围点打援，我们也就围点打援。 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走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雇主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0: 那就这么定了。
3: 好，哎，谁带尖刀小分队？
0: 当然是我呀！不信，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3: 大豪，你千万要小心。
0: 我的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0: 你们快救我！
1: 鬼子的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鬼子还在增援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电驴子，打不打？别烧着他。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他。
3: 做准备。
0: 一人一个。
1: 好嘞。
0: 这枪。

0: 是吧？鬼子作战计划。爹，命令第82机关枪中队、第28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1: 他娘，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0: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哼哼。
2: 是个好战士，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3: 是我们这组支援的，支援队，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指挥？充其量就是组长敌军。
4: 你知道个屁！
5: 咱团大部队正往卡子营赶呢。啊，
6: 是吗？有这事儿？
5: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你认识我的徒弟？
6: 哎，对对对，你别瞎咧咧了，闭嘴。
5: 情况跟得上吗？
6: 跟得上。
5: 好，加快脚步。

0: 我们要去找神帝，
1: 军师一行现在发布九弹炮，
0: 上！
2: 装弹完毕。

0: 刚才两次是失手，这次打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20多人，鬼子可能有40-50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他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老头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面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3: 赵经理，先话到。
5: 到。
3: 你们都听见了吧？
5: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4: 好。
5: 好。
3: 老头子，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赵经理，先话
4: 到。
3: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0: 是。
5: 走，走。
3: 注意安全。
0: 是。
6: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7: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8: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9: 方向左三，标

看好了，兔崽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

0: 没效果，中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

0: 以拍下去。
1: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8: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9: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腘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

0: 以前呢，还把虚揉搓，还腿脚，坚持啊，还打疏通经络，身体啊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 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 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
3: 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 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
4: 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 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 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 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0: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哎呀，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带不走怎么办呀？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0: 干嘛呀，团长？
2: 团长，你干嘛呀？
1: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河、李寻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0: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1: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
0: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3: 是
1: 是。
0: 来，放这儿。
1: 他们要干什么？要炸炮吧。贾鬼子，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4: 是。
1: 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
4: 快走对这儿！这他妈小子还没死！
5: 狗日的！
1: 都堆放好了吧？
6: 好，
1: 好，好。现在我们收到张小河的一些花子，快点！
7: 是
6: 是
7: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这些发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这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吧。
4: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0: 咱们砸进去，实在不行，咱就在外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1: 鬼子被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我看行。
1: 放鬼子。
0: 对。

0: 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呢。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想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0: 了。哦，秃子，你这故事编得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根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抽烟呢？
2: 我让你全作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定了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森林园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的阻击，不能按时到达了。看来勘探营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1: 是。

0: 下跪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愁找不到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瞧好了，
3: 千万小心。
0: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不出来。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4: 好。
0: 上校，带我去吧。
4: 好。
3: 走，去那儿看看。
5: 林特军，李燕吗？
6: 对不起，认错人了。
5: 这里不是29连队吗？
7: 这里是37连队，那边才是29连队。
5: 哦，谢谢啊。
8: 你得刨个街了。
5: 哎，行行行，对不起啊。
8: 谢谢。
2: 走吧走吧，后队委司当官的麻烦了。
1: 等等，我的弄光烟再走。
8: 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5: 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2: 八嘎，
5: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4: 回来了，
2: 快点坐下，
4: 快点坐下。
0: 怎么样，
1: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2: 对，
0: 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
4: 好，
0: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出发。
4: 好。

0: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儿弄来的？
1: 那当然，哪有假的？
0: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1: 小机灵点，
0: 没事，没事，本来就是偷来的。跟着。
2: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3: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2: 放心吧，大哥。
3: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2: 放心吧。
3: 他们这是干什么？

0: 要不我一枪毙了你！他们是要干什么？
1: 站住！
0: 怎么回事？
2: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0: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
1: 快跑！
0: 快！
1: 他们拦住！
0: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
1: 站住！
0: 快跑！快！
1: 快！
0: 快！
1: 快！
0: 他们拦住！站住！
1: 截住他们！
0: 小美，你看见什么了？我看见他们行了，就在他们中间。
3: 咱们去，给我追！
0: 咱这是不是战斗？截住他们！咱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站住！不要跑！站住！
3: 快点！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3: 小心！
0: 截住他们！
3: 快！
0: 咱们是新四军，站住！
3: 有新四军偷袭，
0: 抓住他们！
4: 站住！司令，内部就要开枪了！
5: 别开枪！
4: 兄弟，我们是新四军，碰碰都要面临枪击的。
5: 方玉，
4: 救火！快来开门！

0: 探长，您看谁来了？
1: 老伙计，铁头，你想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0: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2: 武川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0: 行，
2: 哎，
0: 打得不错。
2: 哎呀，说来惭愧啊，老伙计。
1: 当初没听你的劝告，对，没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
1: 虽然之前打坎子营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你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0: 哦，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

0: 吃掉我们。
1: 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37连队、29连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2: 把两个连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2: 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1: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3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3天。
1: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3天不成问题。
2: 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1: 狙击手，
3: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4: 是。
3: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5: 这事和你没关系。
3: 这事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5: 我跟踪他整整3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3: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2具尸体。
5: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6: 我有把握的。
3: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5: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3: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5: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3: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5: 可是
3: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5: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3: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新华。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 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 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 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3: 好，
0: 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 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3: 你们明白吗？
4: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4: 为天皇而战！为天皇而战！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5: 老彭座，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 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必须
4: 干掉狙击手。
5: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4: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5: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 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4: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丧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丧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

0: 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它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萨满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管家，这将是一场血战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强，
2: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团长，凭啥他当班长啊？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我没听说过。
5: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6: 小子，敢比吗？
7: 跟他比，别怕他。
6: 走，
3: 走吧。好，
8: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3: 开始吧。好，开始。
8: 是。
9: 前边有五十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次，听清楚了吗？
10: 预备，
11: 站住！
9: 哎，预备，开始。

0: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面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那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1: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2: 那小是个拼油子，
1: 跟你一样。
2: 又有什么不好？那小经验丰富。
1: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好。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

0: 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这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1: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0: 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

0: 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着拍腿脚，坚持啊还得疏通经络。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4: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我要给我关的，
10: 我管你们有没有改，我排长也是啊。
9: 按照这个标记，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10: 什么什么规矩？我们地方局的命不是命吗？
9: 还要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把我给我，
10: 不给，
9: 给我了。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1: 互动，懂你

0: 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吕大棒，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是，团长说的对。张翔，哎，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1: 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嗯，
0: 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
1: 怎么会没输你呢？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0: 是这样吗？
1: 是团长。
0: 嗯，
1: 箱子，
0: 哎，
1: 你小子不但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笑>
2: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
3: 翘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尾连长。
2: 又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哈！这个我不敢当。哎，
4: 个臭小子，嗯，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嗯。
3: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啊，我看也是。站住！说什么呢？蒙的。 你们俩跟我蒙一蒙，咱既不惹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给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他嘴！
4: 是，
3: 滚！
5: 李叔叔，玩儿现了吧？
3: 哎，诗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0: 怎么样？一只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3: 心服口服。<笑>我先忙去了。
4: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0: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1: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0: 这样代价太大了，
2: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阿鬼子，我去那边看看。
0: 好，好好想一想。
3: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4: 你把现在缝去。
3: 好。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
1: 进去一下啊。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快！给你的。进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够好了。
2: 庞叔叔。
1: 团长。
3: 团长。
1: 放得怎么样？
3: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不会的，你也是。
0: 好，星华，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

0: 张翔。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黄，我彭铁头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有话跟你说。
0: 你说。
1: 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0: 我相信。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团长，
0: 张翔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张翔，缝怎么样了？
1: 快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1: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0: 我来吧。
1: 不用了。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1: 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
2: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看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坎子营吗？
3: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2: 我秦振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有我团长，不走。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吧？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

0: 好了，准备好了吧？下轨道，
1: 到。
0: 四挺机枪有你负责。
2: 是。
0: 大家，
2: 啊，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3: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2: 是。
3: 好，
2: 各就各位。
0: 于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好，维斯纳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这种待久了。
2: 知道了。
0: 那我呢？跟着于大哥。
2: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西方，别离我太远。
2: 好，
0: 走。
3: 那有个制高点，我先过去。
0: 好，
3: 好。
0: 哎，小子，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照顾好情况。
3: 好，去吧。
0: 老彭
3: 啊，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守住。
3: 你呀。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两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才能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0: 在哪儿呢？
1: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完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2: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留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2: 咱们四个不要分得太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0: 行，我吕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2: 鬼子正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
3: 不打他是不行的。
2: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那我负责把他引出来。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2: 徐悦，你和李大哥一组，计划你和我一组。一旦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啊。
0: 就这。好，小心，走吧。

0: 子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胆！你们这群废物！两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嗨！林凡军，你留下。
1: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坎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些命令。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
1: 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

0: 他们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地被射杀。
1: 萧天君没有回来，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2: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当爱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 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3: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 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市场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
2: 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

0: 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

0: 理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

0: 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去打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大发不平。
0: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2: 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0: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2: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0: 好吧，打给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2: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0: 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2: 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0: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2: 对，这个丧门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生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0: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2: 哪一次？
0: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得非常隐蔽，他事情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2: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3: 哎，祥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4: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3: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5: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3: 嘿嘿嘿，真管用。
6: 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3: 坐下。
6: 怎么了？
3: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7: 李大哥，早点休息。
3: 啊，
7: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3: 小心点啊。
6: 我去看看他。
3: 哦，嗯嗯。

0: 去去去，你也小心点。
1: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2: 让你偷，
3: 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4: 捡什么了？
3: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4: 那你偷人烟了？
3: 没偷。
4: 我给偷了，怎么？
3: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5: 还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3: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接近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6: 没那么严重。
4: 那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5: 他就是一抠门子。
3: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5: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6: 行了行了行了，
3: 偷，
6: 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4: 哎，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5: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3: 静。
5: 哎，
3: 我相当冷静。
5: 哎，村长，
3: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2: 怎么会呢？
0: 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2: 嗯。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
1: 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2: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3: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2: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3: 不到最后一刻。
2: 我绝不放弃。
1: 你不要再夜孤行了，好不好？
2: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1: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吧？

0: 走走走，别动了。
1: 为什么不回兵营？
2: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打鬼子。
3: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1: 都回去吧，啊。
0: 为什么不动啊？
4: 这是命令。
2: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叫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0: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1: 好样的，
2: 都是好样的。
3: 团长，你是陈情我们吧。
4: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3: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4: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如果你决定。
3: 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儿陪你。
4: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3: 你别说了，
4: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3: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不一起突围出去。要我们一起战死沙场。
4: 你
5: 团长，秦团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休息啊。您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
1: 我不累。
0: 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鼓励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0: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1: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带回。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爷，成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
1: 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
0: 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总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的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你觉得很多吗？
1: 四个，是三个，这是什么比例？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
2: 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劲儿打。小子，你能做到的。
3: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得想个法子。
1: 这狗日的小鬼子怕是不中，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2: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3: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他们王兔子埋了，让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
1: 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抽吧。抽完这口我也没了，你想抽都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烟？
0: 不就是几口烟吗？
1: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0: 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

0: 我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啊，他到他妈死都没有偷偷快快抽上一支烟。
1: 兄弟，给哥哥烟抽，行不？
2: 抽，抽。
3: 谢谢班长。
1: 谢班长，谢谢。
2: 有火吗？我这有。
4: 有火。
2: 谢谢了。

0: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

0: 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

0: 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1: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
0: 那怎么办啊？
2: 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吕叔叔，吕叔叔，吕叔叔，吕叔叔，吕叔叔。

0: 弟兄们，雷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小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对，报仇！
2: 报仇！

0: 来赵亮，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泰来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1: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3: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4: 丢人！
3: 鹏哥，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4: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张霞，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爹。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1: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了。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为什么还要去？
0: 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
1: 我偏要开枪。

鬼子要开枪的话，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李杏花，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肖恩替补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子狙击手，知道是为找鬼子狙击手，不是去完事了。可是眼下秦振武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咱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不等？我们可能就抱上在凯子营。
1: 这样吧，团长，突围是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0: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2: 是。
3: 老哥，有把握吗？
4: 放心吧，没问题。

0: 我马上把这个位置扔给你。
1: 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替你指挥。
0: 好，走。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

0: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

0: 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养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

0: 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南木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
1: 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 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像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 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单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 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风潮。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
2: 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分泌却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 你吃的好，就包我们宣传宣传。我现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

0: 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养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我要给我关的，
6: 我管你们有没有改，
5: 我排长也是啊。
7: 按照这个标记，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6: 什么什么规矩？我们地方局的命不是命吗？
7: 还要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把我给完。

0: 追击什么？是先前和东岛的方向。
1: 行，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2: 时间单位，时间单位，
1: 怎么了？
2: 敌人正往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过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过去了。
1: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3: 走。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 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0: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哎，站长，
1: 张强，
0: 是你们的。
2: 余如贵，你怎么还在这儿？
0: 嗨，
2: 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0: 鬼子正在全线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嗨，你看我们这事儿，怎么出去啊？
0: 谁啊？

0: 藏在阿氏那个女鬼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
2: 狙击手。
3: 狙击手。
2: 我看见个狙击手。
3: 西天他们。
2: 不像。追。
0: 追。

0: 注意停箭！
1: 是。
0: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翔、李成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1: 准备战斗。
2: 好。

0: hungry.
1: Ah, oh, God.
2: 我太正确了。
3: 小妹，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2: 嗨，
3: 跟我来！
2: 不行。

0: 行了，给我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足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满屯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他满屯哥死了？
2: 你听谁说的？啊！
1: 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
2: 你看清楚了吗？你他家的看清楚了吗？
1: 这是假鬼子的枪。
2: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他没有枪怎么杀鬼子？啊！
1: 我要给他送回去。
2: 我先让他送回去。
3: 放开！快给我挨住！
2: 受不了！冷静！
3: 放开！放开！
0: 你要干什么去？
2: 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的，死要见尸。
0: 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2: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
0: 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
2: 走吧，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上吗？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等等，你们走吧。
0: 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
4: 团长，满屯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
5: 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修成一箱，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儿。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青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啊？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够隐蔽，咱们换一个地方。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了。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0: 快走！快！
1: 啊！

哎！

0: 李范俊，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1: 快去。
2: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
3: 是。原地休息。爹，你们俩，还有李健。
2: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3: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2: 容我考虑考虑吧。
3: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先别
2: 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 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3: 嗯。

0: 我们已经被围困了，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1: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0: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1: 那我们怎么办？
0: 等。

0: 李凡去，李凡去。
1: 他在跟咱们耍花招。
0: 花招？

0: 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

0: 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
1: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三五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0: 给你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要够变够马桶垢，包括水槽，
4: 是
3: 包括家里的镜子。
4: 对，
3: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4: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3: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4: 是。
3: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3: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6: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5: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5: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6: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5: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7: 对，
2: 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7: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7: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嗯，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有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0: 举出，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1: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1: 人家油精啊，赶上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精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
4: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首先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那今天凌晨呢，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我国的广东省惠州市，它也将会超越之前的美沙克和巴威，成为今年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呢，将会深入内陆，给湖南、湖北还有江西等地呢制造强风雨。下面再来关注我省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在我省的西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毕节还有六盘水市的部分乡镇会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呢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将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在赤水河谷以及东部和南部边缘的部分市县，午后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1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3到24度。六盘水阵雨，27到17度。安顺多云，29到20度。七星关阵雨，28到19度。铜仁多云，37到25度。海里阵雨转晴，35到23度。都云晴转多云，33到22度。兴义多云转阵雨，28到20度。
4: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5: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6: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7: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

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很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1: 嗨，去吧。嗯，嗨。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原来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团长，团长，我是张翔。张翔，你去哪儿了？
1: 快说，我找团长。团长，
2: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1: 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2: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1: 对，
2: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1: 团长。 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你该高兴才对。

0: 防卫他们。
1: 快，士官，快走！
2: 士官，你跟我走。
0: 是。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我没事。真没事。我真没事。静儿，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止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我不管。
1: 去吧。啊，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胫骨，好多了。哎，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
0: 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1: 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丧门星被我打死了。丧门星死了？对。真的吗，哥？ 你没骗我，丧门星真的死了。嗯。太好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丧门星死了，丧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丧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0: 你再坚持坚持啊！
1: 来，

0: 小妹，小妹，喝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现在。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梅，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字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是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0: 因为我心里俊俊要为天皇尽忠，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君不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 抓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他身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夏尔顿的王族的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翔一个人。
1: 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0: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1: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0: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吗？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1: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 您不了解他，我不了解他吗？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哥大，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
0: 我觉得你应该理解他。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哇！
1: 您对包哥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0: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 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0: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师爷，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1: 手没知觉，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2: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好。
1: 没用的。我在坎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想，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2: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
1: 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
2: 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秦时月，别可怜我，我不想任何人可怜我。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我跟你说。
0: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
2: 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不好？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儿。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
0: 喜不喜欢，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的，你明白吗？

0: 药给我。
1: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张翔！
1: 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2: 西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2: 行了，西花。你是在梦境里，
3: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有。

清晨，薄雾还未完全褪去，青色岩峰交错下的小镇被一种不分时令的美味唤醒。把豆浆点化成豆腐，石膏或盐卤是常见的凝固剂。在贵州，当地人却另辟蹊径。制作豆腐余下的浆水经过三天自然发酵，产生大量酸性菌群，当地人称为酸汤。这是豆腐成型的关键。热酸汤加入豆浆，向同一方向搅动，有机酸促使蛋白分子聚集形成凝胶。相比石膏和盐卤，酸汤点化豆腐用时更长，但这恰好为一种特殊质地的诞生埋下伏笔。石板重压，大豆蛋白胶连更密，20分钟豆腐完全成型。

豆腐内部仍有细密丰富的孔隙，增加韧性的同时，更多水分得以保留。最特别的是豆腐自带的一丝醒目酸度，

中国人对于豆制品的喜爱跨越了地域和时间。在贵阳，豆腐借由一锅酸汤被赋予独特的个性，成为数十种豆制品的初始形态。凭借发酵、脱水、压制等方式，贵阳人创造出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豆腐谱系，

在贵阳，卢磊家族五代专营一种特殊的豆制品，核心原料就是酸汤豆腐。六小时静置，豆腐水分慢慢蒸发，脂类物质带来跳跃的花果香气。

豆腐块压碎，揉捏成蓉，少量水分，增加湿度，帮助豆蓉粘连，形成稳定的胶着质地。物理解构流于表面，对豆腐的改造还需深入肌理。掺入带有食用碱的调味料，均匀附着于豆蓉颗粒之间。搅拌过程中，胶体的性状也在时刻变化。

制作全程依靠手工，需要争分夺秒，抓捏成团的豆蓉在两手交替间快速揉搓，形如纺锤。150度的热油中，豆腐团表皮迅速焦酥，颜色转为诱人的金黄，到了出锅的最佳时机。

如同起伏的溶洞，气孔紧密排列。豆腐团内部脱胎换骨，呈现蜂巢般的立体孔洞，酥脆与绵韧两种口感内外搭配，吸饱层次分明的蘸水，鲜芋滋味在口腔中迸射。这种用酸汤豆腐加工而成的小吃，贵阳人叫它豆腐圆子，是最具特色的本地风味之一，

0: 当然，对于酸汤豆腐的重塑，贵阳人还有更富想象力的办法。思梅是地道的贵阳人，她从母亲那里学会制作本地小吃的手艺。
1: 这个也可以，台气都不会断了。
0: 碱水浸泡30分钟，酸汤豆腐表面出现一层半凝结的细嫩外膜，这是酸性成分与碱水中和的结果。摊晾8个小时，酸和碱的博弈仍在继续。下班高峰之前，思梅要做好出摊的准备。锯末点燃，热度温和持久，是帮助豆腐变身最适合的燃料。二哥寨曾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大街小巷，各路民间料理高手隐藏其中。思梅的拿手绝技是一道贵阳的街头小吃。等候了一整天的酸汤豆腐终于登场。

温度持续走高，热气不断喷出，表皮快速失水，形成金黄的外壳，

0: 柔韧金黄的外皮近似口袋，包裹内部流动的浆体，这是豆腐果的最终形态。趁热撕开外皮，大豆香气喷薄而出，粘稠的豆浆如容颜满溢，这是贵阳人对酸汤豆腐的神奇再造。
1: 会吃。
0: 在贵阳人的食谱中，蘸水加持是必要环节。本地香料带来的草木芬芳，最终与豆腐果的甜鲜滋味水乳交融，带来口感与滋味的美妙三重奏。贵阳人用最美好的情感为它命名，恋爱豆腐果。

酸汤豆腐从豆浆凝聚为固体，又在贵阳人祖辈探寻灵感的过程中分解与重构，跨越时间和形态，一次次让小吃江湖激起风浪。

0: 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2: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响。
1: 我答应你，
2: 回去吧。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冯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0: 哎，
1: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2: 哦，伤的是绑好的。
1: 嗯，
2: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哎，你是太白金星？
0: 是老人家。
2: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
3: 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
2: 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你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
3: 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1: 来
2: 来，

0: 加油，张晓，能行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我有办法。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这小鬼子那么蛮好，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2: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好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霞，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0: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2: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4: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2: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4: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2: 为什么不通知他？
4: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2: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4: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2: 也只能这样了。
5: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居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遇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 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2: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1: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3: 哎。

0: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彭世谋带人来做团政了，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2: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
1: 是，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秦小姐，阵势不小嘛。把我爹放了。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2: 卑鄙！
1: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
2: 石月，
1: 把枪放下。
2: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我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1: 我已经决定把枪放下，您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2: 请吧，辛团长。

0: 跟上，
1: 快，下面就木。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2: 好。

走，别路。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走，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众了。这不是党派的余众，这是坚持党性。
1: 你个榆木疙瘩脑袋，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1: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一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2: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老伙计啊。
1: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吗？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2: 风波亭，
1: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好，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重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准备。
2: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2: 嗨，
3: 群体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之林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3: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4: 嗯，
5: 李斌，
3: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5: 好，
3: 这个

0: 叫段大帅。
1: 段大帅，
2: 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3: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非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1: 并且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3: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摔太难听了，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
4: 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5: 是。
2: 好，改得好，
1: 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6: 是。哎，
0: 这个叫大葱。
2: 大葱
6: 到。
2: 山东大葱。
6: 您怎么知道？
1: 因为我叫煎饼。
2: 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美，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梅，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

0: 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西安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西安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西安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5: 这西安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西安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西安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

0: 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4: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9: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你还要给我关呢？
13: 我管你们有没有用的，我排长也是啊。
12: 按照这个标记，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13: 什么什么规矩？我们地方局的命。

0: 是命吗？
1: 还要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把我给我，给我了。
2: 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
3: 头痛啊！
4: 更激烈，头痛，有合击呀、啊！
5: 那就开合击弓阿卡分散啊！
6: 合击弓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击弓制药，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水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有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司令，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1: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
0: 等一等。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1: 孙云，
3: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1: 是，
0: 夏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1: 司令，
0: 给任务吧。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到平原去吗？
1: 对，
0: 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 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给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烂，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1: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哎，
1: ，
2: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3: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来，你整整。
0: 不要，我自己会吗？
3: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2: 嘿，又戴上了。
0: 别小看他，这裤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3: 吹的倒是挺响。
2: 好嘞，走，往那边谈谈。
3: 好。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2: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3: 倒退蛋。
2: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同事哦，
1: 张来，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吗？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李连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石龙生，找不到。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2: 是是是。

0: 方陆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

0: 马上集合都要出发，在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
2: 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 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明白吗？出发！是。
1: 太君，
0: 王怎么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1: 报告太君。 我们在城西给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1: 是。

0: 他带多少人？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急了，遍地都是。他说什么？
1: 给人来拜望您呢。
0: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哎，你怎么长进了威风，别自己的锐气的？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2: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3: 是。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张是你呀，
2: 快来！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0: 李大婶，
2: 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好啊，
3: 你好，
2: 大婶可
3: 你
2: 好
3: 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4: 沈阳子，
0: 吴大叔。
5: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咱那边研究一下。
6: 好了，
0: 大嫂。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6: 来吃，
5: 来来。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5: 好吧。
7: 好。
5: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你们去吧。
5: 好。
2: 大婶，老侯，我们歇着啊。哎，
3: 坐会儿。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5: 不，我还有事儿呢，
3: 一块儿来啊。哎，
2: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8: Thank you.

0: 大成，我给你盛嘛，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才是笨鬼子。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2: 哟，
4: 大青
2: 姚子。老秦，老秦爷，
4: 哎，
2: 你身体结实吗？
4: 结实。
2: 来这边坐。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好，
2: 还想你呢。
1: 你都好啊，
2: 老秦，你坐吧。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老秦，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5: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0: 哎，小杨子
1: 啊，
0: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1: 啊？
0: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2: 老秦爷
0: 啊，
2: 你又说上了。
0: 哦，嗨，嗨呀，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你，翠萍，拿出来吧。
2: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3: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2: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0: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缺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别开枪，是我，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你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文武停下，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嘛，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3: 是
1: 向李庄去，
0: 往那边走。

0: 长，对了，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七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3: 好吧？
2: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3: 走。
1: 区委书记，跟俺市里商量一下，
3: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0: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1: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0: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1: 对，
0: 走，
1: 下刀，走，
0: 走，走，走。

京东。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 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 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你把药给我，快点！
13: 我管你们有没有用的，你排长也是啊。
12: 按照这个标记，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13: 什么什么规矩？我们地方局的命不是命吗？
12: 还要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把药给我，
13: 不给！
12: 给我了。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5: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6: 直接打败了我的标杆！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7: Let's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进洞。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太君，你怎么干的？你这……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1: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1: 好啊！
2: 哎，
1: 区委书记，宋鼎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0: 是啊。
2: 二货，
3: 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状地道老乡，不敢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1: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2: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1: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3: 我叫吴有贵，李襄阳多贵邓？
1: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3: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4: 好。

0: 李襄阳嘛，你多年还打进来干？
1: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0: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1: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2: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3: 我他妈枪毙你！
2: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0: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1: 问你知道什么？
2: 啊，我就知道赵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0: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2: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2: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4: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2: 襄阳，松井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4: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5: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6: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都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
3: 好。
1: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哈，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收收收。进去吧。
5: 晚上了，
6: 到底有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妮儿嘞，
4: 拿牌拿牌，
7: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五来，七
4: 拿来，
7: 给，七对零，八到底，九自己，不我，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7: 是他呀。
1: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法师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

0: 队长，您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1: 是，来，来往上摆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0: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1: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0: 嗨，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2: 这
0: 来来来，
3: 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1: 对嘛，
0: 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来来，坐坐坐。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慌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洞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1: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0: 是啊，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们。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儿去。嗯，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儿堵上，让大家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啊，
0: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

0: 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1: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2: 不、
0: 太君，太君呐、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2: 通地道吗？啊，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
3: 队
4: 长，
3: 来喝点，喝点，
4: 再喝一杯，
3: 来来来，再喝点，
4: 喝一杯。
5: 吴旭东，
6: 好，
5: 我是李先豪，加把劲。
6: 西装炮楼点着了，
5: 还真行啊，妈妈，
6: 这回孙警得往回跑了。
5: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6: 好，走。
0: 太君，怎么办？
7: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1: 队长太高明了。
7: 看什么？

你不干得真漂亮，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2: 张大爷，你听见了？
3: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1: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4: 对，打吧。
3: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肃静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嗯，我想肃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光。哎，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像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2: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苏警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4: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5: 这儿有这个吗？
4: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5: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4: 啊，是啊。好，不错。
5: 哎。这三个干什么的？
4: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5: 哪儿的人？
6: 我，城西刘教村的。
5: 进城干什么？
6: 吊孝来了。
5: 哼，给谁吊孝？
7: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1: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4: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7: 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1: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4: 啊，谢谢了，谢谢。
8: 站好，站好，站好。
4: 是。
8: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4: 是。
8: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5: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8: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5: 长不了，长不了。
8: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改邪归正啊？
5: 是。
8: 滚吧。
5: 谢谢。
1: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5: 不敢不敢。
1: 就这儿说。
5: 啊，是，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曼，吕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好好，哎，快喊，哎，快喊吧，哎。
5: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谢谢你，走吧，还得见。没见老婆。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松井一个伏击，杀掉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关。
1: 走。
0: 什么？哎？什么？
2: 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
0: 畜生！
2: 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0: 是。

0: 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0: 林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0: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0: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0: 好，同志们，准备。

0: 随我听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了？回李庄。
0: 回李庄？
1: 嗯。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6: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0: 各出健康好身体。
1: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2: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1: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2: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1: 范老师，
3: 3折。
1: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2: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挤奶舞，跳
5: 一起，怎么样？
1: 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0: 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3: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洲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用合剂呀、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0: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谢谢你，走吧，再见。没见了花。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1: 什么？哎？什么？
0: 李祥阳把军火列车炸了。
2: 畜生！
3: 紧急集合，马上回山。
2: 是。
3: 队长，我们来了。
2: 好吧。
3: 李队长，找地方休息。
2: 好，到这边来。
3: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2: 继续侦查。
3: 好。
2: 抱歉，准备战斗。
3: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进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3: 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4: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5: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4: 安心点了，
5: 等等，
4: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6: 老七爷，
7: 老七爷，
4: 哎，出来嘛。

0: 菜，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
0: 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线断了，快骑马到李庄报宋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
2: 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王爷喽！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鼠，你大，一定能说出来。走。依山之命。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报销一下，把他们的工程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3: 嘿。

0: 你不要给我们报仇啊！
1: 王琴艺。

0: 我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1: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
3: 李湘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多布置些人，要盯紧。
4: 是。
1: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

0: 李向阳，抓住他，走。
1: 那边八楼有的是，
2: 八楼有，
1: 从这边走。不是，这边走。

开路，走，进，进。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别动！
0: 啊！
1: 李队长，
0: 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0: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呐，太君，
1: 什么事？
0: 里头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你们去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0: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0: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

0: 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

0: 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学就会，
5: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你可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的啦。
5: 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包了，我拿不了。
6: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s go！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
13: 随身垃圾不乱扔，
14: 垃圾污染危害大，
15: 保护环境靠大家，
16: 举止文明有修养，
1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8: 你们有没有改？
19: 我排长也是啊。
18: 按照这个标记，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19: 什么什么规矩？我们地方军的命不是命吗？
18: 还要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把我给我！
19: 滚！滚！哎、
18: 给我了！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威风来！
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多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烟火，万般安稳，皆源于默默坚守。燃气连通着城市的千家万户、大街小巷，是最贴近百姓的民生温度。但地下管网错综复杂，隐患隐蔽，一旦发生泄漏，即易引发重大安全事故。
1: 枪烟100，李军。枪烟500，李子元。枪烟500，左宇。
0: 燃气抢险就是与风险竞速，向险境逆行。每一次紧急出征，都是一场不容有失的平安硬仗。在贵阳有一支24小时随时待命的攻坚队伍，守护5000多公里的地下燃气管网安全。它就是贵州燃气集团输配中心抢险工段。险情往往猝不及防。2024年10月的一个深夜，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五里冲桥下突发大面积道路塌方，而在塌方区域的正下方，就是承担市区核心供气任务的燃气主管，整段管线遭遇严重威胁，现场形势十分危急。
2: 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看见的是路面大面积空鼓开裂塌方，当时塌方的面积的话，长度大概是17米，宽度大概是5米，而且地下就是我们一根 DN400 中压主管，塌方的土石方压在我们的管道上，形成一个拉扯，是悬空的状态，我们的管道严重变形。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管道拉裂断裂。
0: 这条供气主管道管径大，输气量足，一旦发生断裂，大量燃气会快速渗入地下沟槽，上方就是城市高架桥，过往车辆产生的电火花随时可能引爆泄漏燃气，周边居民区密集，一旦发生爆燃，后果不堪设想。
2: 当时的话，我们是抢险班组，总共是4个。

0: 我设置好警戒，疏散周围的围观人员，控制管道运行压力，实时监测周边的燃气浓度，做好管道的临时支撑保护。
1: 历经三天两夜的连续奋战，队员们成功完成抢险任务，消除了燃气安全隐患。这场高风险高难度的紧急抢险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这支队伍30余年深耕一线，历经无数硬仗打磨出的实力与底气。岁月磨砺队伍，实干成就铁军。1994年，抢险工段还只是一支7人小队，随着贵阳城市不断扩容，管网持续升级，如今这支队伍已经发展为6个班组、28名专业队员的精锐抢险力量。
2: 从2012年开始吧，到现在实际上都很辛苦，每天这个工作是，都是很饱满的。你就是有水，就是栽赃，就是分水，做作业你都是必须要完成的，都是。
3: 今天我们实施的是2024年的老旧燃气管道的一个改造作业。根据国家的这个对燃气管道这个运行要求，那么运行30年以上的燃气管道属于判定为老旧燃气管道。那么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行，它可能会有一些锈蚀泄漏的安全隐患。那么通过对老旧管道更新改造啊，使用全新的燃气管道，可以减少泄漏的风险。那么8个作业点同时实施，选择在夜间作业，主要是为了减少对城区交通压力的一个影响。
1: 燃气抢险不仅危险，对专业技术要求极高。日常管网维修改造作业中，为了不影响居民生活用气，不耽误商户生产经营，很多作业都必须在不停气的状态下开展。这就要求队员们直面待气作业风险，精准完成管道修补、管件更换等高难度操作。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工段队员立足实战，自主创新，研发出不降压换阀器。这项创新成果斩获2020年全国城市燃气行业职工岗位安全五小创新优秀成果2等奖。投入使用以来，不仅方便了居民用气，还减少了燃气放空损耗，为企业节约成本数10万元。日复一日的严苛淬炼，沉淀出过硬实干实绩。抢险工段年均处置管网警情1200余起，为最大程度减少扰民，每年开展夜间错峰作业150余次。自2013年至今，工段实现连续10余年安全生产0事故。安全成绩的背后是完善的培养与管控体系。工段搭建起日常培训加实战练兵加比武竞赛的全方位成长模式，同时推出师带徒举措，老队员手把手传技术、教经验、守安全，让过硬本领和严谨初心在一线代代相传。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过硬的工作作风和亮眼的保工实绩，抢险工段先后斩获贵州省工人先锋号、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全国燃气行业安全班组等多项荣誉。2026年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
0: 这么多年来，我们整体工段在团结方面的话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大家天天在一起，可能我们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10几年来，我们工段保持0事故发生，
2: 没出现安全事故，实际我也没想到，但是既然做到，我觉得我们以后还是一如开往，就是继续找着上这个事，在面对整个贵阳市这么大的这个区域，能够保证千家万户安全的用上我们燃气。
3: 能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我觉得最核心的是坚守担当，燃气工作没有淡季，街头巷尾的燃气管网，千家万户的灶具，都牵动着城市的正常运转。日常里，队员们严谨细致地排查隐患，险情冲锋在前，连夜抢险抢修，高峰时段全员在岗全力保供，正是这份年复一年的

0: 团队协作的劲头，让我们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未来我们也会继续这份精神，当好城市燃气的守护者。
1: 强姐冲锋在前，守护燃气平安。

0: 欢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许萌，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传承中坚守，竞技中拼搏。记者走进贵州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特色项目训练赛场。影片四度票根引流，《星翼万峰林》免票入园促消费。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前山风物一杯月季》第一集，聚焦贵阳的咖啡突围与月季新生。1992年，贵阳获批全国内陆开放城市，贵州进一步走向世界。影响力正在播出。
0: 四年一届的民族体育盛会如约而至，明天贵州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开幕。本届运动会以同心筑梦共奋进，携手前行展风采为主题，共设置11个大项、80个小项竞赛项目，包含龙舟、独竹漂、高脚竞速、板鞋竞速、陀螺、马术等极具贵州民族特色的赛事，比赛一直持续到8月3号。届时呢，来自全省9个市州及7所省属高校的16个代表团，超2400名运动员齐聚凯里，共展贵州民族团结、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赛事临近呢，各参赛队伍厉兵秣马，全力备战。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特色项目训练赛场，沉浸式的感受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底蕴，见证运动员们在传承中坚守、在竞技中拼搏的动人姿态。
1: 龙舟运动源自民间传统竞技习俗，是集竞赛、娱乐、民族庆典于一体的优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是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璀璨瑰宝。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龙舟正式列为竞赛项目。这项运动依靠多名滑手协同发力，以单片桨叶滑水驱动舟船前行，考验的是速度，锤炼的是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
2: 男生1分28秒7，女生1分46秒77。
1: 本次龙舟比赛将在夏思古镇水域举行，黔东南州代表队参加标准龙舟、小龙舟、混合龙舟项目的500米和200米比赛。
3: 参加标准龙是20个滑手，1个鼓手，1个舵手；小龙舟是10个滑手，1个鼓手，1个舵手。鼓手掌握好节奏，鼓声带动船队；舵手把关好船的方向。平时在训练过程当中，要求队员下桨抓水的过程要20把桨，像1把桨效果，一定要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我们的口号就是思想同心，行动同心。
4: 对我们年轻的运动员来说，是很好的一种历练的机会，能切身体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同时可以与其他的队伍切磋技艺，促进交流。
0: 本届赛事中，7所省属高校组建的代表团成为一道青春风景线。高校队伍踊跃参与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是贵州省深化体教融合、推动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进课堂的生动实践，让古老的民族体育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焕发新生。
1: 独竹漂是发源于贵州赤水河流域的特色民间技艺，最初是当地各族群众的水上代步工具，历经岁月演变，逐步发展为兼具观赏性与竞技性的民族体育项目。运动员赤足立于单根竹子或仿竹

0: 材质载体上，手持滑杆滑水前行，以完成同等赛程的用时长短判定成绩。2021年，赤水独竹漂成功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贵州民族文化的亮丽名片。
1: 独竹漂从1999年亮相于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到2011年被列为正式项目。贵州医科大学也是贵州省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组建独竹漂队，第一个是响应国家和省里关于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第二一个，独竹漂起源于贵州省贵州高校，具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把这个项目引入到高校，让更多的青年学子去了解、热爱并传承这一项民族非遗体育项目。
2: 我是侗族，从初中开始接触了独竹漂，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成长的好机会，能宣扬独竹漂非遗文化。我希望能够将自己的平时训练成绩发挥到比赛中。
3: 独竹漂是一个人在一根竹子上面进行快速的滑行和高难度的表演，对运动员的核心力量、协调性、平衡能力要求比较高。利用学校的场地、器材这方面的优势，在力量房做一些专项练习，开发科学的训练。目前我们的独竹漂队是4名男队员、3名女队员，我们参加的是竞速类的项目，短距离的60米、中距离的100米和长距离的200米。
4: 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大家跟我说，有没有信心？
5: 有。
0: 民族传统体育根植于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凝结着先民的生活智慧，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比拼实力的竞技赛场，也是以赛育人、以赛传文的成长平台。赛事坚持以赛促练、以赛育人，持续挖掘储备体育后备人才，传承弘扬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全方位展现全省体教融合发展成果。赛场内外，速度与激情交织，坚守与传承相融，生动彰显出各族儿女同心聚力、薪火相传的团结风貌。
6: 各就位，预备。
0: 发令枪响，三人步调合一，同步冲刺，步频决定速度，默契成就胜负。这就是板鞋竞速的独特魅力。板鞋竞速起源于广西，最早是古代抗倭练兵的训练方式，后逐步演变为民间传统竞技活动。2005年正式列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这项运动没有单兵制胜的强者，唯有同心协力的团队，是民族团结、凝心聚力的生动写照。
7: 这个项目就是需要3个人来配合，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会遇到很多困难，需要3个人协同来解决一个问题。
8: 可能我觉得你没发力，但其实我发力了。他3个位置都有自己的跑法嘛，但是基本上都是为了攒成绩嘛。
6: 因为我们身体素质在全国来说不算是好的，我们靠的就是日复一日，我们不间断的训练。别人可能练了100次，可能我们就已经练了可能有500次甚至1000次，啊，日复一日的积累才把默契去练好。2019年在郑州的时候，我们也是创造了历史，我们实现贵州这个项目金牌的零的突破，也是代表贵州争了一口气。到了2024年之后，也是拿到4块金牌。
9: 喂。
0: 板鞋竞速的赛场是速度与耐力的比拼，更是团结与协作的见证。从古代练兵场到现代竞技场，这项运动跨越数百年时光，传承着中华民族同心同行、众志成城的文化基因。一代代青年运动员以汗水浇灌梦想，用拼搏续写荣光，让古老的民族体育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高脚竞速又名高脚马、骑竹马，广泛流行于贵州、湖南、湖北、云南、广东等多地少数民族聚居区，最初是各族群众雨季涉水通行、近海捕捞的代步工具，实用性极强，后逐步发展为特色竞技项目。2003年，高脚竞速正式成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设置男女100米、200米接力等多个组别。

0: 第一个难度，很多队员在刚开始练习这个项目的时候，就要相当于要克服这个同兵同手了。第二个，在一个小的一个支撑点上进行走和跑，难度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那个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危险性摔啊，那个速度太快了。
1: 预备，跑！
2: 在2024年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贵州民族大学高脚竞速运动队斩获6个2等奖、7个3等奖，用汗水收获硕果。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极致打磨。为适配自身竞技状态，队员们全程亲手挑选竹材、捆扎麻绳、调试松紧，凭借多年训练经验，摸索专属装备分寸，以极致匠心备战每一场赛事。
3: 女生用的和男生用的完全不一样，像我这个的话，我体重比较大嘛，力量比较大，然后就用大的。
4: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也是为了发扬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是属于祖先的智慧。
1: 能做到不？
5: 没有。
1: 有问题没？
5: 没有。
0: 包括我们的运动员，我们就是咬住这个气，一个劲儿嘛，就像要在全国上要证明自己一次，要拿到全国比赛一等奖。
6: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7: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6: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2: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持续热映，贵州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营旅联动惠民举措，兴义万峰林景区积极响应，通过票根引流，实现了免票入园、全业态增收的良性循环。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凭借喀斯特峰林加田园的独特风光和丰富的旅游业态，受到广大游客青睐。景区自6月26日参加“跟着四渡游贵州”营旅联动惠民活动以来，已有近1500人在一马游贵州领取万峰林景区免票权益。
8: 我们也是跟一马游贵州进行了技术上的打通，完成了对应优惠票型的上架，保障通行的顺畅。凭四渡观影门票的游客逐步在增长，景区范围内沿线农家乐的餐饮啊、民宿的过夜订单都是同步上涨的，景区文创本地农特产品的销售也在持续的走高，那真正实现了我们免票引流、全业态增收，带动了我们整个万峰林片区所有商户的经营向好。
2: 据悉，7月26日前，省外游客在一马游贵州小程序或 APP 平台上传四渡观影票根核验后，均可在12月31日前免门票游览贵州一处 A 级景区。前山藏针，山叶风物浸润城市烟火，持续焕发新生活力。为解码本土风物的现代化转型路径，记录城市生活美学与产业新风，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前山风物一杯月景》，以早咖、午茶、晚精酿时序脉络，聚焦贵阳新兴消费业态，解读乡土滋味向都市月景生活的蜕变。今天让我们聚焦一杯咖啡，看无豆之城的咖啡突围与月景新生。

0: 啡冲煮大赛中国区。
1: 随着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贵阳咖啡节圆满落幕，全国百余家咖啡品牌齐聚临城，掀起咖啡消费热潮。数据显示，本次系列活动带动周边商圈消费7000万元，同比增长26%，客流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5%。
2: 赛事热度的背后是贵阳咖啡产业多年深耕的厚积薄发，这座不产一粒咖啡豆的西南城市已然跻身国内精品咖啡新锐阵地，凭一杯醇香突围出圈，成为彰显城市气质、拉动文旅消费、承载悦己新风的全新城市符号。
3: Is George Jinyang Brand from China?

0: 中烘焙或者是中深烘焙的美式咖啡。
1: 彭晋阳的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20几年，而在贵阳同城无界咖啡的主理人强华同样以他启程。
2: 每天我都会选择不同的咖啡豆，因为我觉得就像每天认识一个不同的人。我觉得早 C 的话其实是能让自己充满能量的一件事情，咖啡能够解决一切。
1: 如今品早咖已成为市民日常，但回溯2005年，贵州精品咖啡市场仍是一片空白。那时候行业资讯匮乏，专业体系缺失，一批初代咖啡人迎难而上，艰难拓荒。
0: 当时就是对于咖啡这个部分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培训，或者是甚至互联网上的资讯，其实都特别特别的少，以及非常的鱼龙混杂，所以你可能要做大量的一些测试和大量的一些思考，去判断一些讯息的真实与否。
3: 从2005年不停的在全国各地的到处去学习，这里贵州的，贵州在哪里？贵阳是哪里？回来就想，你们做的，我们其实也是能做的，我也做的比你会更好。
4: 我自己的选择，我跪着也得把它走完，即使最后我失败了，那我要从这一段经历里面去总结一下我失败在哪里。
1: 坚守与热爱支撑着本土咖啡行业一步一步成长。2005年，贵阳早期精品咖啡馆初见端倪。2012年，全职妈妈强华跨界创业，为本土咖啡圈层注入温暖烟火气。
2: 孩子在学校说，介绍一下你的妈妈吧，然后孩子眼中他说，我的妈妈每天都在家做家务。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为我的孩子做个榜样，所以开了一家小小的门店。
5: 2015年，斩获中国咖啡师冠军的贵阳咖啡主理人胡颖填补了本体赛事空白，其爱人卢源则深耕供应链，搭建烘焙工厂，扎根行业，全链条打磨品质。
6: 那个时候我开始慢慢的去往供应链做咖啡的烘焙工厂，同时做过门店的所有的工作角色，也做过烘焙工厂的所有的工作角色。
1: 2025年8月，贵阳市咖啡行业协会正式成立，标志着贵阳咖啡产业告别单打独斗，迈入抱团发展、规范升级的集群化新阶段。无产地优势，却有出众实力。贵阳咖啡的突围密码，根植于本土独特的风味感知能力。贵州多元的饮食文化，锤炼出市民敏锐的感官品鉴力，成为咖啡创新的核心底气。
6: 我们对于咖啡的风味的品鉴能力，来自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有非常丰富的滋味，我们的感官能力非常的丰富。
5: 今年上半年，贵阳咖啡及饮品消费达3.3亿元，同比增长了29.1%，上线平台咖啡店数量同比暴涨193.44%，游客咖啡订单增幅超过了86%。立足山野特色，本土从业者创新推出了次里美式折耳根与木姜子特调组合贵阳 combo， 其中次里美式销量同比翻倍，让贵州风物界咖啡出圈，尽显本土文化自信。
4: 贵阳的咖啡同行，他们都在做用在地文化或者我们的饮食文化和咖啡去做一些创意结合，所以我们就把折耳根美式和木姜子特调，把他们三个组合在一起，做了一个叫贵阳 combo。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对贵州饮食文化的一个自信。
7: 我希望每一个来到贵阳的人都能够喝到这座城市的独一无二。

0: 本土咖啡品牌逐步走出贵州，特色山野风味备受省外市场青睐。同时，特色咖啡馆成为贵阳文旅新地标，各地游客专程打卡体验，感受山城慢生活与咖啡新风尚。
1: 我们觉得很多食材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所以反而这个部分我可能会在上海的门店做的稍微多一点点，他们会对贵州的食材更有兴趣一点，因为我们很想告诉上海的消费者，我们来自贵州，来自贵阳，我们想把我们家乡认为一些很有趣的一些食材去结合精品咖啡表现传递给他们。
2: 这里的咖啡就比较清香一点，清爽一点，可以万喝。咖啡其实要配环境的，所以这里的环境跟这里的咖啡很配。
3: 冠军咖啡果然是名不虚传，对，还是很推荐的。我们还买了伴手礼，对，带回去给朋友的。
4: 其实我应该是第五次过来贵州了，我看见贵州的变化是真的蛮大的。现在我们过来是消费旅游比较多，也看享受生活的这个比较多一点了。
5: 贵阳咖啡的持续走红，表层是冠军效应与文旅引流叠加，深层呢是悦己经济的精准落地。当下消费者愈发注重情绪价值与体验质感，咖啡不再是简单饮品，而是年轻人解压治愈、休闲社交、取悦自我的生活载体。
1: 其实现在旅游跟以前可能也不太一样，他们可能会更倾向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一个全新的城市吧，所以咖啡馆它成为了文旅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6: 就是享受生活，体验一个慢生活的一个感觉。我们俩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方法，我们比较随性，这家咖啡馆体验比较好，可能一待就待一下午，然后后面的行程就 delay 掉都无所谓。
5: 从零散门店到产业集群，贵阳咖啡完成从单品出圈到文化赋能的升级，稳稳占据国内咖啡地图的重要席位。行业从业者怀揣初心，期许本土咖啡成为比肩茅台的贵州品质名片。
7: 我特别希望它就像瑞士军刀、法国红酒，它当提到我们的时候，就像提到我们贵州茅台一样，它就是一种这个名词就是一种高品质、追求质量的代言。
8: 贵阳这个城市，它是一个热情的城市，它是一个包容的城市，它在这里会和大家一起成长。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些咖啡的小伙伴们一起到这里来投资，让我们整个咖啡的产业的活跃度和丰富度更高。
0: 为让本土咖啡真正落地生根，强华耗时3年突破地域限制，在室内移植培育咖啡树种。
9: 咖啡是一个热带的植物，从一个咖啡苗然后变到一棵咖啡树，其实它要经历3到5年的时间。那它在第3年的时候会进行开花和结果。那我们这边也正好有一株可以已经开花的咖啡树，大家来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咖啡的花它是白颜色的，它的花期大概只有3天。那我们上面的这个果实其实它已经干掉了，那在我们处理法上我们叫日晒处理，这叫树上晒干。所以你看我种了那么多的咖啡在我们的门店，也希望贵阳的咖啡真正能够开花结果。
10: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1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0: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5: 7月坐标，我们把时间拨回1992年的夏天，一份国务院批复文件为群山环绕的黔中大地打开对外开放新通道。那年7月30号，贵阳获批全国内陆开放城市，享受与沿海城市等同的开放政策。这份国家级政策红利打破贵州长期区位闭塞的困境，为全省对外开放、产业转型筑牢根基。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份批复背后贵州一步步打开山门的故事。
0: 身居西南内陆，群山屏障长期制约贵州对外经贸往来。上世纪90年代，国家开放布局由沿海向内陆延伸，贵阳入选全国11座内陆开放省会城市，税收优惠、外资引进、外贸扶持系列政策同步落地，为全省对外发展破除关键壁垒。
5: 政策落地当年，贵州抢抓机遇，对外开放接连实现多个历史性从零到一突破。
0: 1992年，贵阳航空口岸正式通航，贵阳至香港直航包机顺利首飞，贵州迎来专属空中对外通道，告别无直达境外航线的历史。同年11月，贵阳高新区获评国家级产业平台，成为全省首个对外开放载体，本地茶叶、中药材、铝加工产品得以直输海外。立足新国发2022文件，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定位，贵州持续升级开放体系，投运贵阳国际陆港，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通陆海联运链路，组建省级外经贸集团，构建一站式出海服务网络，布局1+8国家级开放平台集群，完善对外

0: 开放基础设施，城市空间不断拓展，贵阳逐步建成辐射西南的商贸产业枢纽，强力支撑全省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
1: 青山亘古未变，三十余载深耕笃行，当年批复埋下的开放种子，如今已在黔州大地枝繁叶茂。
0: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永久落户贵州，大数据、新能源、特色农产品持续远销海外。从1992年贵阳单点开放破冰，到全域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再到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这份批复是贵州拥抱世界的起点。一纸批复掀开对外开放序幕，生动见证贵州突破区位制约，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持续走深走实高质量对外开放道路的生动实践。
1: 一起来关注一周影响力。
0: 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发布会获悉，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于7月28号到8月2号在贵阳举行。活动将开展35项重点活动，配套60项常态化交流项目。参会嘉宾约450人，其中外宾120人。近60名东盟商贸企业家将赴黔对接产业，推动教育交流与经贸招商深度联动。
2: 本届交流周推出4大升级举措。一是精选 AI 教育产品项目集中发布，二是拓展 AI 特色应用场景，三是推动海外实体化运营，四是强化治理协同与规则引领。
0: 2026首届长三角珠三角企业家暑期贵州行东方商道红贵客山河行大会将于8月1日至3日举办。活动同步设立10大主题专场、5条产业考察专线，依托贵州特色优势精准招商，靶向隐喻产业链关键项目。大会重点开放乡村振兴、阳明文化、康阳旅居、富矿经开、安全出行等5大招商赛道。
1: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

0: 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锚定双碳目标，通过实施工业绿色技改，打造碳中和景区，落地林业碳票转化生态价值等，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1: 今夏我省文旅持续火热，省博物馆推出名家原作特展，创新观展体验升级服务，吸引大量省外游客，以文博流量激活跨省文旅消费。
0: 书博会上，贵州展团举行11场推介发布，集中展示我省典籍、阳明文化、非遗等领域的出版精品，展现厚重地域文化内涵。
1: 从设计美学研究生到不赚钱的书店主理人，坚持为城市打造一方精神岛屿，专栏主理人生今天走进90后青年苏木然，了解他的故事。
0: 床位动态调配、术前检查、前置门诊、24小时线上随访，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多举措，让暑期儿童就医更顺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贵州坚持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将绿色化、低碳化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2025年绿色经济占比达50.1%，较2020年提高5.7个百分点。从工业车间到生态林间，从城镇社区到乡村田野，各类低碳实践正加力推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速形成。
0: 走进遵义仁怀这家酒企的智能化酿酒车间，电酿酒系统全程采用绿电供热，蒸酒工序碳排放近乎清零。企业通过建立碳台账，实现从原料酿造到成品出厂的全流程碳足迹追踪。
3: 从源头减少了碳排放的来源，加上大规模使用绿电，每年可以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2000吨，既守住了赤水河流域的生态底线，也让酱香酿造更加绿色、更加环保。
0: 仁怀大力实施白酒产业综合治理，推动冷却水、接酒池、窖池、管网全面改造，目前已有八百六十。

0: 8+9起完成绿色升级。工业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聚焦白酒、磷化工、火电等优势产业。贵州以技术革新、能源替代、资源循环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绿色制造加速转型。黔南高新区这家从事工业废物处置和循环利用的企业，飞灰废盐经过回收处理，生产出氯化钠、氯化钾等工业产品。
1: 年利用飞灰3万吨，废盐4.5万吨，生产氯化钠、氯化钾以及硫酸钠等工业产品，可回用于前端市场，真正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0: 园区在精打细算里挖潜力，火电领域也有大动作。在毕节，贵州金源织金上大压小异地改建项目采用世界首台660兆瓦超超临界 W 型火焰锅炉，每发一度电减少66克标准煤，每年可节约标煤12万吨。项目还对燃煤锅炉进行改造，以煤层气替代柴油开展点火作业，实现节能减排。厂区还全部使用电动重卡转运物料。
2: 炉内部火焰行程更长，燃料燃尽度更高，锅炉燃烧效率可达93%，在同类型机组中位居前列。
0: 项目去年8月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超40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2万吨，相当于种植546万株马尾松。工业减碳提及不稳，贵州还将绿色发展理念延伸至文旅产业。在荔波，全省首个碳中和景区荔波小七孔景区正探索生态旅游的固碳新模式。这里875公顷原始喀斯特乔木林形成天然碳汇库，每年碳汇总量足以抵消景区全年运营碳排放。景区落实低碳运营举措，核心区域禁止燃油车辆通行，全部更换电动观光车。低碳发展也在乡村开花结果。在遵义凤冈，以茶闻名的田坝社区正走出一条零碳振兴路。社区森林覆盖率达87%，拥有茶园2.8万亩，是全国首批、贵州唯一的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试点。当地全面淘汰燃煤，推广清洁能源，推动茶产业绿色转型。
3: 茶区清洁能源使用率已经达到了100%，每斤茶叶的碳排放量下降了40%以上，同时制茶综合成本已降低了30%左右，真正做到了环保和增效双赢。
0: 当地还依托茶海之心景区建成30公里生态栈道，推广低碳徒步。
4: 环境非常的好，负氧离子很充足，走在这个小森林的小路上，既低碳环保又欣赏了美景。
5: 坚持文旅与零碳同步推进，让游客亲自采茶制茶，在体验中传递零碳理念。绿色低碳是我们茶旅最亮的底色。
0: 目前当地风电项目已落地，正加紧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形成多元绿色能源体系。产业降碳、景区固碳、乡村储碳，贵州还创新探索将山林里看不见的碳汇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资产。林业碳票正让绿水青山变现。
6: 目前林业碳汇已经完成35笔交易，碳减排量27730吨，总交易金额236.32万元，生态资源真正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
0: 目前全省已累计签发33张林业碳票，总交易额突破1700万元。
7: 2021年度至2024年度，我省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配额按时足额履约率均为100%，累计安排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1.5亿元，实施低碳试点项目150余个。
0: 立足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定位，贵州正以15/5为新起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书写美丽贵州建设新篇章。
8: 这个夏天，贵州避暑游的热度居高不下，各大景区和文博场馆客流如潮。在贵州省博物馆，一场汇聚莫奈、毕加索、达利等50多位欧洲艺术大师和徐悲鸿等东方名家原作的国际特展，吸引不少省外游客专程打卡。依托多元展览、延长开放、志愿讲解等暖心服务，省博物馆持续提升游客参观体验，让文博流量变为跨省流量和消费增量。
0: 近期一场

两特展在贵州省博物馆开展，莫奈、毕加索、达利等50余位欧洲艺术大师和徐悲鸿等东方名家的原作同台呈现，让不少外地游客把贵州省博物馆列为

0: 平时你拍不到的一些题材，比较有亮点的是它会把东方的和西方的给融合在一起，体验感蛮不错的。
1: 此次特展的多幅名家画作是首次在中国展出，这些世界艺术经典不断圈粉，目前预售票已超过20000张。展览期间，馆方还推出 VR 漫游吉维尼花园互动装置、 AI 生成专属数字油画等体验项目，让静态观展变得可进入、可创作、可分享。
2: 学生票是39，非常合适，有印象派、现实主义的还有浪漫主义的，给了我们很多他们不同风格的画派的体验，
3: 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大师的作品，我觉得很难得。
1: 围绕特展，馆方还推出学术讲座等配套活动，邀请国际艺术界嘉宾分享欧洲艺术的发展脉络，以展览为纽带，中外艺术界人士探讨开展更多双向文化合作的可能。
4: 能一次看到如此多欧洲大师原作，即便在欧洲也不常有。莫奈逝世百年之际，这场展览的意义正是让艺术这门国际性语言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让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5: 特展加讲座以一种极其巧妙的方式将艺术与大众生活连接起来，这正是我们希望在国际项目中实现的目标，将欧洲艺术作品带到贵州，我深感荣幸。
4: 贵州是一个精神上非常富有的省份，丰富的民族文化与馆藏文物让我深受触动，希望未来能把更多贵州的文化特色带到欧洲，让世界看到贵州的美。
1: 截至7月21号，省博今年的参观人数已经超过126万人次，约70%观众来自省外。暑假期间，馆内还将推出海洋生态专题展，并围绕抗战记忆、植物踏染和夜郎青铜艺术等内容开展主题活动，让游客在多元文化体验中进一步认识贵州、读懂贵州。
5: 博物馆对我来说就像一所学校，能学到很多知识，了解到贵州的民俗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这次贵州之行非常愉快，
6: 最印象深刻就是苗族、侗族的文化，还有呢夜郎谷的故事，让我对中国了解的文化更多。
1: 面对暑期激增的客流，贵州省博物馆进一步优化开放和接待服务，周二至周日闭馆时间延长至晚上6点，周六延长开放至晚上9点。400余名志愿者经过系统培训后上岗，为观众提供引导和讲解服务。
7: 另外，我们也从海南省博物馆引进了三幅展，增加我们的社会教育的活动以及研学这方面的一些活动。作为全省唯一的综合性博物馆，我们不仅要宣传好贵州的历史和民族文化，更应该通过贵州省博物馆这个平台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动。
8: 娄山关战役是红军长征取得的首场大捷，也是电影《四渡》的重场戏之一。跟着《四渡》游贵州，今天我们走进娄山关，感受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壮丽图景。
9: 跟着《四渡》游贵州，今天我们来到了遵义市汇川区的娄山关景区。随着电影《四渡》的上映，不少游客影迷纷纷前往娄山关，追寻历史的足迹。
10: 1935年2月，革命先辈在娄山关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撕开敌人防线，取得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如今，娄山关上仍保留着弹坑遗址，行走在遗址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在无声地讲述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11: 观看了电影《四渡》，影片当中红军将士们不畏艰险，浴血奋战，最终拿下娄山关。看完电影之后，我们感触颇深，决定利用好暑期三下乡的社会实践，到实地来看一看。一路走上来，不敢想象当时的红军有多么的艰难。
12: 最近看了电影《四渡》，听说凭电影票根到娄山关景区就有优惠，我就趁着暑假到娄山关感受这里的红色文化。这份红色力量直抵人心，也激励我们珍惜当下，勇担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9: 在《四渡》电影上映后，娄山关景区接待了30000余名来自各地的游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0%。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体验，推出了银旅联动的专属优惠，凭借《四渡》电影票根，
12: 可以免费参观诗词馆，又可以享受到交通、展馆、用餐、文创、饮品的多重折扣。
9: 来到娄山关，除了可以追寻历

0: 史的足迹，感悟信仰的力量。同时还可以到胜利邮局写一封来自胜利的信，到胜利食堂品鉴一下庆功宴，再到西风台尝上一杯云剑咖啡，为这趟红色之旅增添别样的记忆。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正在浙江杭州举行，贵州展团现场举行了11场推介发布活动，涉及典籍、阳明文化、科普学术等领域，多角度呈现贵州出版好物。作为我国新闻出版发行行业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活动之一，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是展示出版成果、促进全民阅读、服务文化消费的重要平台。本届书博会，贵州大学出版社、孔学堂书局纷纷带着最新出版佳作来到现场推介。
2: 阳明文化的转化运用呢，它应该是挖掘整理、传承弘扬、研究，我用通俗的方式写了王阳明历史故事集，每一个故事呢都有文献可以支撑。
3: 这两本书都是通俗性的、故事类的，一个作家的角度，一个从历史的根据，我觉得贵州这个点抓得很好。文化学术最终还是要走进百姓的生活。
1: 有关贵州非遗、科普学术、儿童文学等类型的精品图书也逐一亮相。
4: 中国西南民间艺术珍藏挑花是非常的专业，它是目前为止国内苗族挑花最前面最权威的一部著作，包含有一些诗游文，都是目前市面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纹样。
1: 今年5月，民本文献集成出编，首批20部精品图书出版。书博会上，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该书进行了推介。
5: 民本文献集成，把我们古代有关民本的思想观念集结到一起，能够经过现代的这种转化走向未来。打开贵州这本书，我想说的就是保持开拓我所体会到的贵州的文化精神。
6: 在网络阅读日益普遍的今天，实体书店难免成了很多人眼中不划算的坚持。在贵阳，90后书店主理人苏木然选择了逆势而行，在城市一隅打造独立艺术书店。这间不止于书的小店，以纯粹的热爱与坚守，为城市留住一方治愈人心的精神岛屿。来看报道。
7: 这家将艺术展览和书籍融为一体的独立书店新开业不久，凭借别具一格的艺术调性与沉浸式的阅读氛围，吸引了不少书迷光顾。90后的苏木然是书店的主理人，设计美学专业的研究生。2020年回到贵州，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活。经过几年探索，无产艺术书店最终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落地。
8: 我们是艺术书店，艺术书店主要以展览为主，我们的书都是我精挑细选的。现在店里面的书除了捐赠的以外，每一本书都是我看过之后然后呢才会选。
9: 这个书店大概有多少本？
8: 大概有3000多，差不多4000，但看起来其实还是不多。我们家就是所有的书都开放阅读的，都可以拆的，主张他在这里看，觉得这本书 OK， 你想要收藏，你就去网上买本新的，纯社交阅读空间。
9: 这几年是有在盈利，
8: 就每一个人都非常好奇书店怎么挣钱，不亏也不赚。从我们学艺术的人觉得又不赚钱，你干嘛要开这种店？打个比方，就是你有5万块钱开一个洋芋摊，肯定比书店挣钱呀。人家就觉得我们是有病想开这种店。所有开书店的人，你都应该佩服他，他一定是在精神方面就是对这个书店是有情怀的。我觉得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书店是很可怕的事情。
9: 觉得自己是理想主义？
8: 我觉得他不冲突，因为我们从开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不挣钱的呀。我们是靠其他的东西赚钱来养书店的。我们员工都知道，比如说我发不起工资了，下个月我要出去打一个月工。赚钱给他们发工资，我们都是开放合作的。碰到一个好的文创和 IP 的合作，可能你突然就很挣钱了。你一定不是单纯的书店这个载体去挣钱的。
9: 它带给的快乐？
8: 不一定是快乐，但是是心安的。在这个地方，我心里面是很安定的，想把我喜欢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呀。
7: 在无产艺术书店的书架上放着一本书《下一代书店》，这本书讲述了许多实体书店的生存困境，也道出了未来书店的去向，那就是不止于书。文化空间、社群阵地、生活方式的载体，书店不再只是卖书的地方，无产艺术书店或许正在努力变成这样的地方。
8: 其实我们是非常能做手工的一个书店，想多在这个方面深耕一下，就是后面会做产品文创啊，或者一些课程啊，比如像粉烧玻璃的这种杯子呀和陶艺啊，在后半年这个就会专注于做自己产品上的事情，因为现在卖的东西都是别人的，然后其实我们的利润也不高。

0: 如果有自己的产品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希望它能开多久？
0: 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开个十几二十年的，就哪怕它维持现在这种样子，它能长期的开下去，我觉得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群人应该是挺浪漫主义的一群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都在创建一些自己的新生岛屿。
2: 暑期是儿童选择手术的高峰期，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创新推出潮汐病房管理模式，通过床位动态调配、术前检查、前置门诊、线上随访、24小时在线等举措，提升就医效率与服务质量。
3: 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童泌尿外科的诊室门口，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就诊检查。
4: 去年是暑假，还有半个月就要开学了嘛，就没做，今年就赶紧带过来做，要不然到时候恢复不了。
5: 我们上午上完门诊，下午又去做手术，从七月初病人量、门诊量和手术量持续的在增加，已经是非常高峰的时期了。一天的门诊量呢就是200人左右，手术呢平均每天不包括我们的局麻手术，每天是30台左右，每天病房都是满的。
3: 为适配暑期激增的就医需求，该院在暑假期间开设潮汐病房，采取基础床位加弹性床位模式，为儿童泌尿外科在原有40张床位基础上增加15张临时床位，承接日间手术，并在诊疗流程上进行优化，让患儿所有术前检查、病情评估均在门诊提前完成，缩短患儿等待时间。
6: 检查过后，在1周之内就接到电话说来做手术了，我们家宝宝刚刚就被接走做手术，医生跟我讲了做完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安心。
7: 护理部已经派了3人到我们儿童泌尿外科支援，在随访方面我们有一个 APP， 24小时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给家长进行线上的答疑，不间断的动态监测。
3: 自潮汐病房落地以来，儿童泌尿外科服务门诊患者超2万人次，住院患者达2100余人次，手术量增加约30%。
8: 潮汐病房以后可能还是作为一个常规性的医疗服务模式固化下来做，根据病人的需求，我们以后呢可能会在耳鼻喉科的腺样体肥大的手术啊，还有包括皮肤科的手术，拓展潮汐病房的运营，在内科方面也会开展一个病区的潮汐病房，全面的满足儿童的医疗的需求。
9: 昨天，2026年第4届贵州村超总决赛在榕江县火热打响，现场将足球运动与民族文化、文旅经济深度融合，为观众带来热气腾腾、全民共乐的乡村足球嘉年华。
2: 决赛中，首届冠军车江一村队与新晋黑马平勇村队拼抢激烈，经过95分钟的精彩对决，最终车江一村以1-0的成绩锁定胜局。
10: 把输赢抛在身后，享受比赛，进球肯定很兴奋，感觉释放了，获得这个荣誉很欣慰。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啊，村民都是自发来加我们加油助威，很开心。谢谢球迷们对我的支持。
2: 决赛当天，榕江球场的周边各具特色的啦啦队身着民族盛装列队巡游，载歌载舞，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1: 非常的开心，春超热闹非凡，活力四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12: It's very exciting，
13: 太让人兴奋了！啦啦队们的助威很可爱，被如此热烈的氛围围绕着，球员一定会拼尽全力。我拍了好多视频，准备分享在互联网上。我会再来春超的。
14: 榕江的足球比赛和少数民族文化结合得特别棒，太有意思了，大家对足球的热情无处不在。
2: 4年来，村超的参赛队伍从20支增至137支，赛事规模与精彩程度逐年升级，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今年一至六月，榕江县累计接待游客超506万人次，同比增长7.2%，旅游总花费超52亿元。
15: 第一站就选择了榕江，大家都比较热情，足球氛围也特别的好。
16: 专门开车，球赛太精彩了，他们敢拼敢抢，特别射门的那一刻，挑起了我那种激情，情不自禁的在欢呼。
17: 我们将在7至8月统筹全县20个乡镇、57个村寨，推出54项文体旅配套活动，将观赛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
2: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杨华祥、陈石、段鹏等18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27日至7月31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

0: 事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那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报道，贵州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黔南州建立跨区域协办机制，助企扩产增效。贵阳贵安推动数据要素高效流通，持续服务东数西算工程，让创业创新环境更优。
2: 日前，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射箭项目在黔南州三都县开赛，男女子反曲弓、反曲弓混合团体三大竞赛项目，共有七支代表队、94名运动员同台角逐。贵州省2026年全民反诈再行动系列宣传活动日前在铜仁市圆满收官。活动通过媒体采风、公益市集、音乐会等形式，集中展示当地反诈工作成果，营造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
0: 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1: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2: 也能减碳，
3: 教育回收，
4: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爱减负，岂是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8: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
9: 移风易俗，
10: 文明新风代代传。超人车辆绝不坐。
11: 行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
12: 危险来临无伤害。
13: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
14: 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5: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还有三天。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昨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无明显降水天气，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毕节还有黔西南州局地就出现了暴雨。下面来关注明后两天的具体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我省的西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安顺六环水毕节还有黔西南州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呢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在东部以及南部 边缘的个别视线，午后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在省的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个别视线午后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余地区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那会有分散的中到大雨，部分乡镇呢会有暴雨或大暴雨。
16: 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 贵阳多云21到31摄氏度，遵义多云23到32度，六盘水阵雨17到26度，安顺多云20到28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桐仁多云25到34度，海里晴转阵雨23到33度。
17: 都匀，多匀21到30度，兴义终于转阵雨20到27度。妈，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0: 对，
21: 还要施肥，
22: 还要收割，
23: 最后我们。
24: 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5: 这个少来点，
26: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5: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2: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6: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7: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1: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4: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5: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6: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7: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8: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9: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5: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10: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 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10: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

0: 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1: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临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1: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3: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1: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

0: 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7: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6: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8: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9: 把冲锋艇支队的卫兵们，
10: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1: 人生无量无。
6: 致敬潜伏暗处
11: 不断
6: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肖师傅都是做什么菜系的？我一来，他就让我给他切文思豆腐，这焦师傅啊，就是个淮扬菜师傅。那来的客人是什么人？你都打听了吗？
1: 我打听了，四宝跟我说了，有一个姓金的，是个作家，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会长，是一个文人商会的，还有个洋人，喜欢中国文化的。
0: 那你们斗菜的规则定了没有啊？
1: 定了呀，四个菜。
0: 四菜一汤，还有个汤啊。哦，四菜一汤，一甜品。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了？
1: 说完了。
0: 肖师傅擅长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是清淡本味。那文人是喜欢的。啊。淮扬菜有些什么？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白袍虾仁、软兜长鱼，这些你都知道的吧？
1: 嗯。
0: 那焦师傅这四菜一汤肯定也出不了这个范围。他们这些文人墨客、商贾巨富都是见多识广、一览素网的，对于淮扬菜系肯定也是司空见惯。司空见惯即是平常，平常就有可能庸常，玩不出什么花来。万福，焦师傅未必会赢，你也未必会输。
1: 是吗？
0: 既然焦师傅是要走南菜，那你就主攻北菜。你擅长的北菜有些什么菜式？
1: 我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都是老百姓吃的一些下饭菜，那很难上厅堂啊。你想我那菜名儿，什么油炸潘金莲、爆炒西门庆，这上不了台面。
0: 爆炒西门庆是什么？
1: 就是爆炒腰花，有的地方把牛腰、羊腰都叫爆炒西门庆。
0: 那油炸潘金莲呢？
1: 就是鸡蛋清加面粉挂上糊，然后南瓜花放油里一炸，就是油炸潘金莲。
0: 确实也上不了台面，
1: 是吧？
2: 万福，
1: 啊，

0: 你会做鱼吗？
1: 会啊，
0: 桂鱼、鲤鱼、黄花鱼、清蒸、红烧、熬炖煮，我都会。
2: 那咱们就给他上一道
3: 灵爪桂鱼。
0: 灵爪是什么东西？
4: 啊，灵爪不是东西，
2: 灵爪啊，就是帝王恩泽

0: 正合其意，所以呢，就把这道菜叫做灵爪桂鱼。
1: 太爷，你这说话怎么老去了拐弯去了拐弯的？我听不懂。你刚刚说那一大堆，意思是不是就是把红烧桂鱼给换个名字呀？
0: 我老毛病又犯了，我又急起熬牙了。好好好，那我就说你能听得懂的。嗯，这个文人墨客呀，总愿意在吃吃喝喝的时候谈经论道，而证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明明是国府之职，却偏偏不是精神营养。那他既然这样，咱们就投其所好啊。老一哥，孟府家宴如何？
1: 孟府家宴啊，
2: 爹，你这个主意好的。万福，你拿手的有些什么时令菜是比较适合现在吃的？
1: 有啊，那挺多的，什么茭白呀、啊、蒲菜呀、啊、核桃仁啊、知了猴啊，这都行啊。
2: 诗经大雅含义有云，其素为何，为笋及蒲。蒲菜好呀，爹你说对吧？
0: 然也啊，
1: 蒲菜有什么好的呀？那蒲菜都是我们这老百姓打打牙祭的时候就从河里边把它捞出来，呱呱呱熬成一口汤，然后糊弄嘴巴用的菜，那有什么金贵的呀？
2: 那你沾上诗经不就金贵了吗？啊，过来，你跟我念啊。嗯，大雅含义有云。
1: 大雅含义，这仨是什么关系啊？
2: 哪仨啊？
1: 大雅含义有云。
2: 谁跟你们说是人了？他们不是人。
1: 不是人。
2: 诗经有风雅颂，雅分大雅小雅，这个大雅就是诗经里面的雅，明白了吗？含义是其中的一首诗，有云就是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个意思。如是说，
1: 有云，有云不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吗？
2: 怎么能姑娘呢？你脑子里面都装什么呀？云就是约，约就是道，道就是说，这都一个意思。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云怎么可能是说的？
2: 怎么不可能
1: 呢？那云在天上飘着，它怎么能是说的意思？
2: 古人就是这样用的呀，他们不说说，他们说云，说约，说道，他们不说说呀。
0: 找到孩子，这宝典呢，都在里面呢，好好找找。哎，
3: 快快快！
4: 这边，
3: 韩护士，我这打完了。
4: 好，
5: 护士，
2: 快点吃啊！
5: 让一下，谢谢大夫。让，
2: 真有你的，把自己泡水里，伤口发炎又发烧，真想把自己折磨死。
5: 来这边，
2: 好。你现在是铁齿铜牙，这个事儿全医院都知道了。给你个温度计，嘎吱嘎吱吃了吧。来，来，你。你吐出来，吐吐吐，张嘴张嘴，那是水银有毒，张嘴张嘴，快吐了。
6: 你怎么不嘎吱嘎吃了呢？
2: 算你是个正常人。

0: 是了，你们还要给我跪呢？我管你们有没有改，我还养你是啊！按照这个，不行，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1: 什么什么规矩？我们地方军的命不是命吗？还要给我？我们已经救上我们两个人了，你们还要给我？
0: 你们不让我营长活？
1: 我要你们全都死！我要给我！
0: 不行，这钥匙留给我们排长的。
1: 那我就炸死他！
2: 别！
1: 你死他，你干嘛？我要给我！我求你们了！
3: 赌你不敢拉这弦。
1: 我敢拉。你试试，我敢不敢拉？我要给我！
3: 因为就一个人而炸了二十个人。
1: 我管你们二十个人，我就要救我的营长。
3: 你要救你的营长，他们要救他们的排长。
1: 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炸死你们！我让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营长陪葬！我要炸死你们！我炸死你们！
3: 三班长，要不能开，别磨蹭！兄弟，刀在这儿，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他们不光是我的兄弟，也是你的兄弟，所以你不能拿着手榴弹炸自己的兄弟。

0: 最后再问你，这个药你们给不给？
1: 不给。
0: 我话跟你们说尽了，再不给我抢了。
2: 你干什么？
3: 我们是兄弟。

0: 在战场上，子弹打过来不长眼睛，炸弹爆炸，他不管你军衔高低，该你死。
1: 想坏我们，
0: 死国者不分贵贱。手榴弹留着打日本人。
2: 哥，儿子，
0: 兄弟，对不住，
3: 可是见到你了，你做的对，而我也得这么做。放心，我有九条命，死不了。一个事儿，
0: 你说，
3: 你可不还记得咱们一块儿过长江的事儿吗？嗯，你如果不死，就照这个地址把这个交给大姐，就跟她说我。
2: 哥，你不是说你有九条命吗？
1: 哥，
2: 大夫，
4: 班长，
2: 大夫，求求你，
4: 我跟你快点喝走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当英雄王报答你，你救救我哥，
5: 起来，
4: 你救救我哥，我求求你。
6: 没有药品，我们也没有办法。
0: 给他用吧。

0: 立即注射，
1: 班长，
2: 我就说死不了，我就。

0: 我们围坐在一圈，喝着茶，安慰顾老。我们说，这就是一个军统的恐吓。我们说，顾老，你为了自己的事业和日本人周旋，我们能理解。话还没说完，从外边嗖的扔进来一个东西。
1: 我就坐在顾老的后边，
2: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1: 我坐在顾老后面，
2: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啊，
1: 扔进来的是炸弹吗？
0: 不是，何晨，
1: 是手榴弹。我这耳朵现在还嗡嗡响的，真的，真是触目惊心啊！
0: 顾老怎么样？啊，
1: 顾老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边，生死未卜啊！
0: 我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我要控诉。
1: 你先准备一个防弹背心吧。啊，
0: 你先把耳朵治好吧。我这耳朵不重要啊，何晨。我有笔，笔就是我的枪。我主张抗日救国，
1: 我反对日本军抢占华人的私有企业，
0: 而且我也反对独裁政府针对本民族、工商业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行动。 何晨啊，何晨，你真是有远见啊！早早的就把工厂通过了布朗先生，换成了外国法人，
3: 屁用也没有。
0: 啊？
3: 屁用也没有！上个礼拜，日本海军冲进了浦东肥皂厂，把看守厂房的意大利人全都赶走了，说了一大堆莫须有的问题，把意大利旗给扯下来了，军管里的封条又封上了。
0: 野蛮人，蛮横无理的野蛮人，肆意践踏国际公约，没收了政府资产也就算了，可明明是我们华商的私人企业，耍各种的手段强行军管理。啊，吕生，你过来。吕生，我想请邵老邵会长吃个饭，大家好好商量商量。 看能不能，我们整个上海工商界联合起来，给租界的工部局施加压力，通过外交途径来交涉，要求日本军方来切实履行国际公约。
4: 我听到一个传言，最近邵老跑虹口，坐的是派遣军司令部的车，我外派都考。
0: 不用下车了，也不用脱帽鞠躬请示他。他一直跟虹口谈判嘛，这也是在所难免。光邵老就有五个厂子，在南市和闸北，军管理着，比他损失大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个去谈。 能谈出什么结果呀？他是商会会长，地位举足轻重。联合大家，只有他牵头才名正言顺。我
4: 理解你啊，何晨。毕竟你手头有那么多的石油在。
0: 其他的没什么，我最不甘心的。 有两家厂子，浦东肥皂厂是家兄第一个创立的工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机械。

0: 我知道，现在上海有12家私人造船厂，已经被日本人没收了。这些工厂现在名义上是在军管里住，而实际上已经在军方的控制之下偷渡到开工了。他们在造军舰。老陈，你想想，你那个机械厂一旦落入他们手里面，只要稍加的改造，
1: 就会成为军工厂了。其实最关键的，这两个厂子是我的根儿没了，楼就塌了，我很可能就倾家荡产，甚至流落街头，
0: 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了，何晨，我跟你表个态，我绝对支持你，一起请少老 还有不老先生，我来作陪。到时候你不能说的话，我当炮头，我说。

0: 到喽。
1: 何晨呐，有日子没见了，
0: 可把您盼来了。
1: 我来介绍一下，林长庚林先生，这位就是田先生。
2: 林先生，久仰，
0: 幸会幸会。到了，布朗先生和瑞生都到了。
1: 少了，林先生，
0: 请请，
1: 快请快请。好好好，谢。

0: 人也不想跟英美法各国繁衍。
1: 上当，布朗先生和瑞生的思路是眼下唯一可行之路啊。
2: 看来何晨对这件事也是深思熟虑呀。 啊松鼠桂鱼，三套鸭，清炖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哎呀，何晨家淮扬大厨很有几手啊，少某早有耳闻。
1: 何老，今天我还备了几道北方菜。
2: 何晨，费心了啊。
1: 来，开始吧。

0: 哎，四宝姑娘，
1: 来，前面吃的咋样？
2: 吃的好着呢。哎呀，上回长者真厉害，大嘴一尝就知道火候用料。他说你这几道菜呀，都很地道。
1: 哎，美食自然知道好坏
2: 啊。是。
1: 早知道有的人手脚这么慢呢，我都想去给他打个下手。
3: 国人言必称

0: 谈判了很久，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市府下设十个局，局长人选，日本人毫不干涉啊。这种种的条件都是我们在日本人那儿争回来的。和珅呐，你向来有侠义精神，和那些空言虚语之人不同，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呀？
1: 少老，我那个侠义精神就是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看电影《火烧红莲寺》那种。一，我没有名；二，贪财；三，我还怕死，我真做不了。少老，
0: 国难当头，你就别自谦了。你我不站出来，还有谁往前站呢？为了上海的国计民生做贡献呢？
2: 哟，做什么贡献啊？汉奸做的苟且之事都能受到那么的冠冕堂皇，我金某今天算是领教了呀。
3: 冠冕堂皇也算是为国分忧，不得已而为之。反之，口腔爱国之人好像没有几个有好下场。
0: 我今天特地请来的林先生，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不避讳了。林先生是经过专业特殊训练的人才，从重庆到香港辗转回到上海，正在开创一番大事业。林先生年纪虽轻，却是个江湖豪杰，他的手下人才济济，足以和重庆分子抗衡，安全问题不必担心。
3: 少老太了，您莫以为啊，重庆方面派出来的所谓那些爱国人士在租界横行霸道，看谁不顺眼就给谁扣上汉奸的帽子，或死或绑架或敲诈。哎呀，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时刻非常手段。既然日本人拿租界的这些恐怖分子没有办法，那么林某以为唯有特殊的手段才能达成我们想要的目的。
2: 道士一门好生意呀。

绿林豪杰，大杀江湖，尚能留下一部《水浒传》。试问林先生，跟您做这门生意，能留下什么呀？

0: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1: 顾老走了吗？何禅，我来你这之前刚刚去医院看过顾老的，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话呢。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顾老就没了吗？顾老。
2: 林某在大西路67号筹建了特别行动处，如果各位需要，林某愿效犬马之劳。
1: 不要，刀剑相逼，特务手段。我金奇武，昂藏七尺男儿之身，难道还怕他们吗？
0: 顾老的死是手榴弹弹片伤，致死。背后穿过胸前，这个人我们已经抓住了，就是重庆方面的人，叫江守根。人就在我那块儿，金兄如果想要报仇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1: 晚了，晚了。
0: 从今以后，他们杀一个商人。 我就杀他们一个商人，他们杀我们一个文人，我就杀他们一个文人，唱对台戏嘛，看谁能够唱到最后。金兄，金兄这样啊，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您家前几日走丢的那只蓝眼波斯猫，我的手下帮你找到了，已经送到你们家了。
3: 香奈儿。
0: 我的香奈儿找到了，丢失3天了呀！哎呀呀，香奈儿找到了，找到了呀！林先生，果然是农广大，那之后也拜托多关注一下我们家的吉祥如意，这是我从小养大的那只狼狗，前2天遛弯。 差点被一只母狗给勾搭走了，我甚是担心。你放心，以后田府的事情，林某一定事无巨细，效犬马之劳。有劳，有劳。顾老先逝，让我们共同举杯，祭祷S吧。

0: 这道菜来了吧？来了。什么菜？这个呀，叫孟府四端。孟师傅说的我没记全。
1: 孟府四端？
2: 孟府四端？啊，
1: 人之有四端，尤其有四体，故曰孟府四端。这是孟府宴。

0: 第一道菜。
1: 什么叫孟普四端？
2: 伯良先生，四端指的是四种德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对应的是仁、义、礼、智。
0: 哎呦，对，
3: 少老，林先生，刚才我是悲从中来，失态了。
0: 不碍事。
2: 其实刚刚听了少老这一番关于加入大道士政府的言论，我深深体会到了少老的用心良苦，我也有所体悟。少老，生而为人，担当应在何处？少老，仁义礼智，我敬您。林先生。
1: 这什么鱼？
0: 这道叫鳞爪桂鱼，当年周文王与民同乐，百姓爱戴，谓其爪曰鳞爪。今日诸贤同行，宾至如归，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应了此景，所以这道菜叫鳞爪桂鱼。
1: 还有吗？
0: 还有，马上。
1: 少老，尝尝。来来，
3: 请。
4: 这个说法要有几分新鲜啊。说到独乐不如众乐，刚才瑞生和臣提议的把工商界团结起来和日方进行交涉的事儿，我觉得可行。说白了吧，只要我们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不管怎么样，上海的局面需要集合许多实心爱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第一步，田氏名下的所有工厂完璧归赵。
2: 何振修，少老所言皆是肺腑啊，深谋远虑，你需要好好想想。
4: 这怎么了？
5: 鱼刺啊！
4: 你吃点东西。
2: 这个顺一顺。
0: 天天。
5: 好像好了。哎，你这个什么菜？
0: 这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一道北方甜点，叫三不沾，不沾碗，不沾筷子，不沾牙。
5: 哎，这个好，三不沾，这名字也好啊，香甜绵软啊，毫无沾滞之感啊，名副其实。你菜做得好啊，而且说得也好，有文化。
0: 谢谢天先生。
4: 你不必顾左右而言他。刚才的问题你还没有给我答案呢。
5: 少老，我没有顾左右，这恰好有刺儿卡住了，我这一口这个菜很顺滑下去。
4: 可臣，上海滩当前形势之险恶，可不是一根鱼刺用一口三不沾就可以轻轻松松的送下去呀。
5: 明白。少老苦心，林先生美意，田某领会在心了。尝尝这个三不沾，来。
1: 好好好。

0: 嚯！
1: 三儿的姐的梳子自己换，
2: 我自己那就不叫换，叫送。
3: 哎，那小兄弟，要啥名来着？

0: 梁远征，
1: 你真行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敢拉手榴弹，以后啊别犯浑了啊。不过呢，你站在我面前为我挡手榴弹那刻啊，我觉得真挺爷们儿。你说你就不害怕他把手榴弹真拉着了？
2: 没那胆儿，不敢拉，他拉的话我就哐一脚给他踹出去，踹哪儿我都想好了。
0: 营长没了，我救不了他。
3: 哎，兄弟起来。行，别难过了啊，你看看现在这帮兄弟们，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你牺牲了一个营长，你又多了我们这帮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别哭。
1: 上次分开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要过来找你吗？你以为我们是开玩笑的？我跟兄弟们都拍过胸脯了，凭你的本事，早晚能当上大官。所以撤退的时候呢，大伙就跟着我躲躲闪闪的，一路就找过来了嘛。
3: 进了武汉地界啊，到处都是宪兵，多亏我大哥这聪明劲儿。大哥，当时你怎么说来着？
1: 我跟兄弟们说啊，要想保命，哪里最安全？凭我十多年的战场经验来看，只有军队的医院那是最安全的。兄弟们身上都有伤是不是？
4: 对啊，有，
1: 是不是？对了，伤就是咱们的通行证，只要进了医院，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有好看的小护士。
3: 所以啊，我们就满世界的找这个军医院，结果遭遇了小鬼子，让我大哥办了这么大一通行证，就为了找你。鬼门圈得走了一关。
1: 什么叫鬼门圈走了一关？那叫鬼门关走了一圈。呸呸呸，我九条命的人到哪里走，走几圈我都不害怕。但这个事儿啊，从此以后不再提了，就当没发生过啊。总之咱们呢在医院里把人找到了，这就说明我对了，是不是？
5: 是。
1: 说的正事啊，说的正事。你这大老远的从徐州到武汉绕了这么大一圈，你还放弃了为自己证明，你到底是咋想的呀？
2: 啥咋想，放弃了就是放弃了。总之我辜负你了，千里迢迢来找我，现在啥也不是，让你受了伤，对不住。
1: 说这啥意思？你怎么样我们兄弟们心里最清楚，大家大老远的奔着你来，就是希望你带着大伙再重新打出个模样，是不是？
6: 是啊，说好了，
7: 我们都商量好了。
2: 那么我能跟着你吗？行啊，你手榴弹扔得好。
1: 以后可不能冲着我们再扔了啊。
8: 是。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
9: 去查，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扔黄浦江。

0: 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弯了，我代表。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敢。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味，畅指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

0: 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七月十五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1: 八千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3: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4: 拔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5: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7: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哎，你帮我当手雷弹的时候啊，我一抬眼就看见你身后站着一个小护士，长得那是风调雨顺、山清水秀的，而且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过来了，过来，过来了。
1: 老兵油子，哎，别打歪主意了。他叫韩小月，男人死在淞沪战场上，他对所有的伤病都好，对谁都一样。
2: 哎，你们几个，谁让你们自己跑出来的？赶紧回去，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快点。
0: 小月姑娘，是你亲自给我们打针吗？
2: 对，挨个打。走，快点，
0: 哎，快点，
3: 哎，喝点，喝点，
0: 哎，喝点，
3: 来，
0: 喝点。哎，小月姑娘，我这是贯穿伤，屁股上也有伤，你觉得往那打合适吗？
2: 合适，我给你打个贯穿针。
1: 三儿的姐还等你说对不住呢。
0: 哎，咱们中午吃啥来着？有鱼吃吗？

今天是中元节，万福的坟离这不远，我要去看看他，给他烧香。你也去吧，顺便给你家人也放放。

0: 子弹贯穿，这位兄弟应该已经阵亡了。这一定发生过战斗，他的身体很可能已经被江水冲走了。
1: 这就是我给万福立的坟。几天没来，又添了这么多新粉。碑上的字都看不清了。

0: 我在立这个坟之前，我小姐还笑话我，这么小的年纪，还挺封建，还知道立什么衣冠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衣冠冢，就觉得想给万福哥立个坟，好留个念想。万福哥没有了亲人，我也没有，所以万福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有的时候自己难过了，就过来坐一坐。
1: 感觉他在跟我说话，他也在身边，心里就很踏实。阿博士，以后我叫你小月吧。
2: 那我叫你张大哥。
1: 啊，小月，我要谢谢你。我八十七旅的所有兄弟都战死在淞沪，尸骨未存。 什么都没有，
2: 而你能在武汉的长江边为万福兄弟立这么一座坟，也算是对那些兄弟的祭奠了。

0: 张大哥，你看，这开出一朵花。你说，这会不会是万福哥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呢？
1: 是，这一定是你的万福哥在对你说话，在跟你打招呼。他是想告诉你，他在那边很好。 看到你在这边，天忙忙碌碌，独当一面了，他放心了，安心了。我很羡慕你，小月，你比我好，你心里思念一个人，你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说说心里话。我爹，我老婆，我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孩子。 全都死在南京长江边，什么都没留下，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看着这浩浩的长江，我就在想，这江水白天流，晚上流。
0: 他懂感情吗？他知道我心里疼吗？知道我有多难受吗？他知道，他会疼。张大哥，我老家有个习俗，过中元节的时候要折草船。
1: 就用那种草，就像放河灯一样。你从武汉放一只草船，过几天就能到南京。你还可以捎一些心里话过去。对，你说的对。今天在武汉过几天到南京，再过几天，他就回到大海，终归回到大海。
0: 摘草，折船。你折一个大的，给你的家人；我折一个小的，给万福哥。
1: 折很多很多只，给我八十七旅的兄弟们，也给你的万福哥。

0: 张大哥，这个头可以拿给我。
1: 你不怕？
0: 不怕。这位兄弟跟万福和你都一样，都是大英雄。我想把它拿回去，把里面栽满花，放病房里给兄弟们看。

0: 爹。嗯。要么您别耗着了，
1: 我给您把床板放下来，您先休息吧，我来等万福。
2: 咱们一块儿等吧，我也惦记着，应该是快了。
1: 嘿，回来了。
2: 如何？
3: 砸了。
2: 输了。
3: 输了。
2: 那林找桂鱼输了，独月乐、众月乐也输了。
3: 嗯。
2: 那你是按照我们说的背的吗？
3: 嗯。
2: 不应该呀。不应该。难道周文王不管用？
1: 词还没做好。
3: 做好了。
1: 词儿没背对。
3: 都背下来了。
1: 那我让你最后跟田先生说的那些话，你说了吗？
3: 全说了，一个字不差。
1: 你怎么说的？你再跟我说一遍。
3: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呀。席间我把那菜名报完了之后，我就主动找田先生，我把他拉到一边，我就跟他说：“田先生，其实我们这个孟府家宴就是个幌子。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诗经’‘大雅’‘含义’什么的，就是为了给席间增添一点雅致。其实我不会，都是我爹、我媳妇儿教给我，我生背下来的。我吧，做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嘿，那田先生一听，啪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就说：“嘿，你小子居然敢骗我是吧？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蛋！”
1: 他说你骗他。
3: 嗯。嗯，
4: 此人也如此浅薄，枉费了我们一片苦心，不教也罢。
1: 爹，万福，我是这样想的。之前呢，我认为田先生见多识广的，肯定不会因为听了几个故事就这么快下决定。现在看来，可能是我想错了。但是呢，我仍然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给这些菜式编了这么多故事，它是可以增添一些席间雅趣。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实话的呀。你只会做家常菜，那就是只会做家常菜。但是会做家常菜是懂得人间本味，做菜的本分不就是做人的本分吗？所以万福，你千万不要难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没有输。
4: 嗯，是这么回事儿。然也，
3: 我没有输。我没有输，我根本没有输。田先生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大厨，嘿，还让我做大厨。我都才赢了，
2: 赢
3: 了！田先生不但没有骂我，还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主厨，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
2: 你这个臭小子，我拿去！
3: 哎，别别，等一等，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2: 我赢你！
3: 哎呀！不是咋了嘛？
1: 别跟我说话，幼不幼稚啊？多大人了都！
3: 哎呀，我就逗逗你们玩儿嘛。
2: 哎，不是你不知道，

0: 我就是听你教给我说了那番话之后，马上就指着我说：“我就喜欢你小子的本分。”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你的话怎么对田先生这么管用呢？
1: 因为你傻呗，为什么？因为你傻，你真是傻啊！君子可欺以其方。现在看来呀。 一大堆华丽的词藻不如一句真诚的实话呀！哎，看来这个田先生未来可期，未来可期呀！是这么回事儿，嗯，
2: 工厂的事，邵会长他们要是不出面。 先生可怎么办呢？布朗以前跟先生提过建议，说咱们浦东那几个厂子，光挂几面外国国旗是不够的，最好找个可靠的日本商人，让他挂名参加入股，由这个日本商人出面跟日本军方交涉，就算是日后宋千安找门路也方便些。
3: 可还是被先生拒绝了，他是想把希望寄托在邵会长身上。

0: 先生可能在楼上，这个邵会长要是公开落了水，上海工商界的半壁江山都会被他拖下水，那就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
1: 北平战事一开，先生就和日本人股东撇清了关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先生是不会让工厂跟日本人有关系的。
0: 也不是所有日本人，那个工藤跟先生就有过命的交情。
1: 是，
0: 而且。 我想他会帮忙的，他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我听过他，公开的骂日本军部，说那些发动八一三的少壮派都是丧心病狂。
1: 以前我就问先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是先生就是不愿意。他说这是下下策。
0: 可现在其他的路都被堵得死死的，哪有别的路可走啊？

0: 明天你陪我去见顾腾先生。
1: 是。先生，我还是得跟您说啊，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
2: 去查，
0: 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扔黄浦江。啊！

0: 小月，小姐，你怎么来了？恭喜你啊，成为真正的护士了。我还差得远呢。对了，你跟罗少爷谈的怎么样？没有了爱情，生活就像花瓶一样空洞。我以前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并不理解娜拉的心情。小姐，在我心里，你就是娜拉。
1: 是你教我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独立、坚强、勇敢，不要做男人的附庸，要做自食其力的娜拉。
0: 傻妹妹，那都是戏。
1: 你说过了，那不只是戏，那是生活，是高一级的生活。一个人就应该那样活着。
0: 那只不过就是我的青春，我的梦。远离战争才是现实。

0: 小月，你是不是和祖良一样，瞧不起我这个逃兵啊？
1: 是的，小姐，我上一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
0: 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逃兵，送给你，做个纪念。

0: 小姐，真的决定要走了。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千万要打起精神。出去之后千万别只顾着看书，把行李给丢了，提包一定要在胳膊上，钱要分开放，如果天气冷那就要记得加件衣服。
1: 好了好了，我的傻妹妹，你怎么像我妈一样唠叨。还有啊，以后不要叫我小姐，叫我姐。
0: 好，姐，照顾好自己。

写信给我。

0: 听韩护士说，于小姐走了。主任走了，我一点都不怪她。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战士的，即使以为自己是个战士，就像现在的我。战争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只是一年时间，你就已经判若两人了。从之前热血的少年，变成了最坚强的战士。
1: 这一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云奎哥，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熬多久啊？我不知道，5年、8年、10年，或许更久吧。有的时候，我看着医院外的停尸场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
0: 全是烈士的遗体，我反而开始羡慕他们。他们所去的是天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身处地狱。我们难熬，敌人更难熬。一旦他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了，那就进入了消耗战，战事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时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是。 现在看似敌人是节节胜利，占领了半个中国。可是我们中国大呀，他们占领的区域越大，军事控制这些占领区的困难。

0: 也就变得越大。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只要我们能承受这些牺牲还有苦痛，不断的削减他们的实力，我相信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1: 我们还应该到敌人的后方去。
0: 对，敌后战场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
1: 岳培哥，你听说过八办吗？最近新华日报上。 有几篇文章和你的观点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有两篇游击战的文章，真是言之有物，鞭辟入里啊！
0: 你跟他们有接触？
1: 谈不上接触。你记得在上海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谢宇峰谢先生，他也来武汉了，还给我看了一篇《论持久战的论述》，其中见解直指抗战核心，如今在我们中间悄悄传阅。
0: 可以给我看看去取经吗？
2: 当然，这搞论述中对社会各阶层和抗战局势的分析，让我醍醐灌顶，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云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3: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了。
2: 孟嫂，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家田先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他人很随和的，就是爱干净。
3: 你把桌面上还有书面上一些明灰扫干净就行。
4: 好，
3: 这很干净的，每天都打扫。
4: 四宝姑娘，
3: 哎，
4: 我爹他现在在午休，万福又在厨房，我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没有问题吧？
3: 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活干好就行。
4: 行，
3: 就是别让小云宁在屋子里拉尿，会有味道的。
4: 不会，不会。
3: 我先去收拾田先生卧室了。
4: 嗯，
3: 你先忙着。
4: 好嘞，
3: 嗯。

玉明，想不想听故事啊？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孩》，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我跟爸爸都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这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她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你也觉得她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两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逃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她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举着逃走了。他还说，等我以后有了孩子，就拿它当摇篮。于是小女孩就光着脚，她的脚被冻得发红发青。她很可怜，对不对？她的破旧的围巾里面兜了很多火柴，可是一整天都没有一个人买他一根火柴，也没有人给他一文钱。你知道安徒生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写吗？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

0: 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哎呦，田先生，
1: 接着把它讲完吧。
0: 我这是逗孩子呢。
1: 那孩子叫月明
0: 啊？对，月明。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0: 先生，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就没出去。
0: 我查过了，那家人跟日本人肯定没有关系，跟重庆那边我还在查。
1: 你自己来吗？
0: 啊？
1: 四宝也被开了吗？
0: 是啊，不，没有，这不孟嫂说她不想吃闲饭吧？看这一家人怪可怜的。

0: 您是？我是田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
1: 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好，好，好，嗯。
0: 来来来，喝点水。
1: 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
0: 哦，
1: 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看看对不对。
0: 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您客气了。
1: 这是一本宋版书。
0: 啊？哦，哎呀。现在在上海能够搞到几本宋版的书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
1: 您帮我长长眼。

0: 可惜啊。
1: 怎么？
0: 这书啊，不倒带。
1: 我那朋友说，这个不是北宋版，也绝对是南宋版，捡了一个大漏啊。
2: 这个宋版书啊，分南宋版、北宋版，就这南宋版啊，也有好几种。哦，有南宋版刻印啊，还有南宋版元代重印啊，还有南宋版的复刻版。您的这书啊是复刻版，价值不大。
1: 哦，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哦，
2: 这书啊，首先呢是要看纸色，然后要看字刻，还有版口啊、鱼尾啊。要是真正的南宋版，首先是墨香字美，秀雅古今，展卷便知。你闻一闻，是不是没有墨香味儿啊？哎呀，这么说起来就太麻烦了。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呀，我藏的那个《庐山记》，纸墨之美呀，令人爱不释手。
1: 您收藏过《庐山记》？哦，
2: 哎，我是一个穷读书人，没有什么收藏，只是有机缘见过而已，见过。
1: 那我那朋友一准是被人骗了，人家跟他说，这本书是民国21年盘芬楼被日本人纵火抢出来的几本书之一。
2: 盘芬楼，哎，可惜呀、啊，那是我的朋友张元启先生数十年的心血。藏书46万，古籍3700种，35000册呀，毁于一旦。5层楼炸成了空壳，惨不忍睹啊！日本人故意的轰炸、焚烧，他就是想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那闸北的那些楼，他日可以修复。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它是不能够恢复的呀。
1: 张先生，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下，您刚刚写这个“获山中贼易，获心中贼难”，又当何解？啊，
2: 王阳明先生啊，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躬行实践自己的良知之说，知行合一。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感知其身，感行其意，如暗示一句，令人崇敬啊。所以我一直教导臣子要文武兼济，学以致用。
3: 爹，
4: 田先生。
2: 田先生，哟，您是田家泰先生，
1: 正是田某，冒昧了，刚才没有自我介绍，叨扰了，
2: 失敬失敬了。
1: 这是令郎，啊，
2: 犬子，犬子。
1: 哦，刚刚正在夸你，说你文武兼济，学以致用。啊。多亏了老先生指点。
2: 哪里哪里，
1: 要不然我就成冤大头了。行，改日田某再来请教，告辞了。
4: 好。
5: 太爷，您跟他说什么了？
2: 我没说什么呀，他就是拿了一本书让我给看看啊。
5: 不是，您要是说多了咱就穿帮了啊。
2: 那你听听我说什么了？
5: 我
2: 无妨无妨，无关此人，亦读书人也。

飘散在他之歌中。

0: 小月姑娘，你站在花丛里真是太好看了，我们都分不出来哪朵是花，哪个是你了。
1: 你可真够油的，
2: 发自肺腑的。
0: 小月姑娘，你摘的这些花是送给我的吗？
2: 是，就是采给你的。给你采的蒲公英你吃了吗？给你采的连翘你吃了吗？给你采的黄连你吃了吗？
0: 吃了吃了都吃了。你采的药我当然要吃了。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一想起来啊心里就暖暖的。
2: 吃了我采的药才能治好你的嘴。
0: 水美山美人更美啊。
3: 走吧，带你出来是遛腿的，不是遛嘴的。
0: 腿要遛，嘴也要遛啊！
4: 哎呦，吓我一跳！发工资了？
0: 嗯。
4: 怎么了？数不对啊？
0: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先生每天午休的时候，喜欢听人给他读书。先生读书那个人因为战乱离开上海了，莫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就一两个小时给先生读读书？
6: 我去读啊。
5: 嗯，
6: 我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可能不太合适，我还是跟着四宝姑娘做事就好。
5: 哎呀，
7: 我觉得合适。
6: 田先生，
8: 田先生，
7: 说实话你做的活还不如四宝。我觉得你更擅长读书，你给月明读的那个卖火柴的女儿。
6: 田先生说给出去的工钱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他让我帮他念书来抵这份工钱。
9: 啥？念书？
6: 嗯，
9: 他不是识字吗？
6: 识字呀，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
9: 这人什么毛病啊？那你答应了？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妈，这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许萌，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溯源典籍记载，探寻中华酒文化发展脉络，请看《酒典里的故事》系列报道第一集《酒之源》，系统性多采贵州风，前酒中国行，走进河南，循着酒香游贵州，一起解锁清爽惬意的最美贵州。围棋加酱酒文化融合模式，让围棋国粹与酱酒文化互融共生。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一部典籍记录酒的历史，一卷文献映照文化传承。数千年来，酒贯穿祭祀礼仪、文人诗赋、民俗生活，深度融入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由仁怀市酒文化研究会编撰的《酒典》系统梳理《四库全书》涉酒文献，涵盖酒业历史、酿造技艺、器具严格、酒俗诗词等内容。本栏目推出《酒典里的故事》系列报道，溯源典籍记载，探寻中华酒文化发展脉络。今天，让我们走进酒之源。
1: 关于酒的起源，民间与古籍流传着多种说法。世本记载，夷狄造酒。相传夷狄曾酿制美酒进献大禹，大禹品后觉酒味醇美，却担心酒能惑心误事，影响朝政，因此疏远夷狄。这也是夷狄造酒传说广为流传的史料依据。另一种说法将酿酒起源归于杜康，曹操《短歌行》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流传甚广，让杜康成为酒文化的经典符号。事实上，更早的《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已有酒类相关记载，佐证酒在神农、黄帝时期便已出现。《孔丛子》以及其他古籍中也有关于酒的记载，但这些都不足以证明酒究竟是谁发明的。结合典籍考证，酒并非一人一时所创，而是先

0: 民长期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天地生长五谷，古人在储存的过程中发现粮食受潮发酵自然生香的现象，逐步摸索改良酿造方法。随着祭祀、宴饮等礼仪活动兴起，酿酒技艺不断成熟规范，最终发展为系统完备的传统技艺，沉淀为源远流长的中华酒文化。系统性梳理传承酒文化，对白酒产业发展有哪些实际价值？让我们连线中国酒业智库专家、分析师、酒水板块特约评论员蔡学飞，听听他怎么说。蔡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贵州提出到2030年让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成为一种可感知、可体验、可向往的生活方式。而酒典从四库全书中整理出历代酒经、酒事、酒歌、酒赋，正好为这套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落地的文化内核支撑。具体来看，一是天人共酿的生态观，给酒庄、酒旅景区定调。酒典所说的包括制曲、下沙、祭水、封坛等内容，可以直接转化为特色酒庄加酒旅融合景区的活动内容。二是酒已成礼的仪式体系，重构饮酒场景的秩序感。酒典收录的从祭祀献爵到饮宴行令的礼序，这些正是当下酒馆、体验酒店、美酒美食街区重要的互动项目。三是诗词歌赋与酒俗做情绪价值载体，酒典汇聚历代诗酒歌赋，对应贵州方案里的酒歌酒令、白酒勾调互动、酒俗体验的要求，把传统饮酒转变为当代生活美学。四是酒器严格与民物考，支撑文创、餐具与空间美学，这给美酒美食街区加文创周边提供了很大的创意灵感与空间。
0: 当前白酒产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传统酿造产业迎来数字变革。数字化转型已从企业提质增效的工具升级为贵州白酒产业迭代升级、品牌提质、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推动传统酿酒产业向智能化、标准化、现代化转型。
2: 作为全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贵州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白酒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依托酿酒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推动酿酒产业从经验酿造加速向科学酿造、智能酿造跨越，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赋能酿酒全链条，龙头企业率先发力，筑牢产业数字底座。茅台实施智慧茅台 2.0 项目，搭建云平台、大数据及数字安防体系，迭代升级防伪溯源系统，旗下埃茅台数字营销平台截至今年五月累计注册用户达9615万人，月活跃用户约956万人，累计成交订单713万人次。2026年一季度销售收入215.53亿元，同比增长267.16%，成为行业数字营销标杆。喜酒投产生产预测大模型覆盖9个制酒车间、226个班组，实现生产由事后检验向事前预判过程管控转变。全省各大酒企持续深耕智能酿造赛道，仁怀酱酒集团布局数字化供应链，打造集智能包装、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综合平台，补齐产区配套短板。真酒搭建智能勾调平台，依托深度学习算法稳定酒体品质。国台酒业打造数字酿造体系，实现计算机辅助加人工微调勾调模式，生产效率提升60%，综合成本下降10%以上。在企业数字升级的基础上，仁怀产区持续深化产业数字治理，构建全链条智慧监管体系。全市868家白酒生产企业全部接入电磁流量计与视频监控，35套水质监测设备，191套智能监控点位，实现赤水河流域生态环保全域监管。同时，产区创新推行酱酒核心产区赋码管理，为每一瓶酱酒赋予唯一数字身份，实现来源可查、品质可溯、责任可追。目前仁怀已建成68个数字车间、1个智慧园区。15-5期间，产区将加快建设酱酒产业大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0: 多彩贵州风，前九中国行，本周走进河南郑州，活动以黔豫两地政企商协会、央国企代表、商超餐饮负责人等超百人现场参加活动，喜酒、国台、淮庄等多家贵州酒企集中亮相，通过品鉴、展示、宣讲等形式，集中推介贵州白酒产业资源和数字化发展，深化黔豫商贸对接与产业协同。
3: 大众酱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潮流，围绕着消费者个人的口感的多样性，通过悦人悦己，让我们消费者由衷地感受到情绪价值。
4: 第一个叫生产数字化，把我们车间改成智能车间，就是产品数字化。我们的核心品牌每一瓶酒都有芯片，都有他自己的身份证。第三个版本呢，就是我们的销售数字化，采取了数字化营销的模式。
5: 暑期渐盛，贵州清凉避暑季如期开启。依托深厚酒文化底蕴，贵州以酒为媒，以旅架桥，推动产业从传统酒类销售加速向沉浸式酒旅生活体验转型升级。循着酒香，让我们一起解锁清爽惬意的最美贵州。
0: 日前印发的《贵州省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全省将新添10座特色酒庄、10条美酒美食街区、5家高星级白酒体验酒店、10个特色酒馆，并升级21个现有酒旅融合景区。到2030年，全省将全面建成成熟完善的白酒消费场景矩阵，实现白酒产业从卖产品向卖生活方式全面转型。贵州美酒和酒旅融合精品线路坐落于世界级酱香核心产区，是贵州标杆性酒旅融合精品路线。线路贯通仁怀、茅台镇、土城古镇、赤水丹霞、丙安古镇至赤水市区，串联丹霞河谷风光与千年酱香文脉。游客可走进全球规模最大的酒文化博览馆——中国酒文化城，系统了解白酒起源、传统酿造技艺与茅台发展历程，深度感悟酱香文化底蕴。
5: 沿线可漫步四渡赤水纪念馆，品读红色文化。
0: 沿赤水河谷旅游公路自驾慢行，沿途探访传统酿酒工坊，亲手体验酱酒酿造工艺，感受匠人匠心。夜幕时分，可观赏实景演绎天酿，在茅台镇夜色中沉浸式品读酱香文化故事，体验独特的古镇微醺风情。依托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山水资源，黔西南推出天人同酿纯游金州3日沉浸式酒旅线路，融合自然观光与酱酒文化体验。线路串联马岭河峡谷、贵州纯生态酿造基地、万峰林等核心景点，游客可饱览峡谷飞瀑、峰林田园的山水胜景，全程探秘白酒酿造工序，打破单一观光模式，解锁山水汤养与酿艺体验相结合的特色度假体验。黔境民族酒俗体验线整合了黔东南、黔南文旅资源，深度挖掘苗、侗、布依等少数民族传统酒俗文化，串联肇兴侗寨、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镇远古城、清酒酒厂等特色点位，融入村超、村 BA 等热门文旅场景。游客可体验侗寨蓝门酒、苗族高山流水特色酒礼，体验非遗手工酿酒技艺，品鉴地道黔味美食，在民族歌舞与市井烟火间感受传统酒俗与现代文旅的融合魅力，一站式感受贵州浓郁的民族酒香风情。
5: 黑白纵横论其道，酱香醇厚传文脉。仁怀酱酒集团创新推进围棋加酱酒文化融合模式，以品牌赛事、文化体验为载体，让围棋国粹与酱酒文化互融共生，为产区发展赋能添力。
0: 今年以来，首届全国职工智力运动系列赛围棋总决赛暨仁怀酱香酒杯业余围棋公开赛、全国围棋甲级联赛、仁怀酱香酒专场等赛事相继落地仁怀，吸引职业棋手与围棋爱好者赴酒都对弈品酿。赛事期间，棋手们走进酱香酒庄，探访酿造车间，沉浸式感受棋道智慧与酱香酒文化深度相融。
6: 西文化和中国的白酒文化都是历史悠久，古代文人雅士诗酒沏茶都是相通的。酿酒有很多道工序，需要一点一滴的去积累，保持耐心。围棋也是，就是下棋的时候你要去布局，去谋求战略，也是需要保持耐心，全盘布局。
7: 酿香酒和围棋两个传统文化相结合，相得益彰。

0: 我们这支仁怀酱香围棋队是贵州省第一支围棋的甲级联赛队伍，希望以后可以一直和仁怀酱香集团合作，围棋队伍发展得越来越好。
1: 2023年，仁怀酱酒集团冠名贵州仁怀酱香队征战全国围棋甲级联赛，同步推出国艺文创产品。2025年，围甲仁怀红高粱文化季专场落地仁怀酱香酒庄，四支劲旅、16名职业棋手现场对局，全网曝光量近5000万次。赛事直播单场售出酱香酒超700件，实现文化传播与市场变现双向提质。
2: 围棋对局讲究诚心布局，懂得取舍，不计一时之得势。酿酒贵在潜心折负，拒绝速成浮躁。仁怀酱酒集团牵手全国围棋甲级联赛，棋酒融合，正是传统产业与文化瑰宝的结合，既擦亮仁怀酱酒名片，又传播围棋国粹，让千年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的新活力。
3: 棋逢对手，酒逢知己，在对局之后都喜欢小酌一点，很多酿酒的流程我就觉得和围棋是有些相通相似之处，在人生中慢慢的就能体会到。
1: 本期白酒百科，让我们了解为什么酒越陈越香。
4: 民间素有酒越陈越香的说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白酒，只有50度以上纯粮固态发酵的酱香浓香型白酒，在密封、避光、恒温的标准环境下贮存，才能依托时间完成酒体老熟，真正实现越陈越香。白酒贮存老熟，行业称为陈化。所谓陈香，并非香气变浓，而是酒体杂味褪去，风味重构，口感愈发协调、绵柔、醇厚的品质升级过程。白酒陈化主要依靠两大变化体质，一是低沸点醛类、硫化物等刺激性物质自然挥发，有效褪去新酒辛辣、糟杂异味；二是酒体发生酯化反应，醇酸物质结合生成丰富香气酯类，同时乙醇与水分子深度递合，弱化烈性，让酒体温润柔和。茅台酒贮存3至5年，风味显著提升，便是陈化提质的典型案例。多数白酒并不适合长期存放，40度以下低度白酒久存易发生水解反应，酯香流失，酸味凸显。清香型白酒主打清雅鲜爽，长期陈放会损耗本味，破坏风味平衡。酒精勾兑酒无天然微量风味物质，不具备陈化价值，同时家庭贮存温差大、密封差，易出现跑酒、氧化变质等问题。
5: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3: 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日前印发，方案明确要推动酱香白酒产业集群，打造微生物模拟、智能勾调、发酵控制、包装质检、防伪溯源等场景，实现智慧酿造。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揭晓，共4家酒企上榜，分别为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2026第五届中国国酒大奖赛官方获奖榜单揭晓，茅台优蜜蓝莓蒸馏酒600毫升50度靛蓝获金奖，优蜜蓝莓气泡酒樱桃蔓越莓味获银奖。贵州摘要酒一山一水一圣人二代近日获2025-2026意大利 A 包装设计类设计奖银奖，其设计以泰山、黄河、孔子为灵感，外盒采用春秋战国青铜与玉礼器的回纹、云雷纹浮雕压纹，内盒顶部设哑光金铜雕，点缀《论语》文句及品牌标语，瓶身融入望月、论语、将进酒名句，结合 UV 印画、深浅金烫印书页纹理，兼具文化意蕴与触感层次。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开幕，活动延续青岛与世界干杯的核心主题，以7大功能分区、7大活动板块为主线，聚焦增强国际范儿、体验感、文化味儿，策划举办啤酒品鉴、文艺展演、国际经贸交流等2000余场特色活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15日。
2: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大转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1: 不确定性呢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
2: 但是这些干扰变量啊，并没有真正能够阻止中国的崛起和发展。
0: 大发展推进全球治理变革，
1: 所以这种传统的大国呀，的确有一个如何的去认识理解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的影响，
2: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要，就是你这个国家不断的在发展下去，
0: 保持战略定力，激发增长活力。
3: 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体系当中建立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和排链的网络体系，
2: 保持发展的确定性，创新的确定性，开放的确定性，
0: 进一步扩大开放，贡献稳定力量。
3: 投资中国就是为了成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1: 中国就是一个世界的巨大的稳定力量。
0: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即将播出。

0: 境，它将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又如何坚定不移以自身的确定性，努力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稳定锚？
1: 大家好，这里是高端对话节目论道。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在当前全球确实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您是如何看待这种不确定性的，以及它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呢？
2: 不确定性呢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啊，只不过呢这种不确定性呢有点超出人们的预料，经常是突然就来了。这个呢很重要的当然还是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或者说中国的崛起啊，因为中国的确现在是在全球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这种影响力当然一定意义上说对过去很长时期，特别是二战以来所形成的美国对全球事务的主导性，应该说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啊，因为在全球事务中中国的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大，所以这种传统的大国呀的确有一个如何的去认识理解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的影响。我想二十一世纪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特别是如何去理解中国这个国家它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在全球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力。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呢，中国它的确是为世界注入了相对的确定性啊，因为中国它不介入任何战争，而且都是以维护国际秩序，以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同时呢重点放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上，所以中国就是一个这个世界的巨大的稳定力量。
0: 国家发展规划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
2: 啊，让市场、让投资者、让消费者更有预期、更有信心。
0: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产业竞争力。
3: 中国发展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
2: 对待未来产业，实际上是为2030到2035来做好充分的准备。
0: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精彩仍将继续。
1: 那能否请您帮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取得了哪些成就，以及您如何看待2035年我们未来的战略的定力以及发展的途径？
2: 中国的整个的产业的竞争力以及它的市场化的能力、国际化的影响有了重大的提升啊，这点是毋庸置疑。我们现在有很多小的高科技领域都有一些小冠军，高精特新啊，科创新企业呀、等等，都有一些重要的突破。包括我们的芯片，现在也有重大的突破。也许再过十年，2035年，中国会出现一些领域是属于领跑的领域哈。我们中国确定了未来的六大未来产业，六大未来产业实际上是为2030到2035来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规划。现在我们就是要着力的改善环境，去让这些目标可以顺利的实现。
1: 嗯，
2: 中国的一些确定性，第一个，它的发展是有目标的，是有规划的。同时呢，它侧重于推动产业的结构调整，它注重产业的技术进步，这个是我们能看得到的。从我们15规划里面所确立的六大未来产业可以看得到啊，它这些都放在高科技、新兴产业上啊，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当然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稳定器。
3: 你看这个世界啊，绝大多数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不确定，政治发展不确定，啊，社会治理不确定，更不知道说5年以后啊，或者2035年会有什么。而相比之下呢，中国却有巨大的确定性，我们的政策确定，我们的经济增长确定，我们的社会的治理确定。我们大的这个规划目标是2050年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未来的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确定的，大概能够4.5%到5%左右平均增长，这样才能保证到2035年人均 GDP 能够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转型，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变化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常态，确定性日益成为稀缺资源。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这种不确定性？

0: 第二，因为经济增长确定，那么就意味着大量的投资、贸易啊、创新啊等等，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创新也要确定。为了实现这个4.5%到5%啊，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创新啊，制度性的创新啊，这个技术的创新、社会治理的创新，所以创新也是确定的。第三，就是我们的规划里面讲述的开放。高水平的开放，说明我们对外开放，推动下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这也是确定的。所以经济增长确定，创新确定，对外开放政策确定，这就意味着我们啊，这个整个发展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啊，带来了更多的增长的机遇、开放的机遇、创新的机遇。中国发展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而这个新的战略机遇的最大的机遇来源，就是我们的确定性。
1: 和平与发展，中国发挥重要作用。
2: 中国当然都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国内这些是中国稳定的一部分。
1: 投资中国，共享时代红利。
3: 也欢迎外资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同时成为中国经济联系世界的桥梁和一个大的合作平台。
1: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精彩仍将继续。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在地缘局势波动、供应链安全持续受到冲击的当下，寻找确定性成为全球发展共识。当前，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存在较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景是确定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行动是确定的。放眼全球，中国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

0: 作环境，同各国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1: 您认为中国到底如何为当前全球的这种不确定性注入确定性呢？这些确定性又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首先，我认为在国际的地缘政治方面，中国还是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政府特别强调，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啊，只能是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来解决，就是尊重各国的主权，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这个是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准则，这是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进行和平谈判。所以国与国之间都是平等的，所以中国当然都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我认为这些是注入稳定力量一部分。还有第二个呢，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越来越大，中国也在着力的拓展内部需求，以平衡国际贸易的一些赤字或者顺差这个呢也是对国际经济也是一种平衡的力量当然我希望我们要采取有效的政策，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对于全球经济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个呢，我们还是坚守就是 WTO 的规则而且我们还是推动投资的自由化投资的便利化，贸易的自由化，以及经济的全球化。我们还是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符合分工基础上的国际的分工和合作的基本原则。所以这三点我认为就是全球很重要的稳定力量。
3: 要知道，在过去那么多年，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吸引外资，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当然，外国投资在这中国也得到了很丰厚的回报。可以说，投资中国是一个双赢的事情。那么，面对新的时代，中国政府已经下了决心，还要继续扩大吸引外资。那么，在新的时代里面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也在实行吸引外资的政策，所以竞争是很激烈的。那么，在这个方面，中国靠什么来吸引更多的外资？中国怎么样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们是中国政府和特别是各地方政府都在考虑的问题。我觉得当前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有两个重大的优势。第一个就是外资可以通过进入中国，立足中国，布局全球。大家知道中国的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就是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而且通过那么多年的走出去引进来，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体系当中建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网络体系。因为中国的制造业的这个门类最齐全，所以我觉得外资进入中国一下子就可以进入到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当中来。如果我们的外资足够强大，它可能成为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头部企业或者是龙头企业。所以这对于外资来说，进入全球产业链和网络链，通过投资中国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一种方式，因为中国已经打上了一个大的框架。在这方面的话，我就觉得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我看到一个报道，在上海被认定为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的外资企业就1084家。他们进入中国以后，中国建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一下子把自己的业务扩展到 全世界很多地方去，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一个捷径啊，希望啊我们的外资能够投资中国，啊，能够不仅在中国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且可以在全球产业链当中进行布局，啊，这对于啊外资来讲是一件非常事半功倍的事情。那么，中国的第二个比较大的比较优势，我认为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丰富。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进入到一个创新的时代，一个科技创新日益快速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核心是什么？最大的竞争力是什么？人才。而中国的话，通过自己的充分调动自己的人才资源，过去七年来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所以投资中国，我认为第二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充分利用中国的人才优势，充分发挥中国人才丰富的这样的红利，人才资源红利。在这方面，很多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的人才建立了很多研发中心，就在上海跨国公司就建立了647个研发中心。大家知道中国的人才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其中很多人可以成为工程师，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我们的外资企业能够充分利用中国这两点啊比较优势，迅速进入中国，在中国发展啊，推动中国的发展，同时取得自己最大的利益，而且能够通过投资中国扩大自己在全球的影响力。
2: 实际上中国是全球最好的合作伙伴。
1: 您认为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2: 对，因为它第一个呢，是中国还是遵守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贸易的规则啊，我们认为这是现代社会文明社会所形成的规则，中国应该说非常忠实的履行了这些规则的义务啊。第一个，第二个呢，中国呢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国家，它的市场非常大啊，而且它处在上升的阶段啊，所以对这样一个国家从经济上看，它的市场的容量也很大呀啊。第三个呢，中国不是一个扩张的国家，不是一个以武力相威胁的国家，所以从这一上说，这三条啊，就决定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3: 投资中国就是为了成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也欢迎外资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为了使外资成为我们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多次承诺要给外资企业完全平等的非歧视待遇，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完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就是 WTO 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国民待遇原则。根据国民待遇原则，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外资企业它在中国政府那儿注册，它为中国老百姓提供就业岗位，它为中国政府交税，外资企业实际上就是中国企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外资企业能够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同时成为中国经济联系世界的桥梁和一个大的合作平台。
0: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
2: 高科技企业的力量非常的非常大它的劳动生产力要比传统的产业以极快的速度在增加。
4: 任何一轮这个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的这个出现恰恰是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确定性。
0: 智能化时代推动转型升级，
2: AI 正在重构这个世界， 它可能会带给人类社会的另一种文明。
4: 而升级和转型的过程，就是在任何不确定前提下寻找到新一轮增长的确定性。

0: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精彩仍将继续。当前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主要特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这场科技革命中， AI 的发展不仅是一场技术突破，更是对全球产业体系、发展路径、治理架构的系统性重构，深刻改变着全球发展的既有逻辑和格局。世界经济处在动能转换期，各国需要共同推进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如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如何守正创新，穿越周期，激发内生动力，推动转型升级，把握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
1: 那您也谈到了 AI 时代的产业变革和全球新规则这个主题。 AI 时代您感觉到底会发生哪些巨大的变化呢？
2: 我越来越深度地感到 AI 正在重构这个世界，它可能会带给人类社会的另一种文明。我们要高度地要深刻地认识到这个趋势。也许人们对这种工业革命、机械化、工业化的到来有种恐惧感，比如说对就业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等等哈，也有一些如何去适应这个趋势哈。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技术进步只要符合伦理的原则，我们都应该去欢迎它。第一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最重大的变化就是这样，的确。解除了就复杂劳动、各种沉重劳动由机器的慢慢的替代。现在我们 AI 时代已经不是简单的复杂繁重的劳动的替代了，而且可能涉及到一些非常复杂的智力劳动，它都慢慢都会起重要的辅助甚至替代的作用，慢慢它要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同时呢，它也可能进入到经济的运行它可能替代很多的产业功能。更重要的是，未来它可能要进入科学研究的阶段这些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去适应它因为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个很重要的竞争支点就是人工智能的竞争这个可能未来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转换思维我们一定要加强对 AI 的研究不要去害怕它，更不能阻止它。
3: 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现在的 AI 发展尤其这一两年，让我们的很多人这个莫名的出现一股 AI 恐惧症或焦虑症，对吧？被认为 AI 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不确定性，甚至有很多人说这个。硅基生命要取代我们碳基生命等等等等。恰恰相反，我们要反过来看任何一轮这个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的这个出现恰恰是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确定性，就是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的便捷，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会变得更高文明的程度会进一步的提升，这恰恰不就是确定吗四轮工业革命，第一轮机械化革命淘汰了马车蒸汽机的出现，第二轮呢是电力化革命，我们这个人类彻底告别了黑暗时代，有了电灯有了电话，有了电报，第三轮计算机革命同样给我们带来了进步发展，我们有了计算机，有了电脑，有了手机，对吧？那么第四轮我们过去的一二十年演进到现在的智能化革命，那你看看我们是不是生活变得更方便了，我们是不是仍然工作中要让我们更好地去用这些新产生的技术，所以我觉得要克服不确定性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拥抱技术，学习技术，提升技能，这样就会让自己继续往前发展，我们人生变得更好，就会变得更加有确定性。
2: 为什么说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力量是非常强大，它主要是基于两个，一个是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带来的产业的全方位的调整这个高科技企业的力量非常的非常大它的劳动生产力要比传统的产业以极快的速度在增加，我们要看到这一条 第二个是还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它的经济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年轻的阶段，因为它的人均 GDP 还在14000美元啊，所以它没有老化，它在年轻阶段，所以它的内需，人们的需求还在持续的扩张之中啊，所以需求的扩张啊，人们对未来的很好的向往啊，虽然也是经济内生动力的啊，所以有需求就有经济的增长，有高科技企业，有产业的升级迭代，就有经济的快速的增长啊，所以我为什么说就是从外部的短期的环境的变化或者冲击，只是短期的，它改变不了那个未来的趋势。
1: 可能对于一些传统企业来说摸不到方向，大家都在说如何能够穿越周期，
3: 对，
1: 穿越周期是否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发展当中的确定性吗？在这里您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建议。
3: 企业有困惑是正常的，企业面临问题也是正常的，解决问题的过程恰恰是企业发展的过程嘛。任何周期的时代，任何某个节点上都能产生成功者，所以周期是一方面，但在寻找周期里面的微观机遇是另外一方面啊。即使你在衰退期啊，下行期仍然能够在下行期中寻找到机遇，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GDP 的增长可能正在放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让我们去从大形势中判断微观层面上的我们能够切入的时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传统的制造业是在衰退，国内的传统制造业在衰退，你可不可以到海外去发展？再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机器人的出现啊， AI 的出现啊，会有产生了更多的替代，但是 AI 出现了大量的其他的服务和策划行业又在出现，那么再比如说现在说房地产在衰退啊，那看养行业同样有机遇，对吧？那所以从种种条件讲呢，出现的某些不确定性或者衰退也好，是提醒我们要开始转型升级，而升级和转型的过程就是在任何不确定前提下寻找到新一轮增长的确定性。正是因为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正是因为智能革命的发展，提醒我们的是我们要变化，我们要以变局应对这些新局，我们需要大背景下寻找我们自己转型升级的机遇。
0: 平衡、开放与安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2: 人民币一定要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货币。
4: 外资可以通过进入中国，立足中国，布局全球。
0: 勇立前行，坚定发展信心。
2: 实际上中国是全球最好的合作伙伴，要建设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当然是要一批又一批的勇敢者。
0: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精彩仍将继续。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在世界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开放与安全，既扩大金融开放，又通过自身确定性防范外部风险，实现高质量开放。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一个坚持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中国，如何日益成为动荡世界中确定性的绿洲？面对复杂变化的国际环境，如何把合作共赢从价值主张转化为现实成果，为全球发展持续贡献稳定力量、合作力量、进步力量？面对未来，如何不断坚定信心、勇敢前行？
2: 金融强国是中央提出来的一个宏伟的目标啊，是我们过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金融改革发展的一个核心目标。一个国家是一个金融强国，它有很多最基础的标志啊，这些标志你是必须达到的，我们要做好改革啊，至少有两个基础标志啊。这个第一个就是人民币一定是国际化的货币，也就是说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它应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啊，因为历史上英国也好美国也好它是金融强国，它的英镑和美元肯定是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货币。中国要实现金融强国，人民币一定要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货币，至少要和美元、欧元要相提并论啊！这个维持我们要进行非常艰难的改革，让别的国家的人、别的国家的投资者对人民币和人民币计价资产有充分的信心，作为财富储备的工具，不是说你说让人家持有他就持有，他是对你的高度的信任。他信任你什么呀？当然，他信任你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好的。他信任你的经济是有竞争力的，他更信任这个国家的信用。货币是一个国家信用的一个象征呐、国家的信用来自于哪里啊？最核心是来自于软实力、法治和契约精神，这两点是构成了国家信用的核心元素。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说金融强国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伟大的目标，但同时又是个艰难的过程。它是需要让全世界都相信你这个货币，相信你的货币就相信你这个国家，相信你这个国家的履约能力，相信你国家的信用水平，相信你这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第二个就是你的金融市场必须是高度发达的啊，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市场必须是开放的，外国投资者要他经常会配置你的资产啊。当外国投资者都越来越多的配置于中国的人民币的计价资产的时候，就到了一定比例的时候，我们说这就是国际金融中心。所以说人民币的国际化或者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我们建设金融强国的两大支柱。
3: 那在您看来，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的主要目标有哪些？
2: 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愿景目标就是要成为金融强国中的一个支柱，就是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是它的愿景目标。它的近期目标就是没有雷啊，你先把雷要排掉，我们才谈其他的。
3: 最基础的，
2: 这是最基础的。那它的叫功能性目标，就是这个市场要成为一个财富管理的市场，是个投资的市场。社会会把越来越多的投资资金啊，会投到这方面来，也就是这个市场成为社会的重要的财富的配置的地方啊。所以就形成了三个目标。第一是基本目标啊，就是没有雷的市场。第二是我们叫功能性目标。
3: 道国，这三个目标如果实现的话，这是您一生的梦想。
2: 当然，所以当时研究资本市场后来研究金融强国，所以问

0: 为什么把金融的创新放在首位？因为金融要高质量的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什么？这里面指的实体经济指什么？一个是企业部门多样化的融资需求，这是高质量的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方面，必须高质量的满足居民部门的多样化的财富管理需求。所以我们不能够停止金融的创新啊，科技创新呢，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慢慢的高科技企业、科创新企业为主体，那么这类结构的形态的变化，再加上和资本上相结合，你会发现财富一方面在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也有集中的趋势，但同时啊，让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能越来越大啊，所以我们对中低收入阶层、贫困阶层要给予一个极大的一个帮助，这是政府的职能。所以在现代这个时代，政府的职能对社会公平的实现变得特别的重要。当然我们要正确处理好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的关系，财富的创造永远是第一位的，有了财富的创造，我再去积极通过二次分配、转移支付、救济等制度去实现社会的公平，社会就进入到一个相对良性的循环。
1: 那在世界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如何平衡这种开放与安全，既扩大金融开放，又通过自身确定性防范外部的风险，实现这个高质量的开放？
0: 对，这个开放和国家的金融安全呢是统筹的，我们不能够偏废任何一方。这里面呢我想呢安全一个很重要的是有很好的风险的配置能力。金融的安全不是被动的，不是静态的，我不出去就不安全，没有效率也是另外一种不安全啊，你资产没有配置好，没有流动性，没有效率，浪费，没有推动经济的增长，没有推动科技创新，没有推动产业的结构的升级，那同样是不安全的啊。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安全观啊，安全观。所以发展是最大的安全啊。那么改革和开放又是发展的重要的路径啊，路径。中国金融要慢慢要适应国际社会、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大的变化。所以为什么我们培养人才很重要，一定要培养那些能够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人才。这么个大国，你肯定要开放的啊，金融是要开放，所以我们要学会在这种波乱中啊，我们去来保护好自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您提到说勇敢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一个精神，能不能给我们展望一下，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勇敢地向前走？
0: 一个社会啊，要往前走，创新者、引领者背后都是有勇气的。在一个14亿的人口的大国，在一个市场经济发展历史非常短的国家，要变成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当然是要一批又一批的勇敢者。他知道未来有不确定性、有风险，但是他也要挺身而出。我们希望中国的社会要有一批又一批这些人。中国改革开放过去啊，像以深圳为代表的沿海特区之所以能有今天，是由于一大批勇敢者啊，那么这就造就了深圳嘛。我们现在呢，中央给了目标，给了方向了，实际上你是在那目标下，你要做各种制度的设计，这就是需要勇敢者。
1: 好，那今天的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创立，我们确立高端访谈的品位；起步，我们立足胸怀天下的理想；观天下风云，与勇图论道。我们一直在路上。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我要将你吊在城墙之上，风吹日晒雨淋，每天受折磨，没人记得你是谁。偶然想起来，只会记得城门那条野狗，就像你想喝这杯水，也得跪下来摇尾乞怜才喝得到啊！
1: 善古道啊，善古道，我不喝这水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容易动怒啊！<笑>
0: 你得意不了几日了，哼，慢慢受折磨吧，哼，
1: 慢走。
0: 你们两个看好他，每天折磨他，不能让他死，留着小命，在我大业功成之日，
2: 还敢命令我呢？我看你也得意不了几日，呸！
0: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不须偿富贵，安乐是神仙。<笑>
3: 方少侠，这些信件我白日里都看过了，没有李神医的消息。
4: 几位院主那可有消息？

0: 你是谁？你咳也没用，不都说了吗？你两日才有一碗粥吃。哎呀，
1: 小弟弟，我不是咳，我也不是饿，我是生气。前日那个姓单的来和我吵架，我没发挥的好。
0: 你们现在把他给我叫过来啊！我好好的赛后再炒一次。吵架也算本事啊！真不知道主人留着你这瞎子有什么用。哎呀，别想了，那姓单的早就下山了。
1: 下山了？哦，那原来我们现在是住在这个山上呢。那要是你们下山进城，岂不是很不方便？
0: 要真能进城就好了。这里离如意城十几里路，出去采买都要走一天。
1: 哦，这里离如意城十几里路。
2: 那还是有点距离的。哎，算了吧，看来我是和信善的没有办法吵架。为什么不把我和其他人关在一起啊？
3: 除了你，倒还真有一个人。不过他被关在主人的房间里，主人待他不同，每日都要去看他的。
2: 去，主人不让我们大人等。哦。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
0: 都知大人，你这是做什么？都知大人，你这是为何？这是你要造反吗？
1: 什么？轩辕萧竟敢任意抓朝廷重臣，兵部尚书、礼部尚书、方大人、六部里，就只剩工部尚书了。轩辕大人还宣了陛下口谕，说除夕将至，今年的祭天典升为傩祭疑典，移至京郊祝融殿，要大办特办。
2: 不可能。
1: 傩祭疑点奢靡无度，大费财产，已非去百年了。父皇绝不会有此决定的，我这就去见父皇。
2: 可听闻陛下龙体有恙，不得见封，故必于寝宫不出，门外也有皇城司的人守着，不叫任何人进去。
1: 这轩辕萧肯定有问题啊！就算冒险一试，我一定得见到父皇。
2: 李莲花之前给过我不少好东西，一定能派上用场。
3: 陛下有令，不见任何人。
2: 我非见不可。

0: 朕自三日前脱离南秦，玄元小酌御医来看，说朕是气虚血弱，需要安心静养。朕不相信，以银针自测，应是中毒之症。
1: 这玄元小姐这贼胆包天，父皇，我们该怎么办？
0: 如今玄元小已经不是玄元小，宫内诸事诡异，会有大的变故。
2: 公主扰陛下清修，把他带回昭华殿看好，不得命令，不得出来。
1: 你，父王，
0: 别怕，别怕，
1: 父王。

0: 这白粥里这个药味都呛死人了，怎么吃啊？这药都当粥送，看来今天这个做饭的换折个卖药大婶吧。
1: 李门主，那当年是何等威风！哼，
0: 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吧？哎，
1: 我吃了多少苦？
0: 角大帮主的探子，不是比我更清楚吗？
1: 李相宜，我不杀你，你心里应该清楚是为什么。
0: 这李莲花是死是活，无关紧要，可李相宜就不是了。我今天来，有两件喜事要告诉你。
1: 你摸摸，这衣裳做工倒有些粗糙了，不过我觉得你穿应该挺合适呀。哼，这是战袍，按照四顾门初创那日威震四方的李相宜身上那件一模一样来做的。
0: 但应该送给单孤刀呀。这件就是单孤刀让我做给你穿的，他要在他攻城之日，你穿着这件战袍，毕恭毕敬，跪拜在他的脚下。哎，
1: 那他可就要失望了。如今我的眼睛又看不清楚，他再风光，我也看不到呀。单孤刀，
0: 怪不得那么讨厌你。 你嘴巴好厉害啊！不过如今你这番模样，嘴巴厉害有什么用？嗯，那就用来喝酒吧。现在说第二件喜事。
1: 哦，那我猜一猜啊，莫不是一杯喜酒？
0: 答对了，这是我跟尊上的喜酒，你非喝不可。哎，
1: 这却不知道狄盟主欢不欢喜。如今这个狄盟主的口味，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0: 哼，你懂什么？我以天下为聘，把一颗真心都给了他，他还不知足吗？
1: 原来你也想要这个天下啊！<笑>
0: 又答对了。
1: 我看如今呀，已经没有人是你的对手了。我本是南印皇族，我为什么不能做皇帝？那些男人能做的事，我为什么不行？可这个皇位只有一个，看来你和单孤刀并不是一条心啊。哼，皇位。
0: 自然是我的。嗯，哎，那
1: 狄飞升呢？他莫不是你想让人家做皇后啊？<笑>
0: 皇后，李相宜，你可越来越有意思了。不如。 我也一并把你娶了，如何？<笑>不过三日后是我与狄飞升的大婚之日，你得来给我做主婚人。<笑>你不要吃醋，等我当上这个皇帝，有你讨好我的时候。
1: 你就那么确信，最后赢的就是自己啊？
0: 单孤刀以为有夜火母藤在手，就大计在握。 高枕无忧了吗？哼，他根本不知道那母藤，我完全可以毁。跟你说话可真邪啊！刚才一不小心，害我说出这么多秘密来。嘘，信不信我杀了你啊？
2: 如果我死了，还有谁参加你跟狄飞升的婚礼？
1: 李相宜，你行吗？咱们走着瞧。
0: 帝妃生啊，帝妃生，你这艳福可真是脱层皮啊。

0: 我是皇城司的人，为何不让我入内宫？
1: 杨大人，这是都知大人亲传的圣上口谕，若非陛下特许，谁也进不了内宫。请回吧。

我见也见不得，你们皇城司简直欺人太甚！朝臣现在被你们抓的抓，赶的赶，京中达官显贵、诸位将军的家眷都被抓起来了。

0: 师父，你怎么了？您这是被他们蛊惑了心智了？是叶火堂，师父这一生吃两种仙，他们竟然这样对你！师父，
1: 去找李香姨，求陛下，
0: 去，
1: 快去！

0: 我要吃饭。
1: 两天还没到，你在鬼叫什么？
0: 这没到两天也该吃饭呀。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小弟弟啊，你们也太不讲义气了啊！我帮你们立功，难道你们不给我一口饭吃吗？
2: 你答应穿那件战袍了？
0: 对呀，你们家主人那么美，不穿岂不是会惹他生气？
1: 你果然是贪恋我们家主人的美貌，还以为你多有骨气呢。
0: 怎么说话呢？哎，也不知道你们家主人对这个狄飞生到底怎么样了。
2: 还不是被主人挑了手脚筋绑着，哪也去不了。狄飞生以前杀人无数，到现在也不过是主人的阶下囚。
1: 吃吧。
0: 真香。哎，不着急啊，我先吃两口。不是我说啊，你们也太不会讨主人的欢心了。你说直接去喊他呢，怎么能凸显出你们的厉害呢？要说我把这个战袍穿好了，你们再去喊他，那不就是你们的功劳，对不对了？抱歉了，小家伙，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我呢要去救一位老朋友。
3: 乔立乔的居所就是这儿了。
4: 你今日过得可好啊，我的尊上。你瞧，这是你第一次见我时的样子，你还记得吧？后天就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5: 开心吗？
4: 大婚后我就要正式的叫你夫君了，你是不是也应该改口，该说一声爱我了？你放心，只要你说了，我就把你给放了。这温泉活血，你看你身上这伤一直都无法愈合，我也很心疼的，多疼啊。你还是这么害羞，都不肯睁眼看我。

0: 只能跟你玩这几日的老游戏了。你不回答，我就佯作生气，然后狠狠地扎你一刀。那开始了。狄飞生，你爱不爱我？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算了，这游戏该换个玩法了。你可知？李相夷也被关在这儿。就知道你听到他的名字会这么在意。
1: 本尊赐你一死。

0: 你居然这样对我，你手心脚筋都断了，力气都没有，还只想着杀我，自我死，那么想我死啊！后天我们的婚事已定，拜堂之后，你就算成为人质，也是我脚力桥的夫君。
1: 君。

0: 好看吗，李香逸？
1: 这脚大美女当然是好看了，
0: 你喜欢就送你。
1: 不过呢，你看起来不太好。
0: 你来找我不会是为了说这些废话吧？不谈条件你就救我，不怕出去我对你再动手？
1: 狄盟主，嘴硬心软这一套呢，你还是留给小丽瞧吧。
2: 我去过狄家堡，
1: 你与单顾刀合作呢，无非就是想从他身上骗走龙魔鼎，来解你身上的藤术。
2: 不过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一向心地善良，也深表同情。
3: 你不也一样？我让无言去找你，你却被抓到这里，看来单顾刀他得手了。
2: 我们俩现在都这样的境地了，也不用互相戳心了吧。我用无言送的血缘杀了夜火紫藤，没有想到的是却被单顾刀得了母藤。话不多说，先离开这里。

0: 先躲一躲风头啊！
1: 躲哪儿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婚房。
2: 不好了！主人抓的那人跑了，快去堵住所有出口！
3: 追！

0: 现在就开始练，也不用这么着急啊。
1: 重塑经脉，
0: 看来是我小瞧了你的背风白杨。
1: 你的扬州慢，中正绵长。

0: 北风白杨，险中求生，路数不同。脚力强废我武功的时候，北风白杨护住，将我的内力锁于气海，才能一世。
1: 难怪当年东海一战之后，你还能活下来。
0: 当年的伤没有现在重。
1: 那现在呢？
0: 看运气，依旧看
1: 九成
0: 死。
1: 你要是死了，那岂不是浪费我白救了你？罢了，也算是欠你的。行吧，我去看看有什么样的衣服。

0: 原来这第八层需要破而后立，经脉寸断，才能死而求生。
1: 狄盟主啊，你的运气可真好啊，一九开都赢了，
0: 恭喜！
1: 刚才有你助我，我定会还你，我平生不喜欢欠人情。别跟我说还了还去的，很累的。我这个人吧，最怕的就是还人情。
0: 这样吧，你要真想还我人情的话，以后你可千万别找我比武。如何还人情的法子，用不着你教我。好像就是今日。啊？10年前东海一战，就是今日。
1: 没错，腊月27，就是今日。想不到10年前你我生死一战，10年后，在此共饮。来，当日，
0: 当年。 当年月色不如今日，当年月色就如今日，哼，就如今日。今日之后，你打算如何？取回我的刀，找到忘川花，把你的命救回来，再打一场。
1: 狄墨主，这李相夷已经死了，这李莲花也快死了。 你啊，赶紧去横扫天下，放过我啊！
0: 李相夷是死了，他的剑未死，横扫天下容易，断相夷太监不易。你的剑你可忘了？
1: 何炅。

0: 原来藏在这儿啊，现在没人能拦得住啊。走。
1: 哎，等等，角大美女呢把东西藏在这里，说不定还有其他的东西藏在这儿呢。你想，这角大美女和单国道并不是一条心，那她肯定会有克制叶火藤的办法，说不定就藏在这里了。就问你话呢，你可知道角立桥之前可说过什么？
0: 并没有。
1: 还并没有，装的。角立桥说要以这个天下为聘娶你，那么以他的性子和排场，还有哪能比这个新房更适合存聘礼的呢？
0: 找找看。

0: 这竟是百年前宣妃炼制夜火灯时留下来的记录，
1: 想必是角力桥在一品坟中所得。你看这上面果然有毁夜火灯的方法呀。
2: 他们在这里，
1: 惨了，这不想打也得打了。

0: 看中的人果然很厉害，想逃啊？我为了留住你，特意把这里整个都设计成了一个机关大阵，狄飞生，你跑不掉的。
1: 这狄盟主啊，你招惹谁不好，这偏偏是他，想走都能。
0: 狄莲花，你以为这机关阵没你的份儿吗？那你看看这是谁。这机关阵就是比丘帮我设计的，怎么样，四顾门第一大机关师，如此精彩的机关大阵，连天机堂都不曾有。比丘，我喜欢得很。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李莲花，说来也巧，是云比丘把你从莲花楼带过来给我，现在又要帮我把你给留下。十年前，就是他用一杯碧茶把李相宜变成了李莲花，现在又是他要把李莲花变成孤魂野鬼了。
1: 圣女，不好了，乔万勉佛比白石带领了一大帮四古门的门徒已经杀到山脚下了。
0: 紧张什么？比丘，把山上所有的机关都打开，让他们都上来找死。
1: 走。
0: 狄飞升，到了这一步，你也只能二选其一了。你是选做我脚力桥的夫君啊，还是选跟李相宜做鬼啊？
2: 做鬼的是你。狄盟主，你可真不会怜香惜玉啊，这脚大帮主都这么百般留你，你还这么刀剑相对啊？
3: 你还懂怜香惜玉呢？你去啊。
2: 我可不敢。
0: 是狄飞升，是你自找的。
1: 停！

0: 抓住了一次，不如让他永远关在这铜墙铁壁里，我好永远控制他，让他做一个乖乖不会乱动的僵尸也好啊。
1: 哎，小娜美女，你又在说笑了。
0: 这毒音对你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1: 碧茶之毒我都逃过了，其他的毒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我当这碧茶之毒当真奈何不了你，原来是只纸老虎，那你还不赶紧死，给我助助兴。

0: 怎么回事？司户门杀上来了！
1: 机关大阵全开，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根本就挡不住。
1: 下去吧。
0: 是。
1: 废物。

0: 还想开机关，已经太晚了。李莲花，李莲花，弹丸有毒，别扔。 小丽乔，你的鱼龙牛马帮已经全军覆没，你的谋划已经落空了，收手吧。
1: 那我就崩塌了这座山，让所有人都给我陪葬。但李向明，你今天必须死在我手里。

0: 这机关在山顶东南位，东有七斗布阵，西运乾坤九变，机括轴穿南北。如此，应当每至一段必有机关声。身后小龙北角东有八部，墙下十寸，是所有机关的罩门，机阵可会。
1: 接上师。

0: 就是因为你，李相宜，杀了你，就再也没有人挑唆我跟他的关系了。
1: 你们先撤，这儿交给我。

0: 厌恶你，因你本性可憎，与他人无关。
1: 好，既然我留不住你，那我就一起死。

小宝，这个机关是你毁的吧？奇怪，这一路上遇到的机关，所有帐门都是暴露在外的，一目了然。按理说，但凡懂点设计的人都知道这机关应该隐藏起来，而且这机关是有人。

0: 刻意摆出来给人看的呀。
1: 没错，难道是
2: 相爷？相爷，你还好吧？
0: 我没事。大家都没事吧？
2: 门主，他真的是我们门主。
3: 属下拜见门主。
4: 拜见门主。
0: 大家都快起来吧，我早就已经不是你们的门主了。
2: 多亏了方公子，让大家免了一场血战。
0: 此处危机暂解，各位赶紧撤离。
5: 帝兄，方兄。
6: 帝兄，方兄，京中出事了。山谷岛用夜火藤控制了我师父，已经掌握了宫中局势。他还抓了昭陵公主和不少城中大臣，明日就要在金溪祝融殿祭神誓师，陛下危在旦夕。

0: 一切就按照李先生的安排，分头行事。是。李莲花，这次难免又是一番苦战，你撑不撑得住啊？
1: 悲风白杨的内功心法我告诉过你，虽然不能让你恢复到从前，但也能保你一时的体力和气脉。多谢。
2: 丁盟主，没想到这回你愿意留下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果然是没看错你。
1: 助人我不感兴趣，我只是不想李相夷死在这儿。10年前，四股门与金叶盟大战，两败俱伤。10年之后。 你我一起并肩作战，可真是有趣啊！
0: 自然是要让当年在背后搞鬼之人血债血偿。

0: 他们都是我万圣道的门徒，更是我南印的忠诚子民。我们一族已经蛰伏了百余年，而今终于迎来我南印复兴大业之日。我等在此祷告苍穹，祭顺延，兴业火，祈祝南印宏图昌顺，霸业大成。
1: 恭喜主上，恭喜主上！我善孤刀终于等到了今日。今天，我便要穿着我的南印至尊华服，让天下所有的人拜服在我的脚下。恭迎夜火堂。
2: 什么？
3: 狂徒贼佞，你们不会得逞的！陛下和千万百姓绝对不会放过你们！小宝，
4: 防毒病。

0: 你们没事吧？没事，娘，这里交给你们，我去找母长。
1: 小宝，当心啊！
2: 啊，
1: 方大兵，
2: 那你多加小心啊！
1: 放心吧。
2: 皇后，公主和方大人。

0: 主任，主任，启禀主任，方多病带人闯进来了。急
1: 什么？方多病，哼，
0: 这个不孝子，处处与我作对。我已经饶了他一命，他居然还敢来这里。那现在该怎么办？请主任示下。
1: 只要叶火藤在我的手中，凭他们几个人，成不了事。
2: 这里交给你了。

0: 我的师弟啊，正要找你，你乖乖的送上门来了。
1: 善不道，你穿成这个样子，实在是难看。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哦，这穿着龙袍，都不像皇帝啊。
0: 你以为你能逞英雄到几时啊？睁大眼睛好好看一看这四周，这里里外外可都是我的人，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凭你们几个人还想阻止我？今日就要你亲眼看看我如何称霸这天下！
1: 外面的祭祀仪式已经失败了，估计方小宝已经毁了你的武藤。 如今你大势已去，我看你拿什么称霸这个天下？

0: 部门。
1: 师道九，
2: 上。

0: 你们要保护好公主和城中百姓，我去接应。
1: 是。
2: 少时，今日我必向你讨要。
3: 今日我用你的人头来祭我的宏图大业。

0: 你上次长进了不少吗？李相宜还真让我挺意外的。
1: 不过是从前的两三成罢了，但对付你，足够了。
0: 哼，那我便让你尝尝我们师父最厉害的武功。

0: 你居然破得了我的石心一刀斩，师父，他果然什么武功都只会教给你。
1: 这是师父的逍遥独步剑，是我们拜入师门，师父教给我们的第一套剑法。
0: 不可能，不可能，你不可能用这种入门的武功就赢得了我，别以为你说什么鬼话我都会相信。
1: 击败你何须全力以赴，从前如是，今日亦然，过去都是我让着你罢了，现在我便用师父传的第一课，清理门户。

0: 这个呢，是我在蒋魏桥那里找到的解决方法。
1: 这如人体内的紫藤荣誉血脉，虽无法解，但母藤却是能除掉的。只要母藤一死，紫藤便再无威胁了。我们要怎么除掉这个母藤呢？
0: 生于斯，毁于斯。当时炼化紫藤的血脉，便可毁之。如今这枚夜火藤，是百年前的南运公主，也就是大西风姬王的宣妃所炼。
2: 所以只要找到宣妃的骨肉血脉，就能将母藤摧毁。神无道，就让我去吧。怎么没有反应？<笑>你武功上赢得了我又如何？到头来，整个局面还是在我的掌控之中。到头来，赢的人。 还是我，你就等着受死吧！轩辕小护驾，方多宾，你这个不孝子！
3: 母藤到手了，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3: 老爹，取血。

0: 这乃是当年宣公主的血所之，主人是宣公主的血脉，为什么不能克制木藤？为什么？
1: 怎么会这样？看来老天都在帮我。事到如今，我看你们能奈我何！上！
0: 可以放下了。牡丹化了，为什么？它怎么会化了？这是怎么了？这是为何？只有宣公主的血脉，才能毁掉夜火牡丹。难道？难道李莲花？才是方晋王和宣公主真正的血脉。

0: 绝对不可能！我有玄妃的信物，这玉佩上面刻有了南印图腾，你们看看，你们得好好看一看，我才是玄妃的后裔，南印至尊。哼，这才是你风庆，凭他认出了我，还有。
1: 腕上这个疤痕，便是你们苦苦找寻的重要线索。你敢说，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吗？
2: 可笑，单古道，你还真以为你是什么南印的贵族？你，只不过是我和七木山从乞丐队里捡回来的小乞丐罢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年我家老鬼七木山。 和李相夷的父亲乃是至交，李家呢原本是隐世而居，不曾想一日，为了救人得罪了父亲。

0: 近的山匪，山匪连夜偷袭李家，把李家全部杀害，唯独剩两位公子得以生存，流浪街头。我和七木山得知噩耗之后，四处寻找两位公子，只是可惜啊，当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李家的长子李向显重病身亡。
1: 这玉佩是我唯一的家当，送给你，我弟弟向爷，求你照顾他一阵。
2: 李向显，哥哥，
3: 二子，原来竟有二子。
0: 我们只好从乞丐堆里带回了当时不满四岁的李向仪，还有一位，一直守护在他身边，年龄和李向显相仿，小乞丐。
3: 这是向显吗？
4: 你们是谁？我又是谁？
5: 你是善孤刀，我是李向仪。你说以后你就是我哥，那块玉佩它是你的。
0: 这个小乞丐就是你。
3: 胡说，全都是胡说。你说这些我怎么不知道？师娘，你是在信口开河吗？
0: 好，我问你，我们把你带回云影山之前的事情，你记得多少呢？
6: 谁不是孤身走一趟，
7: 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兵。

0: 谁也不能敲诈。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2: 人生无量无。
1: 致敬潜伏暗处
2: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3: 里面大家一起来吧。
4: 喂，娟子，我想吃海鲜了。我发现一家店，他家的蟹很有特色，晚上一起去吃嘛。
5: 扫码排队，拥抱互联网，享受高科技。
6: 四十二在不在？三十二在不在？
5: 大概也许可能嘛，又是你了。
7: 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5: 来嘛，上。
8: 二十。
9: 小磊啊。
5: 一个人啊？为什么这么孤独？哎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0: 我是美貌与才华齐飞的何志强，大家都喊我强哥。
6: 出来一个人，等等。今天老婆，我脚掰了。
10: 我们家的特色是辣烧小海鲜，最受欢迎的就是蟹蟹面。
5: 这个是真正的海蟹，不是活蟹哦。因为我开面馆嘛，我想做一个就是成都是不得的面。我初中的时候爱那个女娃娃，她喜欢吃海鲜，突然一下就想起了。
10: 做蟹蟹面要先把蟹过到油，时间不能长，让这个蟹的口感更有弹性更香。这道菜要黑起放蒜，大蒜配海鲜是鲜上加鲜，味道就更丰富了。然后加入花雕酒和米子调味料勾芡成汤，这个汤不能太稀，太稀了过不到蟹，也不能太黏，黏了面哈就会整成一坨。我们的面是提前煮到半熟，然后晾到微干，上桌之前在沸水头穿一道，这样你面的口感更劲道，更经得住汤汁的浸泡。
11: 蟹蟹面
12: ，
11: 这个好吃。
12: 对，它蒜香味比较重。
13: 我感觉这道面比较鲜，然后那个面比较劲道。
14: 面它是有点嚼劲的面，就味道还挺浓厚的，还挺稠的。
5: 凌晨去，第一个是因为物流它到货了，第二个是因为这个海鲜的活度要好一些。哦，恭喜。感觉这蟹好小哦，嘎，这个可能只有2两2.5。
15: 哦，最多2两。
10: 嗯。有时候如果这个海鲜不是特别好，我就不要了。我要对我的海鲜负责嘛，要对我的客人负责嘛。
5: 还有好多款哦。
12: 还是中的款。
5: 嗯，我觉得好多了。通风嘛，喝啤酒着的嘛。然后就痛风就犯了，神经病人思维广，弱智儿童欢乐多，我再也不喝啤酒了。
10: 以前他都不来店头，这次我痛风嘛，他就过来帮忙了。

0: 结果一搞成了。
1: 都是用蟹做，但是藿香蟹和蟹蟹面完全不一样。
2: 首先把蟹裹上芡粉油炸，这样表面就比较酥脆，还能锁住水分。用西芹当配菜，一个是颜色好看，一个是西芹可以缓解痛风，这是病友对病友的关爱。
1: 藿香蟹这道菜口味很重，里面的调味料放的时候绝不能手软。虽然菜不是我来炒，但是这个酱料的配方我是必须自己来做的。
0: 藿香家里面的那个酱料哈，除了藿香以外，还有就是我独家配方，那个配方是梦到一个食神传给我的。
3: 你自己信吗？
1: 用葱姜蒜熬油是为了提香，然后加入豆瓣酱，豆瓣酱是川菜调味的灵魂，好的豆瓣酱炒的时候它有清香的味道，不只是咸和辣。我们这个酱料辣得很，里面要放三种海椒，还要放入山奶、八角、桂皮。除了这些还有啥？嘿，我不能告诉你。北一订单能不能达成，全得看这个酱。要是拿成歪嘴龙王，我们管吃不包治。

0: 我们的菜很辣，会辣得你旋儿旋儿的，会辣得你这个样子旋儿旋儿的。
1: 他感觉不会吃进去，过一会儿嘴巴就很难受的那种蒜。
2: 就是偏辣一点，然后辣里面可能有点苦，就是因为藿香的问题，然后最后会有点甜甜的感觉。
3: 肉汁又多，然后又有汤汁，非常巴适，
4: 非常的 nice。因为今天你看我也吃了有这么多。
0: 我们搞一个活动，
5: 讲今天有没得失恋的，
0: 我们就送他一朵玫瑰花。
5: 今天失恋的，
6: 来介绍嘛，介绍，这是何志强，我们省最瓜的一个，真的最瓜的一个，做香肠店的人，
7: 没有没有，你这衣服里面有没有那个？
8: 安静的女生，
7: 可爱的女生，
6: 有，我给你介绍一下，
8: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6: 介绍，好奇，就这个女孩子，到毕业还没追上，就她喜欢的都是喜欢吃海鲜，她当时
7: 就把这声记下来了。
0: 很深刻嘛，
6: 所以说这个味道都
0: 虽然是暗恋的，虽然不算初恋嘛。
7: 嫂子知不知道这件事了？
1: 我晓得这个事情。
7: 吵架的时候会把这个事拿出来吵。
1: 哦，我有时候会，我有时候就是，哦，你找你初恋嘛？我说的，你为了初恋把店都开了，我你找你的初恋去嘛？我其实是开玩笑，我是开玩笑，我觉得很平淡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去。其实说实话哈，还是活该。虽然说他不像其他男生那么懂得浪漫哈，
0: 情人节都只送金银花，
1: 有金有银还有花。
0: 其实还是我那句话，既然你跟人在一起了，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鼓掌。

0: 我想跟我老婆谈夜吃宵夜，因为我不敢跟其他人吃宵夜。
1: 闺蜜吃饭肯定不能带老公噻，老公很多闺蜜的话是不能听的。
2: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初恋情人，叫王英。1991年，我们一起喝了3瓶啤酒，全部醉掉。现在我可以喝36瓶，你愿意来吗？
3: 我们想和年轻的一起吃宵夜，他叫韩南方，学霸带带我。
0: 我想跟俞敏洪一起吃宵夜。
4: 我想和我男朋友一起吃宵夜，他叫费泽恒。虽然他刚刚说他想跟俞敏洪吃宵夜，没有说我很生气。
5: 跟我的男朋友张哥一起吃宵夜，因为我跟他两个最吃得来，最聊得来。
2: Are you ready?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边我吃宵夜。
1: 哎，开呀嘞！目前横道有点人，就跟咱吵啊，都搞不赢了，都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尽是年轻人口出来不喊我三哥，喊32的才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对，我的资格没有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差不多得。
6: 龙虾牛肉
7: 啊，要得哈。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切碎，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切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0: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切碎，这就是生分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煮久一点，才酸。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蒸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很。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2: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儿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我好吧，我都是生了哈脾气火吧，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人家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4: 直接外卖。
6: 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外卖。
3: 谁呢？咋开始啊？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哪里来人呐、啊？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朝摊子那里跑噻。
4: 快去切你的牛肉去了啊！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香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火豆、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了就起锅。八十得办。
7: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天来都。
8: 茄子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9: 牛肉。
2: 牛肉。
9: 辣。
2: 四个人都会吃辣。
9: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0: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9: 就是辣，辣就虚噻。
4: 辣就喝酒。
11: 我这辣的口角。
10: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3: 贡井肯定是名人了。
1: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3: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我晚上不白就是不，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随你边上过，你不都拖那吃那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1: 来，喝酒，喝一杯，嗨，
12: 快乐哈，今天。

0: 我跟邓局一起吃饭，醉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也跟我爱你，亏了不？
1: 可以了，可以了。
0: 好，
2: 我想等会儿，好搭配在一起吃饭，一起见面，一起胖，就是因为实在的一系列。
0: 张姐，
3: 一姐，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0: 我跟他说你是事儿秀，
3: 不敢，林南春，我最喜欢吃的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0: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安姐，撒花。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This car is so cool！
1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败了！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5: 欢迎欢迎！
16: 三二一，
4: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 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锚定双碳目标，通过实施工业绿色技改，打造碳中和景区，落地林业碳票转化生态价值等，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1: 今夏我省文旅持续火热，省博物馆推出名家原作特展，创新观展体验升级服务，吸引大量省外游客，以文博流量激活跨省文旅消费。
0: 书博会上，贵州展团举行11场推介发布，集中展示我省典籍、阳明文化、非遗等领域的出版精品，展现厚重地域文化内涵。
1: 从设计美学研究生到不赚钱的书店主理人，坚持为城市打造一方精神岛屿，专栏主理人生今天走进90后青年苏木然，了解他的故事。
0: 床位动态调配，术前检查，前置门诊24小时线上随访。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多举措，让暑期儿童就医更顺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贵州坚持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将绿色化、低碳化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2025年绿色经济占比达50.1%，较2020年提高5.7个百分点。从工业车间到生态林间，从城镇社区到乡村田野，各类低碳实践正加力推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速形成。
0: 走进遵义仁怀这家酒企的智能化酿酒车间，电酿酒系统全程采用绿电供热，蒸酒工序碳排放近乎清零。企业通过建立碳台账，实现从原料酿造到成品出厂的全流程碳足迹追踪。
3: 从源头减少了碳排放的来源，加上大规模使用绿电，每年可以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2000吨，既守住了赤水河流域的生态底线，也让酱香酿造更加绿色、更加环保。
0: 仁怀大力实施白酒产业综合治理，推动冷却水、接酒池、窖池、管网全面改造，目前已有868家酒企完成绿色升级。工业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聚焦白酒、磷化工、火电等优势产业，贵州以技术革新、能源替代、资源循环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绿色制造加速转型。黔南高新区这家从事工业废物处置和循环利用的企业，飞灰废盐经过回收处理，生产出氯化钠、氯化钾等工业产品。
4: 年利用飞灰3万吨，废盐4.5万吨，生产氯化钠、氯化钾以及硫酸钠等工业产品，可回用于前端市场，真正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0: 园区在精打细算里挖潜力，火电领域也有大动作。在毕节，贵州金源织金上大压小异地改建项目采用世界首台660兆瓦超超临界 W 型火焰锅炉，每发一度电减少66克标准煤，每年可节约标煤12万吨。项目还对燃煤锅炉进行改造，以煤层气替代柴油开展点火作业，实现节能减排。厂区还全部使用电动重卡转运物料。
5: 炉内部火焰行程更长，燃料燃尽度更高，锅炉燃烧效率可达93%，在同类型机组中位居前列。
0: 项目去年8月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超40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2万吨，相当于种植546万株马尾松。工业减碳提及不稳，贵州还将绿色发展理念延伸至文旅产业。在荔波，全省首个碳中和景区荔波小七孔景区正探索生态旅游的固碳新模式。这里875公顷原始喀斯特乔木林形成天然碳汇库，每年碳汇总量足以抵消景区全年运营碳排放。景区落实低碳运营举措，核心区域禁止燃油车辆通行，全部更换电动观光车。低碳发展也在乡村开花结果。 在遵义凤冈以茶闻名的田坝社区正走出一条零碳振兴路。社区森林覆盖率达87%，拥有茶园2.8万亩，是全国首批、贵州唯一的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试点。当地全面淘汰燃煤，推广清洁能源，推动茶产业绿色转型。
6: 茶区清洁能源使用率已经达到了100%，每斤茶叶的碳排放量下降了40%以上，同时制茶综合成本已降低了30%左右，真正做到了环保和增效双赢。
0: 当地还依托茶海之心景区建成30公里生态栈道，推广低碳徒步。
7: 环境非常的好，负氧离子很充足，走在这个小森林的小路上，既低碳环保又欣赏了美景。
8: 坚持文旅与零碳同步推进，让游客亲自采茶制茶，在体验中传递零碳理念，绿色低碳是我们茶旅最亮的底色。
0: 目前当地风电项目已落地，正加紧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形成多元绿色能源体系。产业降碳、景区固碳、乡村储碳，贵州还创新探索将山林里看不见的碳汇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资产。林业碳票正让绿水青山变现。
9: 目前林业碳汇已经完成35笔交易，碳减排量27730吨，总交易金额236.32万元，生态资源真正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
0: 目前全省已累计签发33张林业碳票，总交易额突破1700万元。
10: 2021年度至2024年度，我省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配额按时足额履约率均为100%，累计安排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1.5亿元，实施低碳试点项目150余个。
0: 立足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定位，贵州正以15/5为新起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书写美丽贵州建设新篇章。
11: 这个夏天，贵州避暑游的热度居高不下，各大景区和文博场馆客流如潮。在贵州省博物馆，一场汇聚莫奈、毕加索、达利等50多位欧洲艺术大师和徐悲鸿等东方名家原作的国际特展，吸引不少省外游客专程打卡。依托多元展览、延长开放、志愿讲解等暖心服务，省博物馆持续提升游客参观体验，让文博流量变为跨省流量和消费增量。
0: 近期，一场特展在贵州省博物馆开展，莫奈、毕加索、达利等50余位欧洲艺术大师和徐悲鸿等东方名家的原作同台呈现，让不少外地游客把贵州省博物馆列为抵达贵阳后的首站。
12: 今天刚刚下飞机，第一站就马不停蹄来参观贵州博物馆，让孩子进行一个艺术熏陶、美育的培养。
13: 不管是从环境配色，还有整个氛围，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可以拍很多漂亮的照片，然后留作一个纪念。
14: 对摄影爱好者来说，可以拍到平时你拍不到的一些题材。比较有亮点的是，它会把东方的和西方的给融合在一起，体验感蛮不错的。
0: 此次特展的多幅名家画作是首次在中国展出，这些世界艺术经典不断圈粉，目前预售票已超过20000张。展览期间，馆方还推出 VR 漫游吉维尼花园互动装置、 AI 生成专属数字油画等体验项目，让静态观展变得可进入、可创作、可分享。
15: 学生票是39，非常合适，有印象派、现实主义的，还有浪漫主义的，给了我们很多他们不同风格的画派的体验，
16: 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大师的作品，我觉得很难得。
0: 围绕特展，馆方还推出学术讲座等配套活动，邀请国际艺术界嘉宾分享欧洲艺术的发展脉络。以展览为纽带，中外艺术界人士探讨开展更多双向文化合作的可能。
17: 能一次看到如此多欧洲大师原作，即便在欧洲也不常有。莫奈逝世100年之际，这场展览的意义正是让艺术这门国际性语言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让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18: 特展加讲座以一种极其巧妙的方式将艺术与大众生活连接起来，这正是我们希望在国际项目中实现的目标，将欧洲艺术作品带到贵州， 我深感荣幸。
17: 贵州是一个精神上非常富有的省份，丰富的民族文化与馆藏文物让我深受触动，希望未来能把更多贵州的文化特色带到欧洲，让世界看到贵州的美。
0: 截至7月21号，省博今年的参观人数已经超过126万人次，约70%观众来自省外。暑假期间，馆内还将推出海洋生态专题展，并围绕抗战记忆、植物踏染和夜郎青铜艺术等内容开展主题活动，让游客在多元文化体验中进一步认识贵州、读懂贵州。
18: 博物馆对我来说就像一所学校，能学到很多知识，了解到贵州的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这次贵州之行非常愉快，
19: 最印象深刻就是苗族、侗族的文化，还有呢夜郎谷的故事，让我对中国了解的文化更多。
0: 面对暑期激增的客流，贵州省博物馆进一步优化开放和接待服务，周二至周日闭馆时间延长至晚上6点，周六延长开放至晚上9点。400余名志愿者经过系统培训后上岗，为观众提供引导和讲解服务。
20: 另外，我们也从海南省博物馆引进了三幅展，增加我们的社会教育的活动以及研学这方面的一些活动。作为全省唯一的综合性博物馆，我们不仅要宣传好贵州的历史和民族文化，更应该通过贵州省博物馆这个平台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动。
1: 娄山关战役是红军长征取得的首场大捷，也是电影《四渡》的重场戏之一。跟着《四渡》游贵州，今天我们走进娄山关，感受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壮丽图景。
21: 跟着《四渡》游贵州，今天我们来到了遵义市汇川区的娄山关景区。随着电影《四渡》的上映，不少游客影迷纷纷前往娄山关，追寻历史的足迹。
22: 1935年2月，革命先辈在娄山关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撕开敌人防线，取得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如今，娄山关上仍保留着弹坑遗址，行走在遗址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在无声地讲述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23: 观看了电影《四渡》，影片当中红军将士们不畏艰险，浴血奋战，最终拿下娄山关。看完电影之后，我们感触颇深，决定利用好暑期三下乡的社会实践，到实地来看一看。一路走上来，不敢想象当时的红军有多么的艰难。
24: 最近看了电影《四渡》，听说凭电影票根到娄山关景区就有优惠，我就趁着暑假到娄山关感受这里的红色文化。这份红色力量直抵人心，也激励我们珍惜当下，勇担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1: 在《四渡》电影上映后，娄山关景区接待了30000余名来自各地的游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0%。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体验，推出了银旅联动的专属优惠，凭借《四渡》电影票根可以免费参观诗词馆，就可以享受到交通、展馆、用餐、文创、饮品的多重折扣。来到娄山关，除了可以追寻历史的足迹，感悟信仰的力量，同时还可以到胜利邮局写一封来自胜利的信，到胜利食堂品鉴一下庆功宴，再到西风台尝上一杯云剑咖啡，为这趟红色之旅增添别样的记忆。
1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正在浙江杭州举行，贵州展团现场举行了11场推介发布活动，涉及典籍、阳明文化、科普学术等领域，多角度呈现贵州出版好物。
0: 作为我国新闻出版发行行业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活动之一，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是展示出版成果、促进全民阅读、服务文化消费的重要平台。本届书博会，贵州大学出版社、孔学堂书局纷纷带着最新出版佳作来到现场推介。
25: 阳明文化的转化运用呢，它应该是挖掘整理、传承弘扬、研究。我用通俗的方式写了《王阳明历史故事集》，每个故事呢都有文献可以支撑。
26: 这两部书都是通俗性的、故事类的，一个作家的角度，一个从历史的根据。我觉得贵州这个点抓得很好，文化学术最终还是要走进百姓的生活。
0: 有关贵州非遗、科普学术、儿童文学等类型的精品图书也逐一亮相。
2: 中国西南民间艺术珍藏挑花非常的专业，它是目前为止国内苗族挑花最前面最权威的一部著作，包含有一些蚩尤纹，都是目前市面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纹样。
0: 今年5月，民本文献集成出编，首批20部精品图书出版。书博会上，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该书进行了推介。
3: 民本文献集成，把我们古代有关民本的思想观念集结到一起，能够经过现代的这种转化走向未来。打开贵州这本书，我想说的就是保持开拓我所体会到的贵州的文化精神。
1: 在网络阅读日益普遍的今天，实体书店难免成了很多人眼中不划算的坚持。在贵阳，90后书店主理人苏木然选择了逆势而行，在城市一隅打造独立艺术书店。这间不止于书的小店，以纯粹的热爱与坚守，为城市留住一方治愈人心的精神岛屿。来看报道。
4: 这家将艺术展览和书籍融为一体的独立书店新开业不久，凭借别具一格的艺术调性与沉浸式的阅读氛围，吸引了不少书迷光顾。90后的苏木然是书店的主理人，设计美学专业的研究生。2020年回到贵州，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活。经过几年探索，无产艺术书店最终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落地。
5: 我们是艺术书店，艺术书店主要以展览为主，我们的书都是我精挑细选的。现在店里面的书除了捐赠的以外，每一本书都是我看过之后然后呢才会选。
6: 这个书店大概有多少本？
5: 大概有3000多，差不多4000，但看起来其实还是不多。我们家就是所有的书都开放阅读的，都可以拆的，主张他在这里看，觉得这本书 OK， 你想要收藏你就去网上买本新的，纯社交阅读空间。
6: 这几年是有在盈利，
5: 就每一个人都非常好奇书店怎么挣钱，不亏也不赚。从我们学艺术的人觉得又不赚钱，你干嘛要开这种店？打个比方，就是你有5万块钱开一个洋芋摊，肯定比书店挣钱呀。人家就觉得我们是有病才开这种店。所有开书店的人，你都应该佩服他，他一定是在精神方面就是对这个书店是有情怀的。我觉得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书店是很可怕的事情。
6: 觉得自己是理想主义，
5: 我觉得他不冲突，因为我们从开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不挣钱的呀。我们是靠其他的东西赚钱来养书店的，我们员工都知道，比如说我发不起工资了，下个月我要出去打一个月工赚钱给他们发工资。我们都是开放合作的，碰到一个好的文创和 IP 的合作，可能你突然就很挣钱了，一定不是单纯的书店这个载体去挣钱的。
6: 它带给你快乐？
5: 不一定是快乐，但是是心安的。在这个地方我心里面是很安定的，想把我喜欢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呀。
4: 在无产艺术书店的书架上放着一本书《下一代书店》，这本书讲述了许多实体书店的生存困境，也道出了未来书店的去向，那就是不止于书。文化空间、社群阵地、生活方式的载体，书店不再只是卖书的地方，无产艺术书店或许正在努力变成这样的地方。
5: 其实我们是非常能做手工的一个书店，想多在这方面深耕一下，就是后面会做产品文创啊，或者一些课程啊，比如像粉烧玻璃的这种杯子呀和陶艺啊，在后半年之内就会专注于做自己产品上的事情。因为现在卖的东西都是别人的，然后其实我们的利润也不高，如果有自己的产品可能会更好一点。
6: 希望它能开多久？
5: 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开个10几20年的，就哪怕它维持现在这种样子，它能长期的开下去，我觉得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群人应该是挺浪漫主义的一群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都在创建一些自己的精神岛屿。
11: 暑期是儿童选择手术的高峰期，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创新推出潮汐病房管理模式，通过床位动态调配、术前检查、前置门诊、线上随访、24小时在线等举措，提升就医效率与服务质量。
7: 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童泌尿外科的诊室门口，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就诊检查。
8: 去年是暑假，还有半个月就要开学了嘛，就没做，今年就赶紧带过来做，要不然到时候恢复不了。
27: 我们上午上完门诊，下午又去做手术，从7月初病人量、门诊量和手术量持续的在增加，已经是非常高峰的时期了。一天的门诊量呢就是200人左右，手术呢平均每天不包括我们的局麻手术，每天 是30台左右，每天病房都是满的。
7: 为适配暑期激增的就医需求，该院在暑假期间开设潮汐病房，采取基础床位加弹性床位模式，为儿童泌尿外科在原有40张床位基础上增加15张临时床位，承接日间手术，并在诊疗流程上进行优化，让患儿所有术前检查、病情评估均在门诊提前完成，缩短患儿等待时间。
9: 检查过后，在1周之内就接到电话说来做手术了，我们家宝宝刚刚就被接走做手术，医生跟我讲了做完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安心。
10: 护理部已经派了3人到我们儿童泌尿外科支援，在随访方面我们有一个 APP， 24小时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给家长进行线上的答疑，不间断的动态监测。
7: 自潮汐病房落地以来，儿童泌尿外科服务门诊患者超20000人次，住院患者达2100余人次，手术量增加约30%。
12: 潮汐病房以后可能还是作为一个常规性的医疗服务模式固化下来做，根据病人的需求，我们以后呢可能会在耳鼻喉科的腺样体回答的手术啊，还有包括皮肤科的手术，拓展潮汐病房的运营，在内科方面也会开展一个病区的潮汐病房，全面的满足儿童的医疗的需求。
1: 昨天，2026年第4届贵州村超总决赛在榕江县火热打响，现场将足球运动与民族文化、文旅经济深度融合，为观众带来热气腾腾、全民共乐的乡村足球嘉年华。
0: 决赛中，首届冠军车江一村队与新晋黑马平勇村队拼抢激烈，经过95分钟的精彩对决，最终车江一村以1-0的成绩锁定胜局。
13: 把输赢抛在身后，享受比赛，进球肯定很兴奋，感觉释放了，获得这个荣誉很欣慰。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啊，村民都是自发而来加我们加油助威，很开心。谢谢球迷们对我的支持。
0: 决赛当天，榕江球场的周边各具特色的啦啦队身着民族盛装列队巡游，载歌载舞，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4: 非常的开心，春超热闹非凡，活力四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15: It's very exciting，
16: 太让人兴奋了！啦啦队们的助威很可爱，被如此热烈的氛围围绕着，球员一定会拼尽全力。我拍了好多视频，准备分享在互联网上。我会再来春超的。
17: 榕江的足球比赛和少数民族文化结合得特别棒，太有意思了，大家对足球的热情无处不在。
0: 4年来，村超的参赛队伍从20支增至137支，赛事规模与精彩程度逐年升级，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今年1至6月，榕江县累计接待游客超506万人次，同比增长7.2%，旅游总花费超52亿元。
28: 第一站就选择了榕江，大家都比较热情，足球氛围也特别的好。
29: 专门开车，球赛太精彩了，他们敢拼敢抢，特别射门的那一刻，挑起了我那种激情，情不自禁的在欢呼。
30: 我们将在7至8月，统筹全县20个乡镇、57个村寨，推出54项文体旅配套活动，将观赛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
0: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杨华祥、陈石、段鹏等18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27日至7月31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报道，贵州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黔南州建立跨区域协办机制，助企扩产增效。贵阳贵安推动数据要素高效流通，持续服务东数西算工程，让创业创新环境更优。
7: 日前，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射箭项目在黔南州三都县开赛，男女子反曲弓、反曲弓混合团体三大竞赛项目，共有7支代表队、94名运动员同台角逐。贵州省2026年全民反诈再行动系列宣传活动日前在铜仁市圆满收官。活动通过媒体采风、公益市集、音乐会等形式，集中展示当地反诈工作成果，营造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
0: 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

0: 慢吟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文，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吃吧。啊，快吃。那个大姐，
1: 把这个拿着，
0: 赶紧去医院看病。
1: 这是干啥？我不
0: 拿着，
1: 我们俩都不认识，我拿你钱呀？你不能再这么一直咳下去了，这还有孩子呢，赶紧去医院，别耽误了。等回头找到了亲戚，再好好安顿吧。啊，
0: 谢谢你啊，姑娘。
2: 谢谢你，阿姨。
0: 赶紧带你妈妈去看病，把弟弟照顾好啊。谢谢。
3: 阿姨，这可是专业演奏团用的手风琴，我好不容易给你淘回来的，喜欢吗？
4: 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

0: 都把我这还打坏了。
1: 哎，哎，海燕姐，你上班去啊？
2: 嗯。
3: 哎，
2: 有事儿啊？
1: 你是不是跟那个谁？
2: 对，我和陈耀武结婚了，大家说的是事实。
1: 不是，你不是跟铁军哥？
2: 没什么事儿，那我上班去了。赵思发在干嘛呢？
4: 啊，修挡板呢。昨天那个宣传队的小刘
1: 打篮球给那个挡板给砸坏了。

0: 这挡板以前就坏过，修过。挡板之前修过是吗？
1: 啊，修过呀。
0: 赵四方，这是你修的？
1: 对啊，是我修的。
0: 你什么时候修的？
1: 就那天我修的，就坏了。
0: 几月几号修的？你还记得吗？那天下雨还是晴？

铁军，我爱你，我想你，就算不能在一起，我的心永远属于你。我用平静伪装自己的痛苦，看见陈耀武我就恶心，听到他的声音我的厌恶，他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讨厌至极。他就算得到我的人，那也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行尸走肉，这辈子他永远别想得到我的心，永远别想。

0: 铁军，不管你在哪里，不管多久，你就是我永远的爱人，生生死死，永不改变。
1: 照片的时候，像个死人一样。难怪你笑得不小啊！你。

0: 看看吧，这就是证据。来，看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天区里领导来检查，陈主任让我赶紧把这个挡板给修了。前一天下大雨，雨一停，陈主任就带着我到处检查来着。那种标语谁敢留啊？陈主任让我拍的照片，拍完马上就给擦掉了。
1: 刀鱼板是坏的，

0: 就是你在陷害天君，你陷害了我的天君，
1: 臣

0: 你还有脸回来？偷看我的日记是吧？你对，你干了那么多龌龊的事情，偷看日记算什么？看清楚了吗？没看清有脸骂我，林海燕，就你一心一意的，可你怎么会骂我的啊？
1: 你躺在我的身边，怀着我的孩子，满脑子想的是别的男人。
2: 没错，我就是想童铁军，每天都在想，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想他。
1: 童铁，你再说他的名字，看我怎么收拾你！
2: 我就是想着童铁军，每天都在想。啥情况啊？咋又扯上童铁军了？
1: 你真敢招人啊！破鞋！我告诉你，你再敢提他的名字，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2: 这死丫头，早就给滚滚的。
1: 你来收拾啊！我等着。你别不知好歹，你别逼我！我告诉你，操！丢人！丢人！

0: 收拾呢。
1: 收拾吗？
0: 不收拾成不了一家人。
2: 只要我因为你我和铁军分开了，我嫁给你了，怀了你的孩子，我已经打算留在陈家了，我已经打算咬着牙和你好好过日子了。我本来就打算这一辈子就这么过了。
3: 还在骗我？你哪天要跟我好好过？哪一天啊？你看看你自己，自打你跟我结婚，你笑过吗？啊，你看看，你笑过吗？笑过吗？我告诉你，你不要再给我提这个名字啊，不要再提。
2: 好，今天不提佟铁军。跟你聊一下黑板报。
3: 什么黑板报？
2: 你干了亏心事，真的不怕鬼敲门吗？
3: 我干什么了？我有什么可怕的？
2: 我有证据了。
3: 我告诉你啊，
2: 你诬陷佟铁军的证据。

0: 你有什么证据？什么证据？我不但有证据，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的证人。有人看见童铁军黑板报的内容了，有人看见那个字是被雨淋掉的，还有人看见是你擦掉证据的。对了，还有那块挡板。 谁修的？什么时候修的？都有证人。不可能！
1: 你胡说！
0: 你看我的样子像胡说吗？走吧，去厂里，厂领导、区领导都等着你解释呢，大家都知道了。走吧，现在就走。走啊！走啊！
2: 海燕，
0: 海燕，海燕，都是他！海燕，住手！
2: 是谁
0: 呀？陈耀武，从头到尾，都是你在诬陷童铁军。你假装救他，你骗我和你结婚，对吧？陈耀武，你无耻，你龌龊，你下流，你混蛋，你二货！

0: 是，就是我诬陷童铁军，那黑板报确实没有问题。如果不把他的前途毁了，不把他搁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面，我怎么能跟你一起睡这张床呢？
1: 我承认，亲口承认了，和我想的一样，果然就是你陷害的童铁军，就是你。你想的，你没有证据，对不对？证据就是你，你刚才已经承认了，还需要什么证据？
0: 就是你啊！你可以啊，你宽我，你宽我说这些话是不是？你没有证据，是不是？
1: 你已经承认了，你等着，你等着，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你是一副什么嘴脸。
0: 没有证据，我不怕。只要我不说，没有人会相信你。没有证据，改变不了什么，胡铁军。

0: 他就在深山老林里面找死，他其实回来了。咱俩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告诉你，我就是让他看看，我跟李海燕在一起没有他的事儿，我就比他强。
1: 你害了我，害了我们全家。 从今天起，你不许再碰我！我要跟你离婚，离婚！

休想！我告诉你，除非我陈阳武死了，哼。

0: 韩美香，我告诉你，就是林海燕抢走了本来应该属于你的红星厂的招工名额，我就是因为林海燕把你甩了。你现在之所以还推着这个粪桶车，我陈耀武现在这么狼狈，都是因为林海燕这个白眼狼。
1: 记住。

0: 今天必须喝，再倒一瓶。
1: 有。
0: 今天我就想喝，我就想喝痛快。
2: 我哥马上就是要当爸爸的人了，他心里自然高兴。来，哥，我敬您一杯。
3: 来，
0: 感谢。
4: 还有儿子啊，闺女，只要是我
5: 成要我的主
4: 是林海的手，
6: 只要是他林海燕生，
1: 我就高兴。
2: 说的对，哥，
7: 请把那请大哥乐的。
8: 同志，您喝多了，小心一点。
4: 贵，你喝多了。
0: 不。林海燕同志，
4: 伴奏。
0: 已经

0: 下降，
1: 快，
0: 60、50，
1: 准备雪降，快，快啊！
2: 医生，你救救他！我求求你救救他吧，他还很年轻呢。
3: 燕儿啊，你醒醒啊！你可千万不敢出事儿啊！

演出。

0: 老高，我下午呢去云山开个重要的会议，你抽空啊去一趟陈家，代表厂里去调研一下陈耀武同志。
1: 调研陈耀武？他这上班时间喝大酒，自己喝成这个结果，这让人没话可说呀。
0: 老高啊，我知道咱们厂很多同志对他平时的做派啊很看不惯，但是现在人都走了，你还说他干什么呢？他毕竟是咱们厂的人嘛。另外他的爱人林海燕呢也是咱们厂的职工，现在还住着院呢，一会儿你顺便呢去医院慰问一下，带去我们厂领导的关怀啊。
1: 啊，这个我明白，我也就是在你宋厂长面前嘀咕几句吃药物罢了，没别的。回头啊我去趟陈家，
0: 辛苦你了。

0: 要我，陈耀武就死了。陶妹香，陈耀武死了，你的靠山也没了呀，怎么办呀？
1: 陈大妈，我代表厂领导和宋厂长，向你表示慰问。陈耀武同志的后事，厂里会安排的，你放心。
0: 既然陈武同志没来，你自己都保重。节哀顺变。耀武没了，我的耀武没了。
1: 啥叫没了？另外，林海燕同志还在医院，那个孩子没保住。
0: 我的大孙子，大孙子没了，是男孩。对，是男孩。陈大妈，你要想开一点，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儿可以向厂里反映。
2: 你走吧，我要静静。
0: 好，节哀，我先走了。

伺候你一辈子，妈不随着你娶媳妇了，不随，咱不要林海燕伺候，他就是个扫把星儿了。你要娶了别人，就不会总吵架，你就不会喝醉了，你就不会死了。

0: 这要不死了，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后脑勺着地，当场就没了。他就这么死了。我虽然恨他，但我也没有想过让他死。谁也说不清楚，老天爷会怎么安排。
1: 陈耀武死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他要是没死的话，把你害成这样，我绝对饶不了他。可是这孩子，我没保护好我的孩子，这孩子怪可怜的。不伤心，不伤心。
0: 现在呀，你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自己的身体。你可不知道，你这是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啊！
1: 姐，
0: 谢谢你，是你救了我的命。你跟姐还说啥谢呢？千万别说，你不知道啊。童婶儿这几天。 一直守在你身边，他身体又不好，但是他真放心不下你啊。那我妈现在怎么样啊？没事儿了，这不，长顺儿把他都送回家了。燕儿啊，这回你真的是吓着我们了，谢天谢地，你总算是没事儿。哎呀，我们大家现在总算是放心了。
1: 这次没你们，这个劫我真渡不过去。哎呀，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哎，回头啊，姐就给铁俊写信，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得让他知道。
1: 别着急，先别告诉他，我现在这个样子。 不想让他担心，一点点的担心都不想有。等我全好了吧，我会告诉他的。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他的。
0: 好，姐听你的啊。

0: 说你这么个大忙人，嗯，你怎么有空来找我去了？
1: 哎，前些日子啊，破了个大案，所长特批了我两周的假。
2: 瓜儿，真的，瓜子儿、花生都是好东西，都是给你带的。哦，
0: 这么多呀？啊，哎，这都是给我的。
2: 那是啊。哎呦，
0: 你这样，你还是带回去吧，一个人我也吃不了。
2: 哎呀，这给你拿的让你还是就拿着，给家里人带的点我都留着呢。红婶、
3: 海燕、
2: 我姐、我姐夫，都有。这要是让冯占花冯大主任知道我来秦家口看你没给你带东西，那回家还不得揪着我耳朵骂呀？给你带这些呀，不是冲你，冲我姐。
0: 喝点水啊！哎呀，好！哎呀，自己兄弟给我的东西啊，那我就全收了。等一会儿我给同事也分一下，我得告诉他们，这是我最好的哥们给我的。
3: 站长。
0: 看你这么照顾我妈，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谢你了。
2: 哎呀，这刚说了，四喜兄弟才不这么客气，就来了。哎，
0: 不是，我是打心眼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反正都说嘛，大恩不言谢，我觉得要说谢呢，这也就轻了。占良，我记在心里了，我永远记着。
2: 行了行了，你这说的我都快哭了。这小时候也没见你这么能说呀。
4: 既然说了不言谢，以后啊就别在我面前说这个谢字。等哪天你回了
0: 来平，
4: 咱俩好好喝一顿，
0: 喝他个一醉方休。就等我回去，咱一醉方休啊！先碰个杯，喝点水。嗯，
3: 哎，铁军，你跟海燕说开了。
0: 他好我就好，我永远祝福他。我跟海燕呢，我们俩永远是家人。我只要他好。
2: 你的感受我明白。
5: 宋厂长，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6: 真是陈阳武写来的宋铁军，他亲口承认的。
5: 亲口承认的。现在陈阳武死了，
7: 他也没有办法亲口来对证。可这就是事情全部的真相了，确确实实。宋厂长，
8: 那厂里能不能把铁军的处分撤销，让他赶紧回来啊？
6: 这不行啊，那毕竟我们现在厂里没拿到实际证据啊。你在这种情况下，那厂里出一个正式的文件，替宋铁军拿掉处分，马上调回来，那厂里的决议不成了朝令夕改了吗？这不合适啊。德林，你别着急，你让我好好想想办法啊。
5: 明白了，宋厂长，谢谢您。
6: 来来，你坐你坐。德林啊，你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好，你现在首先呢应该在家好好的休养。
9: 另外呢，有些话我这个做外人呢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合适。
5: 您尽管说。
6: 事已至此啊，你跟陈阳武、宋铁军的关系我就不多问了。现在呢，陈阳武的身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处理。那这边是陈家老太太，那边是佟家老太太，
9: 你是怎么打算的？
5: 铁军肯定早晚会回来的。
7: 铁军的妈妈至始至终都是我林海燕的妈妈，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会照顾她，永远照顾她。
5: 至于那个人的母亲，我们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一段时间，她年纪也大了，我想我会做好一个晚辈应该做的事情。
2: 铁军，哎呀，我看你现在这么有朝气啊，我觉得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佟铁军又活了，又回来了，复活了，我特别高兴。

0: 进的，来，走一个，来，来。
1: 咋会这样？咋会这样？咋会这样？
2: 怎么了，强子？出什么事了？
1: 咋这样，你们？老子，
3: 不强，
1: 那家矿砸的，那你那娘苗的，咋能这样，你们？
4: 强子。我得救他，
0: 强子，咱们先冷静，无论如何先冷静。
1: 我得回去，不行，我得回去，我得救他们。
5: 别呀，
0: 冷静，强子，冷静，强子，别慌啊！
5: 强子，哎，强子，哎，怎么样啊？呀，脚怎么了？哎，我扶你起来。我看看啊，
1: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5: 行了，你听我的，别冲动。你这么晚了怎么回家呀？
1: 我爹我娘没了，我没他还那么小，我没咋办呀？我咋办呀？啊！我要回家。
0: 行了行了，啊，不哭了。
1: 咋个办嘛？
2: 完了完了，
1: 这次啊，真的完了。
6: 下来祭天雪，昨晚上好不容易停了，咱又开始下来。
7: 瑞雪兆丰年啊！
6: 丁富强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哎呀，好好一个家没有了，将心比心，这次搁到谁心里都不好受。
2: 是，
6: 丁富强现在人咋样嘛？
2: 小腿啊，给摔骨裂了。反正这腿呢，现在是走不了路了，在宿舍里躲着哭呢。
6: 你有时间啊，劝劝他，厂里给他的私家批了，让他伤好了之后啊，回家看看啊。
2: 行嘞，李主任，那谢了。我这就回去告诉强子，啊，好，那我就回去干活了，
6: 去吧。哎，
1: 李主任，李主任，那个，这全新厂来提货的车坏了，可这车型咱都不会修啊，正瞎叨咕呢，这都几十个人了，咋办呢嘛？
6: 这跟全新厂的产品，我能耽搁了吗？
1: 要不说呢嘛？
0: 李主任，那种车型我原来在总厂的时候修过，要不让我试试？
6: 啥？哎，董天军，你还会修车？好好好，去看看，走走走，看看去，
2: 走。
8: 老吴啊，你啥时候下班呢？妈买了鱼了，给你熬鱼汤。
9: 给您做了碗面条，您趁热吃吧。厨房那些菜都坏了，我给您扔了。暖水瓶给您灌满了，盆子里的衣服洗好晾好了。从厂里拿回一些东西，都是陈耀武的，给您放桌上了。这是厂里发的丧葬费，你收好。
8: 丧葬费，
9: 丧葬费，这是葬了我的药物了。陈大妈，人已经没了，您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以后家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跟我说。那我先走了啊。
10: 梁言，你这个骚不行，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你害。

0: 我的药物。你到现在你还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你这是干嘛呀？
0: 你还我的药物，你还我的儿子，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我滚，你还我儿子，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哎，我打死你，
1: 你滚，你给我滚，
0: 你这一辈子我不欠你，
1: 你这是干嘛呀？你想赖干嘛？你这是，
0: 你甭想赖在我们陈家，我儿子没了，他老娘还活问着呢，老陈家的一砖一瓦你都甭念，你甭想拿走。
1: 我没想要你们家东西，我也没想赖在你们家。以后你不想见我，我就不来了。
0: 你死，
1: 你不用赶我，我自己会走。
0: 你死你都别来，你别来，你死你都别来。
2: 哎，哎，姑娘，你住这儿啊？
1: 大姐，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2: 我找陈耀武，陈耀武是住这儿吗？
0: 你找谁？
2: 我找陈耀武。
0: 我找耀武。
1: 你找我家耀武干啥？你是谁呀？
2: 陈耀武是我男人，这俩是陈耀武的孩子。
1: 大姐，您说您是谁？啊，
2: 我叫郭水苗，我从大兴安岭来的，我是陈耀武的媳妇儿。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大转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1: 不确定性呢，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
2: 但是这些干扰变量啊，并没有真正能够阻止中国的崛起和发展。
0: 大发展，推进全球治理变革。
1: 所以这种传统的大国呀，的确有一个如何的去认识理解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的影响，
2: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要，就是你这个国家不断的在发展下去，
0: 保持战略定力，激发增长活力。
3: 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体系当中建立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和排练的网络体系，
2: 保持发展的确定性、创新的确定性、开放的确定性，
0: 进一步扩大开放，贡献稳定力量。
3: 投资中国就是为了成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1: 中国就是一个世界的巨大的稳定力量。
0: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即将播出。

0: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转型，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变化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常态，确定性日益成为稀缺资源。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这种不确定性？它将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又如何坚定不移以自身的确定性，努力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稳定锚？
1: 大家好，这里是高端对话节目论道。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在当前全球确实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您是如何看待这种不确定性的，以及它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呢？
2: 不确定性呢，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啊，只不过呢，这种不确定性呢，有点超出人们的预料，经常是突然就来了。这个呢，很重要的当然还是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的

0: 发展，或者说中国的崛起啊，因为中国的确现在是在全球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这种影响力当然一定意义上说对过去很长时期，特别是二战以来所形成的美国对全球事务的主导性，应该说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啊，因为在全球事务中中国的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大，所以这种传统的大国呀的确有一个如何的去认识理解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的影响。我想21世纪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特别是如何去理解中国这个国家它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在全球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力。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呢，中国它的确是为世界注入了相对的确定性啊，因为中国它不介入任何战争，而且都是以维护国际秩序，以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同时呢重点放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上，所以中国就是一个这个世界的巨大的稳定力量。
1: 国家发展规划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
0: 啊，让市场、让投资者、让消费者更有预期、更有信心。
1: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产业竞争力。
2: 中国发展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
0: 这台未来产业实际上是为2030到2035来做好充分的准备。
1: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精彩仍将继续。
3: 那能否请您帮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在过去的10年当中取得了哪些成就，以及您如何看待2035年我们未来的战略的定力以及发展的途径？
0: 中国的整个的产业的竞争力以及它的市场化的能力、国际化的影响，有了重大的提升啊，这点是毋庸置疑。我们现在有很多小的高科技领域都有一些小冠军，高精特新啊，科创新企业呀、等等，都有一些重要的突破，包括我们的芯片，现在也有重大的突破。也许再过10年，2035年，中国会出现一些领域是属于领跑的领域哈。我们中国确定了未来的6大未来产业，6大未来产业实际上是为2030到2035来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规划。现在我们就是要着力的改善环境，去让这些目标可以顺利的实现。中国的一些确定性，第一个，它的发展是有目标的，是有规划的，同时呢，它侧重于推动产业的结构调整，它注重产业的技术进步，这个是我们能看得到的。从我们15规划里面所确立的6大未来产业可以看得到啊，它这些都放在高科技新兴产业上啊，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当然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稳定器。
2: 你看这个世界啊，绝大多数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不确定，政治发展不确定啊，社会治理不确定，更不知道说5年以后啊，或者2035年会有什么。而相比之下呢，中国却有巨大的确定性，我们的政策确定，我们的经济增长确定，我们的社会的治理确定。我们大的这个规划目标是2050年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未来的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确定的，大概能够4.5%到5%左右平均增长，这样才能保证到2035年人均 GDP 能够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二，因为经济增长确定，那么就意味着大量的投资、贸易啊、创新啊等等，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创新也要确定。为了实现这个4.5%到5%。啊，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创新啊，制度性的创新啊，这个技术的创新，社会治理的创新，所以创新也是确定的。第三，就是我们的规划里面讲述的开放，高水平的开放，说明我们对外开放，推动下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这也是确定的。所以经济增长确定，创新确定，对外开放政策确定，这就意味着我们啊，这个整个发展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带来了更多的增长的机遇、开放的机遇、创新的机遇，中国发展。

0: 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而这个新的战略机遇的最大的机遇来源就是我们的确定性。
1: 和平与发展，中国发挥重要作用。
2: 中国当然都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以谈判的方式进行争斗，国内这些是中国稳定的一部分。
1: 投资中国，共享时代红利，
3: 也欢迎外资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同时成为中国经济联系世界的桥梁和一个大的合作平台。
1: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精彩仍将继续。在地缘局势波动、供应链安全持续受到冲击的当下，寻找确定性成为全球发展共识。当前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存在较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景是确定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行动是确定的。放眼全球，中国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环境，同各国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4: 您认为中国到底如何为当前全球的这种不确定性注入确定性呢？这些确定性又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首先，我认为在国际的地缘政治方面，中国还是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政府特别强调，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啊，只能是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来解决，就是尊重各国的主权，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啊，这个是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准则，啊，这是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进行和平谈判，所以国与国之间都是平等的。所以中国当然都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争斗。国内这些是中国稳定的一部分。还有第二个呢，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越来越大，中国也在着力的拓展内部需求，啊，就是以平衡国际贸易的一些赤字啊，或者顺差啊，这个呢，也是对国际经济也是一种平衡的力量啊。当然，我希望我们要采取有效的政策，要扩大内需。
4: 嗯，
2: 扩大内需，对于全球经济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个呢，我们还是坚守啊，就是 WTO 的规则啊，而且我们还是推动投资的自由化。投资的便利化、贸易的自由化以及经济的全球化，我们还是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符合分工基础上的国际的分工和合作的基本原则。所以这三点我认为就是全球很重要的稳定力量。
4: 嗯，
3: 要知道在过去那么多年，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吸引外资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当然外国投资在这中国也得到了很丰厚的回报，可以说投资中国是一个双赢的事情。那么面对新的时代，中国政府已经下了决心还要继续扩大吸引外资。那么在新的时代里面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也在实行吸引外资的政策，所以竞争是很激烈的。那么在这个方面，中国靠什么来吸引更多的外资？中国怎么样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们是中国政府和特别是各地方政府都在考虑的问题。我觉得当前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有两个重大的优势。第一个就是外资可以通过进入中国立足中国布局全球。大家知道中国的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什么？ 就是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而且通过那么多年的走出去引进来，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体系当中建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网络体系。因为中国的制造业的这个门类最齐全，所以我觉得外资进入中国一下子就可以进入到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当中来。如果我们的外资足够强大，它可能成为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头部企业或者是龙头企业。所以这对于外资来说，进入全球产业链和网络链，通过投资中国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一种方式，因为中国已经达成了一个大的框架。在这方面的话，我就觉得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我看到一个报道，在上海被认定为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的外资企业就有1084家。他们进入中国以后，通过建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一下子把自己的业务扩展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去。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捷径啊。希望我们的外资能够投资中国，能够不仅在中国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且可以在全球产业链当中进行布局。这对于外资来讲是一件非常事半功倍的事情。那么中国的第二个比较大的比较优势，我认为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丰富。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进入到一个创新的时代，一个科技创新日益快速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核心是什么？最大的竞争力什么？人才。而中国的话，通过自己的充分调动自己的人才资源，过去几年来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所以投资中国，我认为第二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充分利用中国的人才优势，充分发挥中国人才丰富的这样的红利，人才资源红利。在这方面，很多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的人才建立了很多研发中心，就在上海跨国公司就建立了647个研发中心。大家知道中国的人才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其中很多人可以成为工程师。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我们的外资企业能够充分利用中国这两点比较优势，迅速进入中国，在中国发展推动中国的发展，同时取得自己最大的利益，而且能够通过投资中国扩大自己在全球的影响力。
2: 实际上中国是全球最好的合作伙伴。
4: 您认为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2: 对，因为它第一个呢，是中国还是遵守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贸易的规则我们认为这是现代社会文明社会所形成的规则，中国应该说非常忠实的履行了这些规则的义务第一个。第二个呢，中国呢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国家，它的市场非常大而且它处在上升的阶段所以对这样一个国家从经济上看，它的市场的容量也很大呀第三个呢，中国不是一个扩张的国家，不是一个以武力相威胁的国家，所以从这意义上说，这三条就决定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3: 投资中国就是为了成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也欢迎外资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为了使外资成为我们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多次承诺要给外资企业完全平等的非歧视待遇，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这个完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

0: 就是 WTO 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国民待遇原则。根据国民待遇原则，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外资企业它在中国政府那儿注册，它为中国老百姓提供就业岗位，它为中国政府交税，外资企业实际上就是中国企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外资企业能够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同时成为中国经济联系世界的桥梁和一个大的合作平台。
1: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
2: 高科技企业的力量非常非常大它的劳动生产力要比传统的产业以极快的速度在增加。
3: 任何一轮这个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的这个出现恰恰是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确定性。
1: 智能化时代推动转型升级，
2: AI 正在重构这个世界它可能会带给人类社会的另一种文明。
3: 而升级和转型的过程，就是在任何不确定前提下寻找到新一轮增长的确定性。
1: 问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精彩仍将继续。当前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主要特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这场科技革命中， AI 的发展不仅是一场技术突破，更是对全球产业体系、发展路径、治理架构的系统性重构，深刻改变着全球发展的既有逻辑和格局。世界经济处在动能转换期，各国需要共同推进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如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如何守正创新，穿越周期，激发内生动力，推动转型升级，把握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
4: 那您也谈到了 AI 时代的产业变革和全球新规则这个主题。 AI 时代您感觉到底会发生哪些巨大的变化呢？
2: 我越来越深度地感到 AI 正在重构这个世界它可能会带给人类社会的另一种文明。我们要高度地要深刻地认识到这个趋势也许人们对这种工业革命、机器化、工业化的到来有种恐惧感，比如说对就业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等等哈，也有一些如何去适应这个趋势哈，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技术进步只要符合伦理的原则，我们都应该去欢迎它。第一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最重大的变化就是这样，的确。解除了就复杂劳动、各种沉重劳动，由机器的慢慢来替代。现在我们 AI 时代，已经不是简单的复杂繁重的劳动的替代了，而且可能涉及到一些非常复杂的智力劳动，它都慢慢都会起重要的辅助甚至替代的作用。慢慢它要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同时呢，它也可能进入到经济的运行它可能替代很多的产业功能。更重要的是，未来它可能要进入科学研究的阶段这些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去适应它因为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呢，一个很重要的竞争支点就是人工智能的竞争这个可能未来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转换思维我们一定要加强对 AI 的研究不要去害怕它，更不能阻止它。
3: 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现在的 AI 发展尤其这一两年，让我们的很多人这个莫名的出现一股 AI 恐惧症或焦虑症，对吧？被认为 AI 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不确定性，甚至有很多人说硅基生命要取代我们碳基生命等等等等。恰恰相反，我们要反过来看任何一轮这个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的这个出现恰恰是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确定性，就是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的便捷，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

0: 啊，有了电报。第三呢，计算机革命同样给我们带来了进步发展，我们有了计算机，有了电脑，有了手机，对吧？那么第四轮，我们过去的一二十年演进到现在的智能化革命，那你看看我们是不是生活变得更方便了？我们是不是仍然工作中要让我们更好的去用这些新产生的技术？所以我觉得要克服不确定性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拥抱技术，学习技术，提升技能，这样就会让自己继续往前发展，我们人生变得更好，就会变得更加有确定性。
1: 为什么说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力量是非常强大？它主要是基于两个，一个是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带来的产业的全方位的调整啊，这个高科技企业的力量非常的非常大啊，它的劳动生产力要比传统的产业以极快的速度在增加，我们要看到这一条啊。第二个是还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它的经济还处在一个非常年轻的阶段，因为它的人均 GDP 还在14000美元啊。所以它没有老化，它是年轻阶段，所以它的内需，人们的需求还在持续的扩张之中啊，所以需求的扩张啊，人们对未来的很好的向往啊，实际上也是经济内生动力的啊，所以有需求就有经济的增长，有高科技企业有产业的升级迭代就有经济的快速的增长啊，所以我为什么说就是从外部的短期的环境的变化或者冲击是短期的，它改变不了那个未来的趋势。
2: 可能对于一些传统企业来说摸不到方向，大家都在说如何能够穿越周期，
0: 对，
2: 穿越周期是否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发展当中的确定性吗？在这里您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建议。
0: 企业有困惑是正常的，企业面临问题也是正常的，解决问题的过程恰恰是企业发展的过程嘛。任何周期的时代，任何某个节点上都能产生成功者，所以周期是一方面，但在寻找周期里面的微观机遇是另外一方面啊。即使你在衰退期啊，下行期仍然能够在下行期中寻找到机遇，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GDP 的增长可能正在放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让我们去从大形势中判断微观层面上的我们能够切入的时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传统的制造业是在衰退，国内的传统制造业在衰退，你可不可以到海外去发展？再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机器人的出现啊， AI 的出现啊，会有产生了更多的替代，但是 AI 出现了大量的其他的服务和策划行业又在出现，那么再比如说现在说房地产在衰退啊，那康养行业同样有机遇，对吧？那所以从种种条件讲呢，出现的某些不确定性或者衰退也好，是提醒我们要开始转型升级，而升级和转型的过程就是在任何不确定前提下寻找到新一轮增长的确定性。正是因为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正是因为智能革命的发展，提醒我们的是我们要变化，我们要以变局应对这些新局，我们需要大背景下寻找我们自己转型升级的机遇。
3: 平衡开放与安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1: 人民币一定要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货币，
4: 外资可以通过进入中国立足中国布局全球，
3: 勇毅前行，坚定发展信心。
1: 实际上中国是全球最好的合作伙伴，接着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当然是要一批又一批的勇敢者。
3: 论道如何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精彩仍将继续。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在世界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开放与安全，既扩大金融开放，又通过自身确定性防范外部风险，实现高质量开放。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 一个坚持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谋

0: 发展的中国，如何日益成为动荡世界中确定性的绿洲？面对复杂变化的国际环境，如何把合作共赢从价值主张转化为现实成果，为全球发展持续贡献稳定力量、合作力量、进步力量？面对未来，如何不断坚定信心，勇敢前行？
1: 金融强国是中央提出来的一个宏伟的目标是我们过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金融改革发展的一个核心目标。一个国家是一个金融强国，它有很多最基础的标志这些标志你是必须达到的，我们要做好改革至少有两个基础标志这个第一个就是人民币一定是国际化的货币，也就是说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它应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历史上英国也好美国也好它是金融强国，它的英镑和美元肯定是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货币。中国要实现金融强国，人民币一定要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货币，至少要和美元欧元要相提并论这个维持我们要进行非常艰难的改革，让别的国家的人别的国家的投资者对人民币和人民币计价资产有充分的信心，作为财富储备的工具，不是说你说让人家持有他就持有，他是对你的高度的信任。他信任你什么呀？当然他信任你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好的他信任你的经济是有竞争力的他更信任这个国家的信用货币是一个国家信用的一个象征国家的信用来自于哪里最核心是来自于软实力、法治和契约精神，这两点是构成了国家信用的核心元素。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说金融强国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伟大的目标，但同时又是个艰难的过程它是需要让全世界都相信你这个货币，相信你的货币就相信你这个国家，相信你这个国家的履约能力，相信你国家的信用水平，相信你这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第二个就是你的金融市场必须是高度发达的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市场必须是开放的，外国投资者要他经常会配置你的资产当外国投资者都越来越多的配置于中国的人民币的计价资产的时候，就到了一定比例的时候，我们说这就是国际金融中心。所以说人民币的国际化或者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我们建设金融强国的两大支柱。
2: 那在您看来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的主要目标有哪些？
1: 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愿景目标就是要成为金融强国中的一个支柱，就是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是它的愿景目标。它的近期目标就是没有雷你先把雷要排掉，我们才谈其他的。
2: 最基础的，
1: 这是最基础的。它的叫功能性目标，就是这个市场要成为一个财富管理的市场，是个投资的市场。社会会把越来越多的投资资金会投到这方面来，也就是这个市场成为社会的重要的财富的配置的地方所以就形成了三个目标。第一是基本目标就是没有雷的市场。第二是我们叫功能性目标，就是一个财富管理的市场，是个投资的市场。第三个是愿景目标，就成了全球都喜欢来的市场，我们说叫国际金融中心。
2: 你曾经谈到过这三个目标如果实现的话，这是您一生的梦想
1: 当然。所以当时研究资本市场后来研究金融强国，所以为什么把金融的创新放在首位，因为金融要高质量的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什么这里面指的实体经济指什么？一个是企业部门多样化的融资需求，这是高质量的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方面，必须高质量的满足居民部门的多样化的财富管理需求。所以我们不能够停止金融的创新科技创新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慢慢的高科技企业、科创新企业为主体，那么这类结构的

0: 形态的变化，在加上和资本上相结合，你会发现财富一方面在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也有集中的趋势，它同时啊让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能越来越大啊，所以我们对中低收入阶层、贫困阶层要给予一个极大的一个帮助，这是政府的职能。所以在现代这个时代，政府的职能对社会公平的实现变得特别的重要。当然我们要正确处理好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的关系，财富的创造永远是第一位的。有了财富的创造，我再去积极通过二次分配、转移支付、救济等制度去实现社会的公平，社会就进入到一个相对良性的循环。
1: 那在世界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如何平衡这种开放与安全，既扩大金融开放，又通过自身确定性防范外部的风险，实现这个高质量的开放？
0: 对，这个开放和国家的金融安全呢是统筹的，我们不能够偏废任何一方。这里面呢我想呢安全一个很重要的是有很好的风险的配置能力。金融的安全不是被动的，不是静态的，我不出去就不安全，没有效率也是另外一种不安全啊。你资产没有配置好，没有流动性，没有效率，浪费，没有推动经济的增长，没有推动科技创新，没有推动产业的结构的升级，那同样是不安全的啊。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安全观啊，安全观。所以发展是最大的安全啊。那么改革和开放又是发展的重要的路径啊，路径。中国金融要慢慢要适应国际社会、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大的变化。所以为什么我们培养人才很重要，一定要培养那些能够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人才。这么个大国，你肯定要开放的啊，金融是要开放，所以我们要学会在这种波乱中啊，我们去来保护好自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您提到说勇敢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一个精神，能不能给我们展望一下，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勇敢地向前走？
0: 一个社会啊要往前走，创新者、引领者背后都是有勇气的。在一个14亿的人口的大国，在一个市场经济发展历史非常短的国家，要变成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当然是要一批又一批的勇敢者。他知道未来有不确定性、有风险，但是他也要挺身而出。我们希望中国的社会要有一批又一批这些人。中国改革开放过去啊，像以深圳为代表的沿海特区之所以能有今天，是由于一大批勇敢者啊，那么这就造就了深圳嘛。我们现在呢，中央给了目标，给了方向了，实际上你就是在那目标下，你要做各种制度的设计，这就是需要勇敢者。
1: 好，那今天的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创立，我们确立高端访谈的品位。起步，我们立足胸怀天下的理想，观天下风云与勇图论道，我们一直在路上。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鲸鱼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许萌，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溯源典籍记载，探寻中华酒文化发展脉络，请看《酒典里的故事》系列报道第一集《酒之源》，系统性梳理传承酒文化对白酒产业发展有哪些实际价值，听听专家怎么说。贵州推进白酒数字化转型，赋能酱香产业高质量发展。多采贵州风，前酒中国行，走进河南，循着酒香游贵州，一起解锁清爽惬意的最美贵州。围棋加酱酒文化融合模式，让围棋国粹与酱酒文化互融共生。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一部典籍记录酒的历史，一卷文献映照文化传承。数千年来，酒贯穿祭祀礼仪、文人诗赋、民族生活，深度融入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由仁怀市酒文化研究会编撰的《酒典系统梳理四库全书涉酒文献》，涵盖酒业历史、酿造技艺、器具严格、酒俗诗词等内容。本栏目

0: 关于酒的起源，民间与古籍流传着多种说法。世本记载夷狄造酒，相传夷狄曾酿制美酒进献大禹，大禹品后觉酒味醇美，却担心酒能惑心误事，影响朝政，因此疏远夷狄。这也是夷狄造酒传说广为流传的史料依据。另一种说法将酿酒起源归于杜康，曹操《短歌行》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流传甚广，让杜康成为酒文化的经典符号。事实上，更早的《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已有酒类相关记载，佐证酒在神农、黄帝时期便已出现。孔从子以及其他古籍中也有关于酒的记载，但这些都不足以证明酒究竟是谁发明的。结合典籍考证，酒并非一人一时所创，而是先民长期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天地生长五谷，古人在储存的过程中发现粮食受潮发酵自然生香的现象，逐步摸索改良酿造方法。随着祭祀、宴饮等礼仪活动兴起，酿酒技艺不断成熟规范，最终发展为系统完备的传统技艺，沉淀为源远流长的中华酒文化。系统性梳理传承酒文化对白酒产业发展有哪些实际价值，让我们连线中国酒业智库专家、分析师、酒水板块特约评论员蔡学飞，听听他怎么说。蔡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贵州提出到2030年让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成为一种可感知、可体验、可向往的生活方式。而酒典从《四库全书》中整理出历代酒经、酒士、酒歌、酒赋，正好为这套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落地的文化内核支撑。具体来看，一是天人共酿的生态观，给酒庄、酒旅、景区定调。酒典所说的包括制曲、下沙、祭水、封坛等内容，可以直接转化为特色酒庄加酒旅融合景区的活动内容。二是酒已成立的仪式体系，重构饮酒场景的秩序感。酒典收录的从祭祀献爵到饮宴行令的礼序，这些正是当下酒馆、体验酒店、美酒美食街区重要的互动项目。三是诗词歌赋与酒俗做情绪价值载体，酒典汇聚历代诗酒歌赋，对应贵州方案里的酒歌酒令、白酒勾调互动、酒俗体验的要求，把传统饮酒转变为当代生活美学。四是酒器严格与民物考，支撑文创、餐具与空间美学，这给美酒美食街区加文创周边提供了很大的创意灵感与空间。
0: 当前白酒产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传统酿造产业迎来数字变革。数字化转型已从企业提质增效的工具升级为贵州白酒产业迭代升级、品牌提质、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推动传统酿酒产业向智能化、标准化、现代化转型。
2: 作为全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贵州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白酒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依托酿酒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推动酿酒产业从经验酿造加速向科学酿造、智能酿造跨越，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赋能酿酒全链条，龙头企业率先发力，筑牢产业数字底座。茅台实施智慧茅台 2.0 项目，搭建云平台、大数据及数字安防体系，迭代升级防伪溯源系统，旗下埃茅台数字营销平台截至今年五月累计注册用户达9615万人，月活跃用户约956万人，累计成交订单713万人次。2026年一季度销售收入215.53亿元，同比增长267.16%，成为行业数字营销标杆。喜酒投产生产预测大模型覆盖9个制酒车间、226个班组，实现生产由事后检验向事前预判过程管控转变。全省各大酒企持续深耕智能酿造赛道。

0: 仁怀酱酒集团布局数字化供应链，打造集智能包装、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综合平台，补齐产区配套短板。真酒搭建智能勾调平台，依托深度学习算法稳定酒体品质。国台酒业打造数字酿造体系，实现计算机辅助加人工微调勾调模式，生产效率提升60%，综合成本下降10%以上。在企业数字升级的基础上，仁怀产区持续深化产业数字治理，构建全链条智慧监管体系。全市868家白酒生产企业全部接入电磁流量计与视频监控，35套水质监测设备，191套智能监控点位，实现赤水河流域生态环保全域监管。同时，产区创新推行酱酒核心产区赋码管理，为每一瓶酱酒赋予唯一数字身份，实现来源可查、品质可溯、责任可追。目前，仁怀已建成68个数字车间、1个智慧园区。15-5期间，产区将加快建设酱酒产业大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1: 多彩贵州风，前酒中国行，本周走进河南郑州，活动以黔豫两地政企商协会、央国企代表、商超餐饮负责人等超百人现场参加活动，喜酒、国台、淮庄等多家贵州酒企集中亮相，通过品鉴、展示、宣讲等形式，集中推介贵州白酒产业资源和数字化发展，深化黔豫商贸对接与产业协同。
2: 大众酱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潮流，围绕着消费者个人的口感的多样性，通过悦人悦己，让我们消费者由衷地感受到情绪价值。
3: 第一个叫生产数字化，把我们车间改成智能车间，就是产品数字化。我们的核心品牌每一瓶酒都有芯片，都有它自己的身份证。第三个版本呢，就是我们的销售数字化，采取了数字化营销的模式。
4: 暑期渐盛，贵州清凉避暑季如期开启。依托深厚酒文化底蕴，贵州以酒为媒，以旅架桥，推动产业从传统酒类销售加速向沉浸式酒旅生活体验转型升级。循着酒香，让我们一起解锁清爽惬意的最美贵州。
1: 日前印发的《贵州省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全省将新添10座特色酒庄、10条美酒美食街区、5家高星级白酒体验酒店、10个特色酒馆，并升级21个现有酒旅融合景区。到2030年，全省将全面建成成熟完善的白酒消费场景矩阵，实现白酒产业从卖产品向卖生活方式全面转型。贵州美酒和酒旅融合精品线路坐落于世界级酱香核心产区，是贵州标杆性酒旅融合精品路线。线路贯通仁怀、茅台镇、土城古镇、赤水丹霞、丙安古镇至赤水市区，串联丹霞河谷风光与千年酱香文脉。游客可走进全球规模最大的酒文化博览馆——中国酒文化城，系统了解白酒起源、传统酿造技艺与茅台发展历程，深度感悟酱香文化底蕴。
4: 沿线可漫步4度赤水纪念馆，品读红色文化。
1: 沿赤水河谷旅游公路自驾慢行，沿途探访传统酿酒工坊，亲手体验酱酒酿造工艺，感受匠人匠心。夜幕时分，可观赏实景演绎天酿，在茅台镇夜色中沉浸式品读酱香文化故事，体验独特的古镇微醺风情。依托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山水资源，黔西南推出天人同酿纯游金州3日沉浸式酒旅线路，融合自然观光与酱酒文化体验。线路串联马岭河峡谷、贵州纯生态酿造基地、万峰林等核心景点，游客可饱览峡谷飞瀑、峰林田园的山水胜景，全程探秘白酒酿造工序，打破单一观光模式，解锁山水汤养与酿艺体验相结合的特色度假体验。黔境民族酒俗体验线整合了黔东南、黔南文旅资源，深度挖掘苗、侗、布依等少数民族传统酒俗文化， 串联肇兴侗寨、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镇远古城、清酒酒厂等特色点位，融入村超、村 BA 等热门文旅场景。

0: 各可体验侗寨南门酒、苗族高山流水特色酒礼，体验非遗手工酿酒技艺，品鉴地道前卫美食，在民族歌舞与市井烟火间感受传统酒俗与现代文旅的融合魅力，一站式感受贵州浓郁的民族酒香风情。
1: 黑白纵横论其道，酱香醇厚传文脉。仁怀酱酒集团创新推进围棋加酱酒文化融合模式，以品牌赛事文化体验为载体，让围棋国粹与酱酒文化互融共生，为产区发展赋能添力。
0: 今年以来，首届全国职工智力运动系列赛围棋总决赛暨仁怀酱香酒杯业余围棋公开赛、全国围棋甲级联赛、仁怀酱香酒专场等赛事相继落地仁怀，吸引职业棋手与围棋爱好者赴酒都对弈品酿。赛事期间，棋手们走进酱香酒庄，探访酿造车间，沉浸式感受棋道智慧与酱香酒文化深度相融。
2: 棋文化和中国的白酒文化都是历史悠久，古代文人雅士嗜酒沏茶都是相通的。酿酒还有很多道工序，需要一点一滴的去积累，保持耐心。围棋也是，就是下棋的时候你要去布局，去谋求战略，也是需要保持耐心，全盘布局。
3: 酱香酒和围棋两个传统文化相结合，相得益彰的。我们这支仁怀酱香围棋队是贵州省第一支围棋的甲级联赛队伍，希望以后可以一直和仁怀酱香集团合作，围棋队伍发展得越来越好。
0: 2023年，仁怀酱酒集团冠名贵州仁怀酱香队征战全国围棋甲级联赛，同步推出国艺文创产品。2025年，围甲仁怀红高粱文化季专场落地仁怀酱香酒庄，四支劲旅、16名职业棋手现场对局，全网曝光量近5000万次，赛事直播单场售出酱香酒超700件，实现文化传播与市场变现双向提质。
4: 围棋对局讲究诚心布局，懂得取舍，不计一时之得势。酿酒贵在潜心折腹，拒绝速成浮躁。仁怀酱酒集团牵手全国围棋甲级联赛，棋酒融合，正是传统产业与文化瑰宝的结合，既擦亮仁怀酱酒名片，又传播围棋国粹，让千年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的新活力。
5: 棋逢对手，酒逢知己，在对局之后都喜欢小酌一点。很多酿酒的流程，我就觉得和围棋是有些相通相似之处，在人生中慢慢的就能体会到。
1: 本期白酒百科，让我们了解为什么酒越陈越香。
6: 民间素有酒越陈越香的说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白酒，只有50度以上纯粮固态发酵的酱香浓香型白酒，在密封、避光、恒温的标准环境下贮存，才能依托时间完成酒体老熟，真正实现越陈越香。白酒贮存老熟，行业称为陈化。所谓陈香，并非香气变浓，而是酒体杂味褪去，风味重构，口感愈发协调、绵柔、醇厚的品质升级过程。白酒陈化主要依靠两大变化体质，一是低沸点醛类、硫化物等刺激性物质自然挥发，有效褪去新酒辛辣、糟杂异味；二是酒体发生酯化反应，醇酸物质结合生成丰富香气酯类，同时乙醇与水分子深度递合，弱化烈性，让酒体温润柔和。茅台酒贮存3至5年，风味显著提升，便是陈化提质的典型案例。多数白酒并不适合长期存放，40度以下低度白酒久存易发生水解反应，酯香流失，酸味凸显。清香型白酒主打清雅鲜爽，长期陈放会损耗本味，破坏风味平衡。酒精勾兑酒无天然微量风味物质，不具备陈化价值。同时，家庭贮存温差大、密封差，易出现跑酒、氧化变质等问题。
7: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

0: 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1: 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日前印发，方案明确要推动酱香白酒产业集群，打造微生物模拟、智能勾调、发酵控制、包装质检、防伪溯源等场景，实现智慧酿造。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揭晓，共4家酒企上榜，分别为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2026第五届中国国酒大奖赛官方获奖榜单揭晓，茅台优蜜蓝莓蒸馏酒600毫升50度靛蓝获金奖，优蜜蓝莓气泡酒樱桃蔓越莓味获银奖。贵州摘要酒一山一水一圣人二代近日获2025-2026意大利 A 包装设计类设计奖银奖，其设计以泰山、黄河、孔子为灵感，外盒采用春秋战国青铜与玉礼器的回纹、云雷纹浮雕压纹，内盒顶部设哑光金铜雕，点缀论语文句及品牌标语，瓶身融入望月、论语、将进酒名句，结合 UV 印画、深浅金烫印书页纹理，兼具文化意蕴与触感层次。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开幕，活动延续青岛与世界干杯的核心主题，以7大功能分区、7大活动板块为主线，聚焦增强国际范儿、体验感、文化味儿，策划举办啤酒品鉴、文艺展演、国际经贸交流等2000余场特色活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15日。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欢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许萌，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传承中坚守，竞技中拼搏。记者走进贵州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特色项目训练赛场。影片四度票根引流，星艺万峰林免票入园促消费。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前山风物一杯月季》第一集，聚焦贵阳的咖啡突围与月季新生。1992年，贵阳获批全国内陆开放城市，贵州进一步走向世界。影响力正在播出。
0: 四年一届的民族体育盛会如约而至，明天贵州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开幕。本届运动会以同心筑梦共奋进，携手前行展风采为主题，共设置11个大项、80个小项竞赛项目，包含龙舟、独竹漂、高脚竞速、

0: 板鞋竞速、陀螺、马术等极具贵州民族特色的赛事，比赛一直持续到8月3号。届时呢，来自全省9个市州及7所省属高校的16个代表团，超2400名运动员齐聚凯里，共展贵州民族团结、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赛事临近呢，各参赛队伍厉兵秣马，全力备战。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特色项目训练赛场，沉浸式的感受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底蕴，见证运动员们在传承中坚守、在竞技中拼搏的动人姿态。
1: 龙舟运动源自民间传统竞技习俗，是集竞赛、娱乐、民族庆典于一体的优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华农夫文化，是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璀璨瑰宝。1991年，第4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龙舟正式列为竞赛项目。这项运动依靠多名滑手协同发力，以单片桨链划水驱动舟船前行，考验的是速度，锤炼的是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
2: 男生1分28秒7，女生1分46秒77。
1: 本次龙舟比赛将在夏思古镇水域举行，黔东南州代表队参加标准龙舟、小龙舟、混合龙舟项目的500米和200米比赛。
3: 参加标准龙是20个滑手，1个鼓手，1个舵手；小龙舟这10个滑手，1个鼓手，1个舵手。鼓手掌握好节奏，鼓声带动船队；舵手把关好船的方向。平时在训练过程当中，要求队员下桨抓水的过程要20把桨，像1把桨效果，一定要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我们的口号就是思想同心，行动同行。
4: 对我们年轻的运动员来说，是很好的一种历练的机会，能切身体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同时可以与其他的队伍切磋技艺，促进交流。
0: 本届赛事中，7所省属高校组建的代表团成为一道青春风景线。高校队伍踊跃参与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是贵州省深化体教融合、推动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进课堂的生动实践，让古老的民族体育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焕发新生。
1: 独竹漂是发源于贵州赤水河流域的特色民间技艺，最初是当地各族群众的水上代步工具，历经岁月演变，逐步发展为兼具观赏性与竞技性的民族体育项目。运动员赤足立于单根竹子或仿竹材质载体上，手持滑杆滑水前行，以完成同等赛程的用时长短判定成绩。2021年，赤水独竹漂成功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贵州民族文化的亮丽名片。
5: 独竹漂从1999年亮相于第6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到2011年被列为正式项目。贵州医科大学也是贵州省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组建独竹漂队，第一个是响应国家和省里关于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第二一个，独竹漂起源于贵州省贵州高校，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把这个项目引入到高校，让更多的青年学子去了解、热爱并传承这一项民族非遗体育项目。
6: 我是邓子，从初中开始接触了独竹漂，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成长的好机会，
7: 能宣扬独竹漂非遗文化。我希望能够将自己的平时训练成绩发挥到比赛中。
8: 独竹漂是一个人在一根竹子上面进行快速的滑行和高难度的表演，对运动员的核心力量、协调性、平衡能力要求比较高。利用学校的场地、器材这方面的优势，在力量房做一些专项练习，也开发科学的训练。目前我们的独竹漂队是4名男队员、3名女队员，我们参加的是竞速类的项目，短距离的60米、中距离的100米和长距离的200米。
9: 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大家跟我说，有没有信心？
10: 有。
0: 民族传统体育根植于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凝结着先民的生活智慧，是促进各民族交往

0: 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比拼实力的竞技赛场，也是以赛育人、以赛传文的成长平台。赛事坚持以赛促练、以赛育人，持续挖掘储备体育后备人才，传承弘扬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全方位展现全省体教融合发展成果。赛场内外，速度与激情交织，坚守与传承相融，生动彰显出各族儿女同心聚力、薪火相传的团结风貌。
1: 各就位，预备。
0: 发令枪响，三人步调合一，同步冲刺，步频决定速度，默契成就胜负。这就是板鞋竞速的独特魅力。板鞋竞速起源于广西，最早是古代抗倭练兵的训练方式，后逐步演变为民间传统竞技活动。2005年正式列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这项运动没有单兵制胜的强者，唯有同心协力的团队，是民族团结、凝心聚力的生动写照。
2: 这个项目就是需要三个人来配合，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会遇到很多困难，需要三个人协同来解决一个问题。
3: 可能我觉得你没发力，但其实我发力了。他三个位置都有自己的跑法嘛，但是基本上都是为了涨成绩嘛。
4: 因为我们身体素质在全国来说不算是好的，我们靠的就是日复一日，我们不间断的训练。别人可能练了100次，可能我们就已经练了可能有500次甚至1000次啊，日复一日的积累才把默契去练好。2019年在郑州的时候，我们也是创造了历史，我们实现贵州这个项目金牌的零的突破，也是代表贵州争了一口气。到了2024年之后，也是拿到4块金牌。
1: 喂，
0: 板鞋竞速的赛场是速度与耐力的比拼，更是团结与协作的见证。从古代练兵场到现代竞技场，这项运动跨越数百年时光，传承着中华民族同心同行、众志成城的文化基因。一代代青年运动员以汗水浇灌梦想，用拼搏续写荣光，让古老的民族体育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高脚竞速又名高脚马、骑竹马，广泛流行于贵州、湖南、湖北、云南、广东等多地少数民族聚居区，最初是各族群众雨季涉水通行、近海捕捞的代步工具，实用性极强，后逐步发展为特色竞技项目。2003年，高脚竞速正式成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设置男女100米、200米、接力等多个组别。
5: 第一个难度，很多队员在刚开始练习这个项目的时候，就要相当于要，克服这个同兵同组了。第二个，在一个小的一个支撑点上进行走和跑，难度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那个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危险性摔呀，那个速度太快了。
1: 预备，跑！
0: 在2024年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贵州民族大学高脚竞速运动队斩获6个2等奖、7个3等奖，用汗水收获硕果。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极致打磨。为适配自身竞技状态，队员们全程亲手挑选竹材、捆扎麻绳、调试松紧，凭借多年训练经验，摸索专属装备分寸，以极致匠心备战每一场赛事。
6: 女生用的和男生用的完全不一样，像我这个的话，我体重比较大嘛，力量比较大，然后就用大的。
7: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也是为了发扬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是属于祖先的智慧。
1: 能做到不？
8: 没有。
1: 有问题没？
8: 没有。
5: 包括我们的运动员，我们就是咬住这个气，一个劲儿嘛，就像要在全国上要证明自己一次，要拿到全国比赛一等奖。
9: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持续热映，贵州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影旅联动惠民举措，兴义万峰林景区积极响应，通过票根引流，实现了免票入园、全业态增收的良性循环。贵州省前新。

0: 兰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凭借喀斯特峰林加田园的独特风光和丰富的旅游业态，受到广大游客青睐。景区自6月26日参加“跟着四渡游贵州”营旅联动惠民活动以来，已有近1500人在一马游贵州领取万峰林景区免票权益。
1: 我们也是跟一马游贵州进行了技术上的打通，完成了对应优惠票型的上架，保障通行的顺畅。凭自度观影门票的游客逐步在增长，景区范围内沿线农家乐的餐饮啊、民宿的过夜订单都是同步上涨的，景区文创本地农特产品的销售也在持续的走高，那真正实现了我们免票引流、全业态增收，带动了我们整个万峰林片区所有商户的经营向好。
0: 据悉，7月26日前，省外游客在一马游贵州小程序或 APP 平台上传四渡观影票根核验后，均可在12月31日前免门票游览贵州一处 A 级景区。
2: 前山藏针，山野风物浸润城市烟火，持续焕发新生活力。为解码本土风物的现代化转型路径，记录城市生活美学与产业新风，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前山风物一杯月景》，以早咖、午茶、晚精酿时序脉络，聚焦贵阳新兴消费业态，解读乡土滋味向都市月景生活的蜕变。今天让我们聚焦一杯咖啡，看无豆之城的咖啡突围与月景新

0: 冲煮大赛中国区。
1: 随着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贵阳咖啡节圆满落幕，全国百余家咖啡品牌齐聚临城，掀起咖啡消费热潮。数据显示，本次系列活动带动周边商圈消费7000万元，同比增长26%，客流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5%。
0: 赛事热度的背后是贵阳咖啡产业多年深耕的厚积薄发。这座不产一粒咖啡豆的西南城市已然跻身国内精品咖啡新锐阵地，凭一杯醇香突围出圈，成为彰显城市气质、拉动文旅消费、承载越景新风的全新城市符号。
2: Is George Jinyang proud of China?

0: 我的每天早上的开始是从一杯咖啡开始的。其实我早上我不太喝浅烘焙的咖啡，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做中烘焙或者是中深烘焙的美式咖啡。
1: 彭晋阳的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20几年，而在贵阳桐城，无界咖啡的主理人强华同样以咖起称。
2: 每天我都会选择不同的咖啡豆，因为我觉得就像每天认识一个不同的人。我觉得早 C 的话其实是能让自己充满能量的一件事情，咖啡能够解决一切。
1: 如今品早咖已成为市民日常，但回溯2005年，贵州精品咖啡市场仍是一片空白。那时候行业资讯匮乏，专业体系缺失，一批初代咖啡人迎难而上，艰难拓荒。
0: 当时就是对于咖啡这个部分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培训，或者是甚至互联网上的资讯，其实都特别特别的少，以及非常的鱼龙混杂，所以你可能要做大量的一些测试和大量的一些思考，去判断一些讯息的真实与否。
3: 从2005年不停的在全国各地的到处去学习，这里贵州的，贵州在哪里？贵阳是哪里？回来就想，你们做的，我们其实也是能做的，我做的比你会更好。
4: 我自己的选择，我跪着也得把它走完，即使最后我失败了，那我要从这一段经历里面去总结一下我失败在哪里。
1: 坚守与热爱支撑着本土咖啡行业一步一步成长。2005年，贵阳早期精品咖啡馆初见端倪。2012年，全职妈妈强华跨界创业，为本土咖啡圈层注入温暖烟火气。
2: 孩子在学校说，介绍一下你的妈妈吧，然后孩子眼中他说，我的妈妈每天都在家做家务。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为我的孩子做个榜样，所以开了一家小小的门店。
5: 2015年斩获中国咖啡师冠军的贵阳咖啡主理人胡颖填补了本体赛事空白，其爱人卢源则深耕供应链，搭建烘焙工厂。

0: 扎根行业，全链条打磨品质。
1: 那个时候，我开始慢慢的去往供应链做咖啡的烘焙工厂，同时做过门店的所有的工作角色，也做过烘。

0: 根植于本土独特的风味感知能力。贵州多元的饮食文化锤炼出市民敏锐的感官品鉴力，成为咖啡创新的核心底气。
1: 我们对于咖啡的风味的品鉴能力来自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有非常丰富的滋味，我们的感官能力非常的丰富。
2: 今年上半年，贵阳咖啡及饮品消费达3.3亿元，同比增长了29.1%，上线平台咖啡店数量同比暴涨193.44%，游客咖啡订单增幅超过了86%。立足山野特色，本土从业者创新推出了刺梨美式折耳根与木姜子特调组合贵阳 combo， 其中刺梨美式销量同比翻倍，让贵州风物界咖啡出圈，尽显本土文化自信。
3: 贵阳的咖啡同行，他们都在做用在地文化或者我们的饮食文化和咖啡去做一些创意结合，所以我们就把折耳根美式和木姜子特调把他们三个组合在一起，做了一个叫贵阳 combo。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对贵州饮食文化的一个自信。
4: 我希望每一个来到贵阳的人都能够喝到这座城市的独一无二。

0: 本土咖啡品牌逐步走出贵州，特色山野风味备受省外市场青睐。同时，特色咖啡馆成为贵阳文旅新地标，各地游客专程打卡体验，感受山城慢生活与咖啡新风尚。
1: 我们觉得很多食材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所以反而这个部分我可能会在上海的门店做的稍微多一点点，他们会对贵州的食材更有兴趣一点，因为我们很想告诉上海的消费者，我们来自贵州，来自贵阳，我们想把我们家乡认为一些很有趣的一些食材去结合精品咖啡表现传递给他们。
2: 这里的咖啡就比较清香一点，清爽一点，可以万喝。咖啡其实要配环境的，所以这里的环境跟这里的咖啡很配。
3: 冠军咖啡果然是名不虚传，对，还是很推荐的。我们还买了伴手礼，对，带回去给朋友的。
4: 其实我应该是第五次过来贵州了，我看见贵州的变化是真的蛮大的。现在我们过来是消费旅游比较多，也看享受生活的这个比较多一点了。
0: 贵阳咖啡的持续走红，表层是冠军效应与文旅引流叠加，深层呢是悦己经济的精准落地。当下消费者愈发注重情绪价值与体验质感，咖啡不再是简单饮品，而是年轻人解压治愈、休闲社交、取悦自我的生活载体。
1: 其实现在旅游跟以前可能也不太一样，他们可能会更倾向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一个全新的城市吧，所以咖啡馆它成为了文旅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5: 就是享受生活，体验一个慢生活的一个感觉。我们俩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方法，我们比较随性，这家咖啡馆体验比较好，可能一待就待一下午，然后后面的行程就 delay 掉都无所谓。
0: 从零散门店到产业集群，贵阳咖啡完成从单品出圈到文化赋能的升级，稳稳占据国内咖啡地图的重要席位。行业从业者怀揣初心，期许本土咖啡成为比肩茅台的贵州品质片。
6: 我特别希望它就像瑞士军刀、法国红酒，它当提到我们的时候，就像提到我们贵州茅台一样，它就是一种这个名词就是一种高品质、追求质量的代言。
7: 贵阳这个城市，它是一个热情的城市，它是一个包容的城市，它在这里会和大家一起成长。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些咖啡的小伙伴们一起到这里来投资，让我们整个咖啡的产业的活跃度和丰富度更高。
0: 为让本土咖啡真正落地生根，强华耗时3年突破地域限制，在室内移植培育咖啡树种。
8: 咖啡是一个热带的植物，从一个咖啡苗然后变到一棵咖啡树，其实它要经历3到5年的时间。那它在第3年的时候会进行开花和结果。那我们这边也正好有一株可以已经开花的咖啡树，大家来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咖啡的花它是白颜色的，它的花期大概只有3天。那我们上面的这个果实其实它已经干掉了，那在我们处理法上我们叫日晒处理，这叫树上晒干。所以你看我种了那么多的咖啡在我们的门店，也希望贵阳的咖啡真正能够

0: 开花结果。
1: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2: 七月坐标，我们把时间拨回1992年的夏天，一份国务院批复文件为群山环绕的黔中大地打开对外开放新通道。那年7月30号，贵阳获批全国内陆开放城市，享受与沿海城市等同的开放政策。这份国家级政策红利打破贵州长期区位闭塞的困境，为全省对外开放、产业转型筑牢根基。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份批复背后贵州一步步打开山门的故事。
3: 身居西南内陆，群山屏障长期制约贵州对外经贸往来。上世纪90年代，国家开放布局由沿海向内陆延伸，贵阳入选全国11座内陆开放省会城市，税收优惠、外资引进、外贸扶持系列政策同步落地，为全省对外发展破除关键壁垒。
2: 政策落地当年，贵州抢抓机遇，对外开放接连实现多个历史性从零到一突破。
3: 1992年，贵阳航空口岸正式通航，贵阳至香港直航包机顺利首飞，贵州迎来专属空中对外通道，告别无直达境外航线的历史。同年11月，贵阳高新区获评国家级产业平台，成为全省首个对外开放载体，本地茶叶、中药材、铝加工产品得以直输海外。立足新国发2022号文件，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定位，贵州持续升级开放体系，投运贵阳国际陆港，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通陆海联运链路，组建省级外经贸集团，构建一站式出海服务网络，布局1+8国家级开放平台集群，完善对外开放基础设施，城市空间不断拓展，贵阳逐步建成辐射西南的商贸产业枢纽，强力支撑全省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
2: 青山亘古未变，30余载深耕笃行，当年批复埋下的开放种子，如今已在黔州大地枝繁叶茂。
3: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永久落户贵州，大数据、新能源、特色农产品持续远销海外。从1992年贵阳单点开放破冰，到全域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再到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这份批复是贵州拥抱世界的起点。一纸批复掀开对外开放序幕，生动见证贵州突破区位制约，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持续走深走实高质量对外开放道路的生动实践。
2: 一起来关注一周影响力。
3: 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发布会获悉，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于7月28号到8月2号在贵阳举行。活动将开展35项重点活动，配套60项常态化交流项目。参会嘉宾约450人，其中外宾120人。近60名东盟商贸企业家将赴黔对接产业，推动教育交流与经贸招商深度联动。
4: 本届交流周推出4大升级举措。一是精选 AI 教育产品项目集中发布，二是拓展 AI 特色应用场景，三是推动海外实体化运营，四是强化治理协同与规则引领。
3: 2026首届长三角珠三角企业家暑期贵州行东方商道红贵客山河行大会将于8月1日至3日举办，活动同步设立10大主题专场、5条产业考察专线，依托贵州特色优势精准招商，靶向隐喻产业链关键项目。大会重点开放乡村振兴、阳明文化、康阳旅居、富矿经开、安全出行等5大招商赛道。
2: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18点不见不散。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您说您是谁？
1: 我叫郭水苗，我从大兴安岭来的，我是陈耀武的媳妇儿。
2: 耀武的媳妇？
1: 啊，
2: 耀武的媳妇！哎呀，
0: 哎，陈大妈，
2: 耀武的媳妇，耀武啊，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要走，你也得给妈交代清楚了再走啊！
3: 耀武，你咋死了呢？你怎么死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你咋死了呢？我们孩子怎么办呀？没爹了咋办？
4: 乡亲们，从今天起，我陈耀武一颗红心，就扎根在咱们农村了。
5: 水苗，你嫁给我吧。
1: 啥？你要离婚？
5: 假的，是假离婚。你也知道，拿到这个回城名额有多不容易，只有单身青年才有资格。要不然，我不回去了。
1: 哎，别别别呀，我可不能拖你后腿。
6: 就是，丰收还这么小，我这肚子里还有一个呢。
1: 你要是走了，啥时候回来呀？
5: 很快，沈苗。只要我回到城里边安顿好，我就来接你们。咱们在城里好好幸福的生活，不好吗？
1: 那你一定要回来接我们呀，
5: 沈苗。我陈耀武说话算数。沈苗，不知道你和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我在这一切都好，认识很多新朋友，勿念。水苗，最近很忙，马上要搬家，我会再联系你。

0: 耀武呀，你上哪儿去了？啥时候回来
1: 呀？现在死了呢，我这孩子咋办呀？
2: 这俩孩子真的是耀武的，真的是我们耀武的骨肉啊！
0: 快，快，快叫奶奶！快叫奶奶！快叫
3: 奶奶！嗯，
2: 我的大孙子，我的耀武哥。给妈留了个后，哎
3: 呀！妈，
2: 耀武跟我说过，他说他在大兴安岭的时候有一个媳妇，可是他回城前就离了，早就离了。
0: 我好不容易找到耀武的地址，带着俩孩子找了好久才找到这儿的。
2: 可是我没跟我说有孩子，我真的我不知道有孩子，我真的不知道。哎呀，老天爷有眼呐，给我们耀武留了个根，我有大孙子了，我们陈家有后了，有后了。
0: 妈，耀武没了，这俩孩子能在陈家待着吗？我现在，
3: 大姐，你去看过病了吗？
4: 谢谢你啊，妹子。
0: 你是陈家的？
5: 哎，厉海燕，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啊，你赖着不走啊？你睁大眼看看啊，我大孙子回来了，我真正的儿媳妇也回来了，
2: 我们陈家团圆了，你还坐这干嘛？
5: 你别赖在这儿了，你走啊！
3: 行，我这就走。
0: 哎，哎，妹子，谢谢你啊，那天。
5: 哎，别，
0: 我。
2: 你不用谢他，你谢不着他，你知道他谁呀？就他勾引耀武，
5: 他嫁给了耀武，
2: 就因为他，耀武才把你们娘仨泡在了乡下啊！
5: 他嫁给耀武啊，他对耀武又不好。
2: 耀武特别苦闷，喝醉了就出事儿了。我告诉你，就是他害死了耀武。
0: 妹子，你真跟耀武结婚了？
3: 是结婚了。但是陈耀武之前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有你们在，真的。
5: 知道不知道不重要。水苗，
2: 你叫水苗吧。
0: 哎，
2: 赶紧把他撵走。
5: 撵走，撵走。
3: 妈，
6: 你这个坏人，就是你害死了我爸。你走，走。

0: 认识我吗？啊，叫我叫奶奶。你是我的大孙子，我是你奶奶，叫奶奶。别光小叫，叫奶奶，叫奶奶。水明，
1: 哎，
0: 这孩子咋回事啊？怎么不知道叫人呢？你咋教的呀？
1: 木生，你带弟弟到院里玩会儿，妈跟奶奶说会儿话，好吗？去吧。
2: 哎，善林，咱们去院里玩。
1: 让他俩玩会儿。
3: 陈耀武从来就没回去过，就把这娘儿仨给扔了。
1: 啊，他都不知道郭水苗还给他生了个儿子。走的时候连通讯地址都没有留，更别说回去了。
3: 他也太狠心了吧！这陈耀武要是活着，我得替这个郭水苗打他两个嘴巴子，这也太混蛋了。
4: 这陈耀武平时在厂里人五人六，一副积极上进的样子，怎么净干这种混账事儿？太缺德了！我跟你说，
3: 海燕呀，你得谢谢他们把你给赶出来，要不然这陈家的事儿你怎么弄啊？
5: 本来想着怎么着也得经常去看看老太太，结果她说这辈子不想再见我了。不见就不见吧，反正她现在有儿媳妇了，有孙子孙女，也算是一家人团聚了。
3: 你让他们团聚去，以后陈家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5: 没错，以后就各过各的日子。
3: 嗯。

胜利，咱妈的病怎么老是不好啊？我都看到她好几回咳出血了，怎么办啊？城里的奶奶，她不喜欢我，她只抱你，都没有看我一眼。

0: 胜利，姐不喜欢这个地方，姐想家了，想我们自己的家。你说啥？我孙子是个傻子，怎么会呢？怎么会呢？那天晚上，胜利出疹子发高烧了，我爹背着他走了30里的夜路。 还没到卫生站的时候，掉河里去了。我爹没了，胜利老老乡救上来，烧是退了，可脑子也烧糊涂了。医生说，他这辈子就这样了。老天爷！
1: 造的是什么孽？刚把我的药物收走，又给我送了一个傻子，这让我怎么活？郭水苗，药物刚死，我这还没缓过来劲儿呢，你。
0: 你把这个傻子送到我这儿来，你要干啥啊？你这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呢！妈，妈，我求您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妈，药物它不回来，我知道，它肯定是不要我们了，我认病了。我想，我再苦再难，我也得把这俩孩子拉扯大。 可是我现在这个病，妈，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爹没了，我没办法，妈，我没办法，我才来找陈家的。我只能来找陈家了，妈。我求你，我求你把这两个孩子留下，行吗？妈，我求你了。
1: 傻子，我的孙子是个傻子，妈。
0: 胜利是傻，但是他不惹事儿，他从来都不惹事儿，还有丰收，丰收可聪明了，村里人都夸他聪明。妈，妈，我求你了，我求你把他俩留下吧。你看在药物的份上，把他俩留下行吗？行吗？妈，
1: 要我。 在耀武的面子上，耀武，你给妈留个大孙子，还是个傻子？你说你要干啥呀？你这不是要妈的老命吗？
2: 海燕，喝口水。昨天有一封信是从四川来的，寄到车间里去了。我哥抽屉里了，回头我拿给你。是海宁的信吧？
3: 四川来的信啊，
2: 肯定是我哥。哎，
3: 我都好久没有收到他的信了。那这边发生的这些事儿，你都告诉他了吗？
2: 没有。
3: 他那边也挺不容易的，不想让他担心。哎，这几年咱。

0: 咱们都是天各一方的，都是报喜不报忧。
1: 妈，
0: 你哥一准也是给你说好消息。
2: 是啊，他总说在那边过得挺好的，其实我知道那边非常艰苦。振华姐，信就不用拿回来了，明天我就回车间上班，以前落下的活我得补上。
1: 哎呀，不用，你真不用那么着急。
3: 车间的排班已经重新调整了，你回去之后就不用上长夜班了。
2: 振华姐，不用照顾我，我没问题的。
1: 我这不是照顾你，现在呀，咱都是三班倒，
3: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你也一样。
0: 海燕，我告诉你啊，我们冯大主任是从来不拿工作当人情的。
3: 没错，在我们车间，一切拿工作说话。
4: 拿产品说话，
5: 拿产量说话。

0: 王伟香，你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朝阳街的马桶你今天收了没有？一整条街呀，群众都反映到咱们站里了。
1: 我忘了，回头再去呗。
0: 忘了，你可真行啊！啊，合着你拉个空马桶车转了一上午，你梦游呢？哎呀，
1: 少收一天马桶又不会死了。这些人真是的，讨厌。
0: 唐敏香，我告诉你，我们清洁站的工作就是要把清洁送给人民群众，我们必须要保证人民群众家的马桶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这是我们的工作。你给我想清楚了，想干你就好好干，不想干你趁早给我走人。再说一遍，这份工作想干的人多了去了。
1: 我也没说我不想干啊，我再去说一遍还不行吗？
0: 行，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次你必须打起十分的精神来，认认真真收马桶。
2: 收马桶，收马桶，什么时候是个桶？
1: 爬窗杆。
3: 哎，
1: 爬窗杆。
3: 哎，哎，雨香。美香，
1: 你提拔到粮油站的科室啦，还是干部编制，可以啊，陶成根儿，长能耐了。
3: 也没啥，反正领导让咱好好干，咱就好好干呗。
1: 工资涨了多少？
3: 涨了12.5。
1: 不错嘛。哎，你上次跟我说那啥，群众理发店还在招工，对吧？
3: 你又想去了？不过过了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他们还招不招了。那回头我帮你问问他们啊。
1: 这可是你自己主动说的
3: 啊！
1: 我可没让你给我换工作，别回头说出什么不好听的来。
3: 哪能呢？都是我主动的、自愿的，我心甘情愿的。
1: 行，那你帮我问问，回头我请你看电影。
3: 美香，你不是逗我玩吧？你真请我看电影？
1: 真的呀，你要把我换到群众理发店，我就请你看电影。
3: 行，那我一定努力把这事儿办成。
4: 哎，姐。
0: 哎。
4: 哎呀，您放那儿，我来洗啊。
3: 姐夫做的菜啊，把我给吃撑了，我得赶紧劳动劳动。
5: 哎呀，
3: 来，
5: 我们家湛良回来就是好，姐呀。就是高兴，心里吧哪哪都是美美的。
4: 哎呀，是吗？
6: 善良，你是不知道啊！
4: 啊，
6: 你没在这些日子啊，
4: 嗯，
6: 出了这些事儿，一个个都是人仰马翻、兵荒马乱的。你姐心里就念叨着，善良不在，就少一个商量事儿的主心骨。你看看你姐夫，在他心里就没地位。
5: 哎，你少在这善良面前装可怜啊！善良
4: 啊，
5: 你可不知道，平时你姐夫吧愁眉苦脸的，哎，只要一听这门口有动静，激动的就说呀：“善良回来了，善良回来了。”
4: 哎呀，我算听出来了，这说来说去，咱这家里啊就不能没有我，我太重要了。
6: 对，最重要就是你。
5: 别臭美啊！哎，对了，善良，
4: 啊，
5: 你这没事得多去同事

0: 娘呀，你说海燕一个姑娘家的，那些累活重活她也干不了啊，这些你可都包了啊，这是姐的硬性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其实姐不用您说，我肯定会去的，我早就答应人家铁军了。
3: 来，姐。
4: 宋厂长说的是没错，但是眼下咱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5: 是啊，陈耀武一死，这就叫做死无对证。哎，那你说有没有办法能够找到新的证据啊？我太想帮铁军证明他的清白了。我知道找不找得到证据，铁军头上的处分都会被撤销，他迟早会调回来的。可是错的就是错的，被冤枉的就是被冤枉的，应该帮他证这个名，还他这份清白。
2: 这些话我特别支持，人这一辈子活的就是个堂堂正正清清白白。
5: 也许别人觉得证不证这个名无所谓，可是铁军是个那么好的人，他不应该为这件事情蒙受不白之冤。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含糊，铁军他应该坦坦荡荡地活着。
2: 我也会尽力去帮你。哎，陈耀武的遗物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呀？
5: 他留下的东西我都找过了，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他就是说铁军的事情是证据确凿，是有照片为证，其他的就没有说什么了。
6: 这俩婶给你煮了几个鸡蛋，趁热吃吧。
2: 哎呀，婶啊，我又不是外人，千万别跟我这么客气。哎呀，
6: 看你这孩子说的，我又没给外人吃，我这是煮的给自己孩子吃的。
2: 好嘞，那我就不客气了。
6: 吃吧。
2: 哎，海燕，我还是觉得得从照片上下手。
6: 燕儿啊，你身子啊刚好一点，别太累着了。
5: 知道。您看看，你还说我呢，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6: 妈没事儿，妈真的没事儿。行了，你俩聊吧。啊，
2: 好，
6: 我回屋了。
2: 好嘞。哎，董婶这身体还没好呢。
5: 哎呀，想让她住院，可是她怕麻烦我。哎，你刚才说还是要从照片入手啊？
2: 对啊。
5: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人，说不定他手上有证据。
7: 黑板报照片？
5: 对，就是陈耀武冲的那一份。麻烦您把底片再冲一份给我们，费用我会付给厂里的。
8: 吴干事，这份底片呢，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看一看陈耀武有没有拍其他的内容，所以麻烦您尽快冲印一番。
7: 不是，那个底片早就没有了呀。哎，陈主任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呀。
5: 没有了啊？被陈耀武毁了？
7: 哦，不是，是我出差回来的路上遇到劫匪了。哎，还是你救的我们呀，冯同志。哎，当时我的包啊、相机、底片都被那个逃跑的劫匪给拿走了呀。
8: 哦，你是说虎头岭公交车抢劫案那会儿就把底片都丢了？
7: 对，那个时候就都没有了。
8: 陈耀武还问你要过这些底片？
7: 对，陈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特地问我要底片的事情。我还怕他批评我，没想到他知道我丢了相机，丢了底片，也没怎么说我，就让我写了一份检讨，说下不为例就好。都怪那个逃跑的坏蛋，把我的东西都抢走了。对不起啊，小林同志，我这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5: 啊，没有，已经很谢谢你了。
8: 吴干事，你放心，不管罪犯逃到什么地方，我们警察永远不会放弃追踪。
7: 哎呦，谢谢你啊，冯同志。那我就先走了，小林。
8: 啊，
7: 再见，再见。
8: 谢谢你，吴干事。
7: 谢谢你，
8: 谢谢。那些底片啊，肯定有问题，要不然陈耀武不会是这个态。
5: 是，可惜啊，线索又断了。
8: 别灰心，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会有希望。
9: 哎，占良
8: 啊，
9: 你怎么跑到我们红星厂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8: 姐，我不找您，我找海燕。
0: 你找海燕
2: 啊？
0: 找

0: 海燕有啥事儿啊？
1: 啥事儿？啥事儿也不告诉您啊？
2: 这是我和海燕的秘密，你也别说啊。
3: 行了，我先走了，再见，我亲爱的冯大主任。乐姐啊，
4: 啊，臭小子。你说这臭小子神神秘秘的，他找你有啥事儿啊？
5: 那湛良不让说呀。
4: 你不爱说，我还不爱听呢。

0: 海燕，你好吗？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要认真地过好每一天。我已经给你带来太多磨难了，真希望你每天都能快快乐乐。
1: 唐医生，我妈这病情怎么总不见好转啊？她平时老说没事儿，可我知道她肯定不舒服。平时多走两步路，她就喘，而且我看她吃饭好像也没什么力气，怎么回事啊？
2: 她的心脏问题非常严重，肾脏指标呢也不是很好，一定要多注意饮食和营养。嗯，现在不能劳累，像这样的病呢，一定要好好养着。
1: 好，我肯定不能让我妈累着。
2: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帮帮他呀？
1: 我建议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平时呢用中医调养一下。中医调养，行，我试试。
2: 哦，对了，我们医院呢有一个很不错的中医大夫，
1: 嗯，
2: 他现在在云山镇医院巡诊，啊，你可以找他一下，针对性开个方子，让老太太先服用一个疗程。
1: 好，那我去找那个大夫。那他是在云山镇对吧？
2: 是。
1: 好。谢谢你啊，唐大夫。

0: 妹子，大姐，没事没事啊。什么？陈大妈中风了？那她还好吗？人是没什么事儿了，就是手脚没以前利索。我这不是来给她配个药吗？那回头我去看看她吧。别去了。
1: 他一提你就生气，他就得骂。大姐，你这没事吧？你这还带着两个孩子，家里的事儿可都指着你呢。没事儿，我听妈叫你林海燕，我叫你海燕，成吗？
0: 行。
1: 海燕，我不知道你跟药物是咋回事儿。妈说你是个坏女人。 害了药物，但是我不信。我觉得你是好人，你都能帮助我们这些不认识的陌生人，你咋能是坏人？
0: 大姐，你相信我，我是真不知道有你。如果知道的话，我肯定不会和陈耀武结婚的。
1: 我信，你这样。我有个事儿，我想跟你。
0: 不着急，慢慢说。哎，咱俩喜欢上一个男人了，我命不好，我不怨你，也不怨别人。
1: 大姐，陈耀武现在已经不在了，以前的事情。

0: 我也不想再多提，但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我不喜欢他，根本就不喜欢。我和他之间有太多的恩怨了，但我从来没有爱过他，一分钟也没有。我不但不爱他，我还恨他。
1: 啥？你恨他？恨耀武？
0: 他害了我，害了我喜欢的人，他逼我嫁给他的，害了我们全家。我恨他，恨一辈子。
1: 咋会这样啊？你恨耀武？
0: 大姐，陈耀武已经不在了，过去的事情我也不想多提。我今天跟你说这么多，是因为不想让你误会我。你等了他那么久，还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他应该和你们生活在一起，你才是他真正的妻子，他应该对你负责任的。
2: 我，
0: 大姐，你想说什么？
1: 没什么，我就是想跟你说，让你自个儿也好好过，照顾好自个儿。
0: 嗯，我会的。大姐，那你们也一样，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
1: 嗯，
0: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到红星机械厂来找我。
1: 好，
0: 那我上班去了。大姐，多保重啊。
1: 嗯，再见。
3: 妹子，我是真不知道你恨他，他还是你的仇人，我哪有脸把他的孩子托付给你啊。

孩子，我的孩子咋办？我孩子咋办？

盐少许，味精少许，醋少许，少许是多少啊？这也太不讲究了吧，简直就是根本主义。这干活啊，就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我得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好，

0: 哎，战良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
0: 哎，你姐夫今天加班，
1: 啊，
0: 来尝尝姐的手艺啊。
1: 姐
0: 啊，
1: 今天您做饭呀？
0: 啊，怎么了？你嫌姐的手艺不好啊？
1: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姐亲手做的饭怎么可能不好吃呢？必须好吃啊！
0: 就是，
1: 是，
0: 而且啊，
1: 啊，
0: 这是我新发明的菜，醋味盐水炖土豆，来尝尝，快尝尝，咋样啊？
2: 嗯，好吃，好吃！哎呀，我今天吃过这么好吃的土豆。
0: 所以啊，这做菜也得技术革新。
2: 是，
0: 好吃是吧？姐再给你加一块。
2: 哎，是不是？
0: 来来来，
2: 来来来，
3: 张姐，

0: 你在呢？嗯，张华姐，你让我给你改的衣服，我给你改好了，试试看合不合适。哎呀，肯定合适，只要海燕改，没问题。你的手艺，那绝对没问题。我可是见识过的，真好。哎，海燕，来，一起吃饭。今天呀，可是我亲自下厨，尝尝姐的手艺。
1: 呀，姐，今天你做饭啊？
0: 啊，
1: 平时我们家。都是马大厨在忙活，我根本没有机会操心家里吃饭的事儿，但是架不住湛良爱吃我做的菜呀，我必须做呀！哎呀，
2: 姐啊，你的手艺啊，
1: 我只能说这个。
2: 行，你去洗手吧。啊，
1: 去，
2: 准备，
1: 洗完手吃饭。 燕儿，坐下。姐跟你有话说。燕儿，这陈耀武也走了一段时间了，你现在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这些事儿你都告诉铁军了没有？
3: 还没跟他说。这家里一下子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一言难尽。
4: 我想再等等吧。
3: 别让铁军也跟着操心了，你得让他操心啊！这些事情你要告诉他，这样你们两个人才能再在一起。
4: 会的。再过段时间，我写信告诉他。
3: 不行，不能过段时间，抓紧时间赶紧写。张华姐，陈老太太小中风了。
1: 虽然现在恢复的不错，但行动没有以前利索了。这老太太我是不喜欢，可是听说了，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这陈老太太小中风了，不过你不是说她已经好了吗？告诉你啊，那边你可不许管，听姐的话，你赶紧给铁军写信，马上写，这才是正事儿呢。
2: 我再还完吧，确实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要说了。这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
5: 什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呢？
2: 我拿出来啊，你们俩聊，你们俩聊。
5: 姐啊，你这个土豆做的太好了，太香了，这手艺。
1: 好东西还在后面呢，你们就等着瞧吧。
2: 哎呀，嗯，
5: 多来点儿。
2: 姐啊，哎呀，你这土豆啊做的太好吃了，真的。
1: 你怎么想的呀？
3: 酱油，嗯，
2: 你这手艺呀，简直了，真的，绝了！
5: 这是干嘛呀？我跟你说啊，这玩意儿，哎呦我的妈呀，快把我吃哭了！太难吃了，这我姐做的什么呀？这是。
3: 你不是觉得吃的挺香的吗？
5: 不香那怎么办呀？
2: 那是我姐，我亲姐，她就是做的再难吃，我忍着哭或者累，我也得把它给吃下。我尝尝到底有多难吃。
5: 哎呦，喝喝，你还不信？来来来来，
2: 不安排啊！
5: 啊，咱俩一块儿啊？怎么样？怎么样？
2: 哎，别，你接着吃啊！来来来来，吃吧，没吃，你在那吃一半呢。
1: 你俩在这干啥呢？
2: 行，这土豆做的好吃，真好吃啊！你赶紧吃吧，哎呀，来来来，再尝尝我这个新的革新菜啊，叫红烧糖醋韭菜焖豆角儿。
6: 不行，我得回去了，我妈还等着我喂中药呢。你们赶紧吃吧，
2: 衣服给你搁这儿了啊，那我先回去了。哎，海燕，你不是觉得土豆好吃吗？快拿走！哎，姐，咱把土豆送给海燕吧。啊！
6: 全倒里面了，你姐给你做的，海燕。

0: 你先拿走，回头我再给他做着吃。
1: 不，
2: 姐，都送海燕。
0: 对，
3: 拿走吧，
2: 就是
0: 都给海燕。
1: 姐，给你做的。
3: 哎，你别客气啊，
1: 这
3: 你就觉得好吃你就拿走嘛。
1: 你喜欢吃你说吃。
0: 海燕，海燕，听姐的，赶紧拿走，我还做呢。
1: 行，那我拿着了，我走了啊。
3: 走吧。
1: 好。哎，行，
3: 再见啊。
1: 哎。

0: 哎呀，
1: 这太坏了，你这什么意思？
2: 那你觉得好吃我就都送给你啊。
1: 不是，张华姐她自己做饭好不好吃她心里没数啊。
2: 哎呀，这也怪我，也怪我姐夫，每次我姐做了再难吃的菜我俩都能咬着牙憋着气笑着吃。这下好了，我姐开始迷信她的技术革新菜了，太受罪了。但是我姐呢是我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我们不能伤她的心啊。
1: 你和姐夫对张花姐真好。
2: 哎，你也知道我的父母去世的早，但是我长这么大没有吃过一天苦都是因为我姐，从小到大都是我姐挡在前面替我把所有的苦所有的难都吃完了。人家都说长姐如母，我姐对我就是这样的。
1: 张花姐对你真是没得说，那你对你姐也好啊，这大家都看在眼里呢。哎，行了，你赶紧回去吧，还要吃张花姐给你做的技术革新菜呢。
2: 我就先把这个处理了，
1: 那你拿着，
2: 然后好好运口气，回家的任务相当艰巨，我必须得笑着干掉那一大碗叫啥来着，
1: 红烧糖醋
2: 韭菜焖豆角。
1: 行了行了，那我走了啊。
2: 再见
1: 再见。
3: 小傻人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 cheese 鲔鱼的葱抓饼，
1: 听起来有点像夜市小吃。
0: 我想把它做成类似像煎饼，
1: 葱抓饼变煎饼果子。
0: 你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学到什么？
1: 有鸡蛋灌饼吗？那我没有大葱啊，
0: 所以我用黄瓜跟洋葱在里面翻面翻过来 ，cheese 就融了。
1: 这个包的真是精致啊！哇哦，脆。
0: 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 cheese 鲔鱼葱抓饼。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 cheese 鲔鱼的葱抓饼，
1: 听起来有点像夜市小吃。
0: 夜市应该还好吧，应该比较像是早餐店或是学校旁边卖的店。那我们今天因为要做这个葱抓饼，我们稍微做一些不一样的

0: 的想法。哦，那这个是一般市售的葱抓饼。
1: 对，
0: 那就把它，它会把它里面在冰的时候会上下层这样子。嗯，
1: 这样你比较好撕开。
0: 对，那我们这边呢，稍微要把它改造一下，把油拿出来。
1: 怎么个改造法？菜籽油。
0: 菜籽油把它铺上来。
1: 嗯，然后呢？
0: 然后把葱抓饼拿出来。好，我们来擀它。
1: 它本来就是好的，为什么还要再擀一下呢？
0: 我们把它擀大一点。
1: 薄一点是吗？
0: 薄一点，大一点，因为我想把它做成类似像煎饼果子那样。啊？
1: 葱抓饼变煎饼果子？
0: 对。
1: 哦，所以我们有这个薄脆。
0: 对。那因为有油的话比较好延展。
1: 嗯。煎饼果子不是它倒上去，然后拿那个小竹子这么一圈吗？
0: 对啊，我没有那个啊。
1: 所以我们现在有棒子嘛？
0: 对啊。
1: 用棒子先把它摊平。
0: 那我们把这个摊平之后，起码它比较薄脆一点嘛。
1: 我在台湾好像没有看到过煎饼果子，
0: 没有，
1: 因为那个还是有一定讲究的，他得把那个摊圆摊平还不破，
0: 对啊，
1: 还得快。
0: 我第一次吃煎饼果子是在天津，哦，
1: 那正宗的呀，
0: 对，
1: 感觉怎么样？
0: 吓到，
1: 为什么？
0: 惊为天人，
1: 好好吃哦，
0: 没有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名字说是取的也不怎么样，
1: 为什么？
0: 叫煎饼果，对，叫什么？到底什么东西？就一次发现，天哪，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先让它摊着，这边你就要开始做的像台湾的葱抓饼的感觉。过，你知道为什么？它上面是写
1: 熊鸡标，
0: 为什么有一只鸡？
1: 它叫熊鸡标，当然就有一只鸡啊。
0: 没有，其实另外尾鱼又叫海底鸡。
1: 什么什么海
0: 底，
1: 尾鱼又叫海底鸡，
0: 对，它很像鸡胸肉，
1: 所以它有时候一些厂商在起名的时候，他也要想到他卖的东西的这个食材和他名字间的关联性嘛。
0: 对，好，这个是一个哦，然后再来，我们需要一点点的黄瓜丝儿，
1: 黄瓜丝儿，你这有天津味儿了，天津味儿。
0: 煎饼果子为什么叫果子？
1: 它是把它裹在一起，所以叫果子吗？
0: 我不知道，
1: 还是怎样？
0: 我不知道。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麻烦留言跟我们讲一下。因为那时候我去吃的时候，我第一次吃，我说就煎饼果子什么意思？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只要我有看到，
1: 一定必点，是不是？
0: 我应该说，现在如果说是有两样东西，我看到，
1: 你就一定会买，
0: 我一定会买。
1: 第一样，
0: 一个是煎饼果子嘛。
1: 第二样，
0: 你猜？
1: 一定会买呀。
0: 不买我都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
1: 鞋呀？
0: 啊？吃的啦？
1: 不知道是什么？
0: 武汉湖北的东西。
1: 豆皮，因为你爱吃豆腐。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顺序就差不多，从我记忆中煎饼果子来，因为这个如果是在台湾吃起来会过敏。好，我们这边一样。把火打开小一点，而且在学校附近啊，你有看到这些东西，我就差不多我都会买。
1: 而且学校附近如果有这个店的话，它肯定会有卖豆浆。
0: 你说蛋饼吗？
1: 对，
0: 蛋饼应该有啦。但我的意思是说，学校附近，你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学校附近
1: 有鸡蛋灌饼啊，
0: 还有呢，
1: 一定会吃鸡蛋早餐，鸡蛋灌饼配一碗杂粮粥，因为他俩就在我们宿舍门口的左边和右边。买完那个鸡蛋灌饼就去买粥，同时的，然后赶着去上课。
0: 是哦，
1: 有的时候还帮同学带啊。
0: 是哪一个学校？
1: 中传广院。
0: 那你高中的时候嘞？
1: 高中，高中我都吃自己家里的。哦，不对不对，应该说一周当中有大部分时间都吃家里的，然后有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会去买豆皮，买热干面。
0: 对啊，你都已经难得。
1: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学校，我们老师不准，就是希望我们尽可能不要在
0: 学校周边买东西。
1: 不是，尽可能不要在这个早自习之前吃东西啊。
0: 为什么？
1: 你整个房间都是味儿啊。
0: 哦，是这个原因吗？
1: 是的。

0: 这个倒蛮妙的，汤底。
1: 辣酱，这看起来有点那个煎饼果子那个味儿了。
0: 我们之前的摄影棚在那个金阳的时候，对，从我们住的
1: 啊，我吃过那一家的，
0: 他就有在卖类似像煎饼果子，
1: 杂粮煎饼，他叫，你忘了，他叫杂粮煎饼。但我没有大葱啊，
0: 所以我用黄瓜跟洋葱代替啊，因为它还是有一点台湾
1: 台式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来一点鲔鱼碎。以前我们学校哦，放学的时候，学校我们前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摊子
1: 啊。那你们都吃什么？
0: 但是我们会去逛街。那时候我们那个谁，我们里面的就是一个跟我同班稍微年长的一个同学，他说他没有看过家这么难吃。
1: 我们气死了，什么时候放？
0: 气死要放，这个时候放，然后接着把它卷起来。
1: 所以你的大胃王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奠定了雏形。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瘦过，那个时候那时候好爱吃。
1: 我看你以前年轻时候还是有瘦过一段时间啊。
0: 我那时候瘦过，我那时候120多斤。
1: 那很苗条哎。
0: 那因为那时候运动员啊。对啊，因为我们的皮比较厚一点，所以我们在要卷起来之前呢，这边蛋液再多抹一点，它比较容易粘起来。然后现在这个就要确定，就是我把它可以把它打开一点点，让它烙的外面有点脆脆的。
1: 在家用自己家的平底锅就可以做类似于煎饼果子和台式蛋饼的这种结合的早餐。
0: 对，这个也是我自己平白无想出来。
1: 你想到我们在家怎么可能像煎饼果子买那么大一个那种铁板回去？
0: 我家有，但我没有圆的啦，我是方的啦。
1: 那也是蛮厉害的。
0: 对啊，烫。
1: 筷子，
0: 要勺
1: 子吗？
0: 好，筷子可以。
1: 翻面。
0: 翻面翻过来 ，cheese 就融了。这个如果说我现在在卖煎饼果子，我会被他笑死。动作太丑。
1: 但是我们也是借由今天来尝试做创意的煎饼果子，来向你心目中天津的煎饼果子致敬。
0: 致敬致敬致敬。烘焙纸给我一下吧。
1: 还有台式的鲔鱼蛋饼会撞出什么样不同的风味呢？
0: 哦，以前我们学校还有，垃圾羹跟蟑螂面。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垃圾羹？
1: 没有听错吧？
0: 对，跟蟑螂面。
1: 垃圾羹。
0: 对对对。
1: 那是什么东西啊？怎么会有取这么诡异的名字？
0: 学校周边是不准再卖任何东西，而且我们以前是学校是不准学生
1: 在外面外食是吗？
0: 不是外食而已，不准出门的。啊，对，你不能说上课上到一半，然后你就出。
1: 寄宿制学校是吗？
0: 不叫寄宿制学校。
1: 是你怎么住在学校？
0: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进到学校，你就不可能再出去了。以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会中午想要吃东西，那如果有人可以出去的，就托他买。可是他那个是坐落在校门口正中央，等于是坐在摇滚区看女生下课。所以我们有很多哎，要不要吃炸酱面？哎，好好好。
1: 所以其实就是在那家店，它因为它是那个中心区嘛，就是看对面的女孩，
0: 就是摇滚区
1: 看过来是吗？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在学校附近的这些，我有印象就是这两家店。
1: 哇哦，脆哦。
0: 好，那吃的时候就拿起来，我吐出来。
1: 真的有点像煎饼果。
0: 我就是想要弄像煎饼果的。旁边我们再来点小配菜，让它看起来好看一点。可以说这个在台湾我没有办法做那个没有方子，
1: 除非我方子
0: 就是这个里面脆方啊。
1: 脆方什么东西？你说薄脆啊？
0: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什么？用那个老油条代替。对，
1: 老油条会比较脆一点是吗？
0: 老油条跟它其实都一样，就是脆的。
1: 它就是要有一个油香的口感。
0: 那这个是我很爱吃的，对，很糖，好嘞，醋，
1: 糖醋小黄瓜。

夹子给我。这个要是在家里面有这个，大家都会吃得很开心。对，唯独说实话，真的是比较麻烦，因为我们的锅子小，如果锅子大一点还蛮好弄。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起司鲔鱼葱抓饼。好，来试试看，哦，模仿煎饼果的鲔鱼葱抓饼，哦，可以耶，哦，还蛮像的哦，
1: 有点像，但是又不一样，因为我们用的是鲔鱼，然后原本的大葱换成了黄瓜，它也有它自己的清甜，就没有那个大葱本身的生涩的那种呛味了，但是又很熟悉。
0: 但里面有个东西是连替代都不能替代的东西。
1: 薄脆，
0: 不是，我放了一个东西，
1: 蛋呢？你来放
0: cheese，
1: 哦，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但这个 cheese 在里面
1: 它融进去了，
0: 没有违和感，
1: 对
0: 不对？
1: 嗯。哦，谁能想象，天津的煎饼果子竟然跟起司这么搭？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它的属性、它的脆口度保留下来，那把里面的调味稍微做一些不同的调味，你还是可以去感受到。虽然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煎京，或者没有，比如说我没有时间来到大陆这边录影，在台湾我也可以做做看，感受一下天津的这种氛围，也很棒，对不对？停不了，对不对？
1: 停不了，
0: 好吃吧？
1: 它那个起司跟那个蛋粘在一起，
0: 而且鲔鱼在里面，煎饼果子里面没有鲔鱼啊，那做了一个海味出来，最主要是脆口，然后有点微微的辣，舒服。好，大家试试看。蛮像的哦，
1: 有点像，但是又不一样，因为我们用的是鲔鱼，然后原本的大葱换成了黄瓜，它也有它自己的清甜，就没有那个大葱本身的生涩的那种呛味了，但是又很熟悉。

0: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苦瓜的做法。嗯，哦，这个对林晶来说以前是个挑战，现在已经不是挑战了。
1: 那我还算是能吃苦的。嗯，
0: 以前不行，现在肯定可以。
1: 是吧？因为这个年纪大了，
2: 以前只要讲到苦，
0: 哇，整个脸都臭了，讲你吃苦瓜就一副苦瓜脸。为什么是苦瓜脸？为什么？再把梅子本撒进来。
1: 附上去是吗？松松的落在苦瓜的这些纹理上，
0: 所以在吃的时候，它的味道苦味就会降下来。嗯，对吧？
1: 一点也不苦，而且
0: 尾端会有点，
1: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0: 梅子粉在你的嘴巴里面，第一个酸度让它出来，你分泌的唾液，那这个唾液在跟这个梅子酱油跟昆布酱放在一起是很舒服的，对不对？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苦瓜的做法。嗯，哦，这个对林晶来说以前是个挑战，现在已经不是挑战。
1: 是吗？我现在已经成了苦瓜达人是吗？
0: 苦瓜达人是好。既然你说苦瓜达人，我就好问问你，苦瓜的品种有多少？
1: 有长的，很长的那种长条，还有白玉苦瓜，那种胖胖圆圆的。
0: 还有呢？
1: 我现在只知道这两种。
0: 苦瓜其实有很多，经过农改之后有很多新的苦瓜出来。嗯，刚刚你所提的白玉苦瓜、翠玉苦瓜、山苦瓜，
1: 哪一种最苦啊？
0: 目前山苦瓜比较苦，还有什么？还有苹果苦瓜、凤梨苦瓜。
1: 凤梨苦瓜是什么？
0: 苹果苦瓜跟凤梨苦瓜呢，它是更圆一点，更圆一点。然后那些所谓的苹果苦瓜呢，我曾经去出外景的时候吃过，你从树上摘下来一吃，它基本上它只有微微带点苦。但它有一个淡淡的苹果香味，
1: 它是类似于有一点苦的青苹果那种味道，
0: 对，类似。哦，
1: 这是农改之后的。
0: 农改之后，对。苦瓜呢，又号称另外一个讲法叫君子菜，你有听过吗？嗯，
2: 因为它苦苦自己嘛。

0: 苦瓜汤，汤不苦，
1: 不会是苦瓜。
0: 食材里面的营养素本来就对身体好，那为什么要多了这么多农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让吃东西变得更有趣。
2: 因为好像有一些那种果汁饮料也是会把苦瓜跟凤梨跟苹果加在一起。
0: 你知道我就正想讲这件事情。对，你有喝过吗？
2: 有啊，在台湾的夜市经常就会有苦瓜凤梨嘛。
0: 而且刚开始你看到你会觉得啊，为什么？
2: 对，我会说你少加点苦瓜。
0: 但是你先后来发现加苦瓜它也不会太，
2: 而且它会让它更加的清新。
0: 天地万物一样的瓜果类差不多都是在夏天。
2: 好像是的。
0: 对啊，瓜果类为什么在夏天？这个老天爷他就是会让你在对的时候是对的东西。瓜类会降火气，苦瓜也是会降火气。
2: 那西瓜呢？
0: 西瓜当然也是啊。
2: 那吃多了会不会也上火呀？糖分太高。
1: 西瓜不会上火，但西瓜是偏凉。
0: 对，那苦瓜苦的地方是在囊这个地方。
2: 就这个地方，把它刮掉就不那么苦。
0: 原则上是。那这个囊其实也很好吃。下次有机会做这个囊给你吃。
2: 它不是最苦的是这个吗？
0: 但是它打成这个酱汁，打成汁会很好吃啊。对，
2: 那不会苦吗？
0: 苦啊。
2: 那你怎么让它降低这个苦味呢？
0: 苦只要可以跟食材共存，那个苦就是理所当然。你有听过台湾有一种油叫苦茶油吗？
2: 你给我喝过。
0: 我给你喝过，
2: 至今难忘。
0: 对啊，
2: 但它喝起来其实没有那么苦。
0: 但是它就是对身体好啊。
2: 那我还算是能吃苦的。
0: 以前不行，现在可能可以。
2: 是吧？因为这个年纪大了，
1: 以前只要讲到苦，
0: 哇，整个脸都臭了。讲你是苦瓜，就一副苦瓜脸。为什么是苦瓜脸？为什么？好，我们今天的苦瓜真的是比较小一点。
2: 这个我们今天要做的菜是什么呀？还没说呢。
0: 还没说吗？
2: 说了吗？
0: 梅香凉拌苦瓜。我看开始认真学厨这件事情是我在高一升高二的时候啊。
2: 这么早？
0: 对，因为想买一台摩托车，
2: 所以要打工。
0: 但是高一的时候我们打工呢也不太有人会用我们
2: 红工嘛，
0: 都打也排不到红工了，就只能打一些零工。对，但是那时候我的打工的地方呢是哪边的？
2: 你自己嫁。
0: 对，我觉得。那我那时候呢分配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了店里面的时候呢，把这个厨房该准备的东西先把它排就定位，因为前一天晚上就会收起来嘛，对不对？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两件事。
2: 洗碗。
0: 不是洗碗，都是昨天晚上洗完了还留到隔天。一个就是烫芦笋。
2: 烫芦笋。
0: 对，芦笋下去，芦笋下去烫，它不是说就烫，你要烫到烫过头，
1: 它颜色会变。
2: 太软，颜色。
0: 没有烫，芯没有透，它不能，还是生的，所以要知道它的怎么烫。另外一个就是切苦瓜。对，所以我大概暑假有两个月，每天
2: 到都在切苦瓜。
0: 对，
2: 那把切成什么样子？
0: 就像我切这样。
2: 先这样把囊给刮掉，然后把筋给掉掉再切。
0: 在那时候在我们餐厅用的是白玉苦瓜，所以它比较厚。它的肉比较厚，所以它比较厚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把这些囊去的比较干净。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放在冰水里面，让它去冰镇。那如果说你冰镇的时间够久，它会变脆啊。我先拿一个起来小一点给你，现在已经有变得有点脆，这样。苦不苦？苦，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就先冰镇，就不用理它。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做酱汁。
2: 梅子酱，
0: 对，
2: 梅子紫苏酱。
0: 我们把味道稍微重一点好，才让我们放两匙，然后酱油我们放一匙，然后这个是味淋两匙，
2: 这个清酒
0: 一匙，然后醋，
2: 什么醋呢？
0: 一般的白醋。
2: 白醋，
0: 对。
2: 所以这里面除了那个味淋和柴鱼酱油是两匙，其他的像清酒啊、普通的酱油啊，还有白醋都是一匙。
0: 没有了，一般酱油、味淋、清酒嘛，3:2:1。对，然后再补白醋进去就好了。忘了。
2: 所以那个3:2:1，你是把那个酱油的部分分为了两份的，
0: 对对对，
2: 柴鱼酱油和一份的普通酱油。
0: 对对对对对，就不用想那么复杂。然后紫苏它本身的味道，你现在闻一下那个酱汁。
2: 它有点那个冰糖的味儿。
0: 那是因为清酒跟味淋给你味道。好，来放进来。好，现在把紫苏放起来，
2: 拌一拌。
0: 对，好，你现在闻味道。
2: 很快就不一样了吗？哎，真的，这个一放进去有凉意。
0: 好，然后接下来，
2: 梅子粉。
0: 梅子粉。

0: 匙，
1: 一满匙。
0: 有，你现在试试看味道。
1: 哦，赞哎，酸甜又酸的。
0: 因为我们不要它味道那么的浓重。
1: 嗯，你想希望它清新一点，所以多加一点酸。
0: 一、二。
2: 十平池的水，
0: 那你可以放一点辣椒进来。嗯，像这样子的偏带点酸，好，我再让你试一次，现在的脆度不一样。嗯，对不对？嗯，跟刚刚比起来，
1: 牙关都叉叉响，咬着。嗯，
0: 对。嗯，那骨味是不是有点降下来？嗯。
1: 是因为它冰镇之后入口，它麻痹了我这部分神经嘛，所以它感觉没那么苦嘛。嗯，
0: 打冰之后会讲，而这个完全就不苦了。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对啊。
1: 很清爽。
0: 这个方法有很多，这个是一个切法，还有一个切法是薄片的切，也行。哦，
1: 像那个莴笋一样的，
0: 是吗？对对对，也行，也行，对。
1: 但那样的比较考验刀法，或者拿刨子刨，作弊一下。
0: 好，那现在把它拿过来这边。以前在我们店里面的时候，不是用这样子泡，以前是我们做一个酱，把它淋上去，对。
1: 它那个酱会更浓厚一点。
0: 浓浓浓浓。
1: 但这种吃法就更清爽一点，对不对？
0: 那如果说允许的状态下，你就把这个泡到酱里面，然后拿去保鲜膜封起来，去冰箱。
1: 冰箱冷藏。
0: 冰个3-4分钟，出来就很好。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就直接来。但是还是有破解的方法。
1: 什么叫破解的方法？直接冷冻吗？也不行。
0: 冷冻不行，冷冻会冻伤。
1: 那怎么办呢？
0: 梅子粉，刚刚是不是梅子粉？
1: 对。
0: 加下去之后，苦味就不见了。嗯。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再把梅子粉撒进来。
1: 附上去是吗？松松的落在苦瓜的这些纹理上。
0: 所以在吃的时候，它的味道苦味就会降下来。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凉拌苦瓜，试试看。

0: 来试试看，然后就不用特别把它剥开，上面有梅子粉的拿了就好了。嗯，怎么样？很不错，
1: 一点也不苦啊。而且
0: 尾端会有点，
1: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0: 很微，但它因为它的梅子粉在你的嘴巴里面，第一个酸度让它出来，你分泌的唾液，但那个唾液在跟这个梅子酱油跟昆布酱油放在也是很舒服的，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再冰个30分钟
1: 更好，
0: 吓死了。对，那如果说你今年有机会的话，有正好买到白玉苦瓜，那最好了。
1: 可以试试看这个，
0: 因为你现在它很薄，白玉苦的话比较厚，你就可以把里面囊的
1: 刮得更苦，
0: 全部把它刮掉。
1: 但其实这样也挺好吃的，它会吃的比较让人觉得比较清爽。
0: 那你试试看白，下次有机会我们有看到白玉苦瓜，我再做一次给你试试看。哦，但它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用苦瓜多做一些不同的味道，然后让人家觉得，哎，让大家觉得说苦瓜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1: 总之就是要为苦瓜证明。
0: 大家试试看啊！那带点紫苏叶，那带酱子酱。好。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对吧，
1: 一点也不苦啊。而且
0: 尾端会有点，
1: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0: 它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用苦瓜多做一些不同的味道，然后让人家觉得，哎，让大家觉得说苦瓜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1: 总之就是要为苦瓜证明。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

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洲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讲绘本故事。

0: 是年味，插入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讲良心，诚信走。

0: 烟火，万般安稳，皆源于默默坚守。燃气连通着城市的千家万户、大街小巷，是最贴近百姓的民生温度。但地下管网错综复杂，隐患隐蔽，一旦发生泄漏，即易引发重大安全事故。
1: 江烟100，李军
2: 好。
1: 江烟500，李子元
2: 好。
1: 江烟600，卓宇。
0: 燃气抢险就是与风险竞速，向险境逆行。每一次紧急出征，都是一场不容有失的平安硬仗。在贵阳有一支24小时随时待命的攻坚队伍，守护5000多公里的地下燃气管网安全。它就是贵州燃气集团输配中心抢险工段。险情往往猝不及防。2024年10月的一个深夜，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五里冲桥下突发大面积道路塌方，而在塌方区域的正下方，就是承担市区核心供气任务的燃气主管，整段管线遭遇严重威胁，现场形势十分危急。
3: 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看见的是路面大面积空鼓开裂塌方，当时塌方的面积的话，长度大概是17米，宽度大概是5米，而且地下就是我们一根 DN400 中压主管，塌方的土石方压在我们的管道上，形成一个拉扯，是悬空的状态，我们的管道严重变形。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管道拉裂断裂。
0: 这条供气主管道管径大，输气量足，一旦发生断裂，大量燃气会快速渗入地下沟槽，上方就是城市高架桥，过往车辆产生的电火花随时可能引爆泄漏燃气，周边居民区密集，一旦发生爆燃，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的话，我们是抢险班组，总共是4个人，我设置警戒，疏散周围的围观人员，控制管道运行压力，实时监测周边的燃气浓度，做好管道的临时支撑保护。
0: 历经3天2夜的连续奋战，队员们成功完成抢险任务，消除了燃气安全隐患。这场高风险高难度的紧急抢险，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这支队伍

0: 十余年深耕一线，历经无数硬仗打磨出的实力与底气。岁月磨砺队伍，实干成就铁军。1994年，强险工段还只是一支7人小队，随着贵阳城市不断扩容，管网持续升级，如今这支队伍已经发展为6个班组、28名专业队员的精锐强险力量。
1: 从2012年开始吧，到现在实际上都很辛苦，每天这个工作是，都是很饱满的。你就是有水，就是栽赃，就是浑水，做作业你都是必须要完成的，都是。
2: 今天我们实施的是2024年的老旧燃气管道的一个改造作业。根据国家的这个对燃气管道这个运行要求，那么运行30年以上的燃气管道属于判定为老旧燃气管道。那么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行，它可能会有一些锈蚀泄漏的安全隐患。那么通过对老旧管道更新改造啊，使用全新的燃气管道，可以减少泄漏的风险。那么8个作业点同时实施，选择在夜间作业，主要是为了减少对城区交通压力的一个影响。
0: 燃气抢险不仅危险，对专业技术要求极高。日常管网维修改造作业中，为了不影响居民生活用气，不耽误商户生产经营，很多作业都必须在不停气的状态下开展。这就要求队员们直面待气作业风险，精准完成管道修补、管件更换等高难度操作。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工段队员立足实战，自主创新，研发出不降压换阀器。这项创新成果斩获2020年全国城市燃气行业职工岗位安全五小创新优秀成果2等奖。投入使用以来，不仅方便了居民用气，还减少了燃气放空损耗，为企业节约成本数10万元。日复一日的严苛淬炼，沉淀出过硬实干实绩。强险工段年均处置管网警情1200余起，为最大程度减少扰民，每年开展夜间错峰作业150余次。自2013年至今，工段实现连续10余年安全生产0事故。安全成绩的背后是完善的培养与管控体系。工段搭建起日常培训加实战练兵加比武竞赛的全方位成长模式，同时推出师带徒举措，老队员手把手传技术、教经验、守安全，让过硬本领和严谨初心在一线代代相传。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过硬的工作作风和亮眼的保工实绩，强险工段先后斩获贵州省工人先锋号、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全国燃气行业安全班组等多项荣誉。2026年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
3: 这么多年来，我们整体工段在团结方面的话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大家天天在一起，可能我们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十几年来，我们工段保持0事故发生，
1: 没出现哪件事故，实际我也没想到，但是既然做到，我觉得我们以后还是一如开往，就是技术长成长成一处，在面对整个贵阳市这么大的这个区域，能够保证千家万户安全的用上我们燃气。
2: 能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我觉得最核心的是坚守担当，燃气工作没有淡季，街头巷尾的燃气管网、千家万户的灶具都牵动着城市的正常运转。日常里，队员们严谨细致地排查隐患，险情冲锋在前，连夜抢险抢修，高峰时段全员在岗，全力保供。正是这份年复一年的坚守、团队协作的劲头，让我们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未来我们也会继续这份精神，当好城市燃气的守护者。
4: 强险冲锋在前，守护燃气平安。
5: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

0: 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

有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里。

0: 乐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聚焦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扎根。我们慢慢来寻找答案，一同拉开这场理解与爱的帷幕。首先呢，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曾经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在真实的跨国婚姻中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作为过来人，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差异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所以很期待今天听听其他跨国夫妻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然后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3: 我叫李新书，也可以叫我小书，然后我是一个笑声非常特别的喜剧演员。
2: 啊，是吗？
4: 哇，太抽象了，太抽象了吧，真的。
3: 我们两个是这个跨国情侣喜剧中西组合，太有默契了。
5: 我们是舒服组合。
6: 我想跟你同归于尽。
0: 阿福，你是英国人对不对？
2: 对。
0: 你为什么住在北京？
2: 我住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小叔。哎
0: 呀，小叔生怕自己不提到你，是不是？一直就自己
3: 生怕他来个预期违背。
7: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当然呢，我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多彩贵州，很高兴哈，一起去探寻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嘉宾给请出来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次嘉宾出场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快速的先认识他们一下。那这次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我手中这张卡。这张卡呢叫做五星卡。
2: 哇，我可以看一下吗？
0: 哦，你是
7: 你自己没有五星卡吗？
2: 我没有啊。
0: 五星卡很难拿的，非常难。哇，
7: 好羡慕的眼神。
0: 哇，所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欢迎。那我们乘坐，
7: 欢迎两位
0: 来了，两位来了。
8: 逆势危险。
9: 我们在法国非常希望一道菜配一款酒。
8: 在法国，法国是我们国家的灵魂。
10: 我叫安闹闹，是在中国发脚12年的法国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唱到很多特色美食，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和中英法三语主持人。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美食相关。法餐的细腻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中餐的热忱是对生活烟火的拥抱。当法式又要碰到重视日前做出来的不只是融合菜，还是两种文化碰出的火花。
11: 我叫虫虫，地道的北京人，是传媒公司的 CEO， 自由舞者，平时也会翻译法语绘本。我和闹闹因美食结缘，

0: 我们家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烟火气，对生活的热忱全藏在每一餐的咸淡里。
1: 我叫安闹闹，来自法国，然后很多年前因为爱上了虫虫，为了追他来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现了我的任务，跟大家分享我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在北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发酵。
2: 那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叫虫虫，是一直被法式浪漫滋养的虫虫，也是被闹闹追着喂饭的幸福妈妈，而且是精准口味。哇，
2: 这幸福感已经溢出来了啊！那当然，首先要问一下你这个五星塔了，先还给你，因为这个不太容易。
1: 很珍贵的。
2: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顶奢品牌的中国区的这个总代，我们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他在敬酒的时候就说，今天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我拿到五星卡。哇，
4: 大事！
2: 大事儿！然后所有人，当场所有人，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在现场啊，全起立给大家鼓掌，就感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花了多长时间申请？
1: 花了大概一年。
3: 你要从你的国家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部门就要开始给你开各种证明，读哪个幼儿园，到哪个小学，小学哪年毕业的，哪年进入初中，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在哪个公司，那个公司的电话，那个学校的电话，他都要打电话去审，他都要去问的，非常的详细，特别的困难。
1: 我虽然是法国人，我有这个，我感觉我有一点是半个中国人。很幸运的是在中国当美食博主，我也去了中国各个地方拍节目，探讨本地的美食，发现本地的好食材，这样我回家给我老婆孩子们一些中西合璧的美食，同时拍节目拍视频，鼓励大家发现自己风格的美食，为了健康，为了做好传承，也是为了照顾孩子们还有老人，药食同源。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闹闹你们一家你在北京的生活，看看为爱而奔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哇 ，beautiful house 啊
5: ！C'est drôle, je ne sais pourquoi, ça me fait toujours penser à
6: 好多调料。
1: 香料设计很有趣，我家有超过100多种香料。
7: 好
8: 可爱呀！
7: 大鸡的，大鸡的，我来看我们。
2: 你平时说法语，
1: 跟我讲法语，跟妈妈讲中文。
7: Mets dans la bouche ça.
8: Non, avec la tartine quoi.
7: Papa, il a dit.
8: Good.
7: Good.
8: Tu vas avec la tartine.
7: Oh, ma chère, chien.
9: Voilà la tartine arrive. Il est bon le melon aussi.
8: Très bon.
1: 我们在北京的生活都是绕着美食，我也是愿意起来，给我孩子们一个健康一点的早餐，就给孩子们有这个甜蜜的时刻。
9: C'est fini. On va à l'école. L'assiette dans l'évier. Toi aussi, tu descends l'assiette dans l'évier. T'as bien mangé?
1: 也是让他们收拾啊。一定要帮忙，
9: 走吧，哎
8: ，On y va à l'école.
9: On y va à l'école. 上学 ，Bravo. Ouvre, ouvre. Ouvre avec moi, avec moi.
7: Attends, papa, je vais avec le chapeau.
9: Ah, voilà.
7: Salut. Il y a une énorme boule de papa.
9: 老婆，起床了，都是第一次怎么样？哇，睡好了吗？
1: 两个小时以后。
8: 辛苦了。
1: 我也是愿意让他多睡觉，因为我可以负责一些东西，我们互相照顾，互相在乎彼此，给彼此。

0: 匆匆，老婆，早餐好了。吃日的，快一点。哇，
1: 这老婆吃的感觉比孩子吃的丰盛的很多啊。
0: 尝尝这个，你看多了。让我新做的。
2: 哇哦，
0: 肯定有一点高。
2: 这个好多层次感。
0: 因为是我做的那个花椒法棍。我想尝尝一个，做一个三明治。我就在这个吃牛，非常适合做这种面包。
2: 我们吃过印象最深的早餐。但是你要想想有什么。
0: 我印象最深的早餐就是我在云南拍节目的时候，跟那个
2: 在怒江边上蹲在江边吃的那个。哇，
0: 就吃那种一碗米线，对面就是大山，很野生的地方，很美，但是也很 crazy。
2: 所以有印象的不是早餐，是吃早餐的环境。
0: 对。
2: 我想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普罗旺斯第一家民宿，那个老奶奶，那个老奶奶给我做的早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她的花园里，你记得吗？她把那个面包没有很惊艳，就是超市买来那种面包，她把它挖空了，然后把里面卧了一个蛋，然后上面撒上那个奶酪。
0: 那今天我们去找小爽是吧？
2: 是的。
0: 我
2: 好期待。
0: 我也很期待。
2: 要穿得稍微的正式一点。
0: 对，我开始收拾啊。啊，
3: 天哪！
4: 我做饭，我收拾。
1: 啊，去餐厅了。
4: 特别推荐。但是云南人，特别会做饭。
1: 啊，我好期待。哇，
0: 哎 ，Justin， 陌生。哇
5: ，Hello， 臭臭，娜
2: 娜，欢迎，
1: 好期待，
5: 好久没见 ，Hello， 那先入座吧。
0: 啊，感谢，很期待，
5: 谢谢，已经等不及了，
1: 对对对。
0: 行。
1: 啊，谢谢。
0: 魔镜公主，哇哦。
1: 哦，浪漫的法国男人 ，Gentleman
0: 啊。我已经能闻到，不是 Lemongrass，
1: 对，
0: 是吗？
1: 对，
0: 很香。
1: 入座的话，这个柠檬草香料本身植物它就有很多治愈和安心的力量。第一个章节我们会先吃花，那我就先给大家去准备了。
2: 感谢，
1: 请慢
0: 坐。感谢。My first feedback is that the menu is written quite small, and I'm 45. My eyes are starting to get old. But I do have a pen here.
1: 就看着很好吃哎，这家餐厅特别好吃。
2: 你看，在十六代中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孙，因为它旁边就搁了很多的这个藜麦，就好像那个籽一样，好可爱。上面是 truffle，
0: 用天然的方式来做咸的菜，
2: 咸的蛮看，
0: 是很有趣。
4: 咸鱼好甜，
0: 非常好吃，微微甜的，
2: 好漂亮，我都不舍得吃。
0: 珍惜每一口。
2: 尴尬了。本来我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饿，你知道吗？然后我吃完了这四道前菜，我就突然间很期待主菜，就很饿。
0: My God。
1: 这个贵州三层里面呢，它会有一点点百香果的一个味道。哦，你可以就是用筷子把这个豌豆尖，还有这个豆腐块把它涮进来碗里。
0: 太香了！
2: 天哪，这仪式感满满。
0: 有没有木姜子？
1: 有，你还知道木姜子？是，其实贵州酸汤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会放木姜子在里面。
0: 特别爱木姜子，很愉快。

0: 那种 happy 的味道。
1: 我真的好喜欢酸汤。
0: 它的甜度和辣度就是
2: 哇这个经典都是
0: 我要多去贵州好吧，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
3: 贵州菜。
0: 所以我每次回法国我觉得缺一些东西。
1: 对，
0: 因为法国没有那么多重辣的
1: 重口味的那种，这个酸辣就是像你一个美女，然后她的脾气有点爆，
0: 但是她也很幽默，跟小妮一样。
1: 我觉得在中国吃饭就是好玩儿。这是一个叫调色盘，
4: 这道菜呢，其实在西南这边，我们烧烤摊它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调料，其实把你带到了那个烧烤摊前，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又是调色盘，又是一个调味盘 ，palette。
0: 猜一猜，一个绿色的，应该是橄榄油加上猪肉酱之类的。
1: 对。
0: 我很喜欢的麻椒酱油加上一点汤，这种生油，这种
4: 甜酱油，
0: 小米椒，这种辣椒酱，
4: 对，
0: 冲它，这是一种辣乎乎清柠檬，它闻到了就是香味是很独一无二的。这个很棒，麻椒酱，
4: 没错，麻椒酱、辣子、青椒、烧椒，我们就把它都打在了一起，这个叫南妮酱。好棒
1: 好
4: 棒，
1: 好厉害，
0: 这个游戏真好玩。法国人是这样吃饭，
2: 好
0: 有美女做你的，看，是不是跟你很像呢？
3: 嫌弃我。
0: 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对你一个新的理解，因为每一道菜也是一个故事，你从软到脆脆到香酸辣甜，然后各种颗粒感都有。然后每一道菜中间，你第一个像那个牛油果，那个小饼干，那个小马卡龙，绿色软的，然后下一个是那种脆脆，也是一个深的味道。所以一道菜里面有平衡，你这个一顿饭。每一道菜的这个顺序也很有对比，很有平衡，而且你从原食材开始展示你老家云南的很多特点，也是你没有失去自己的灵魂。传统文化你都能放在这个高级的美食里面，你能展现这些所有的方面，从仪式感、美食的节奏和浪漫和艺术感，很难忘的一顿饭。
1: 真的是你会感受到，哇，这个女主厨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盈，只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有趣的人，她才能创造出这么多层次这么好玩的一个菜品，她熨烫了你的肠胃啊。你还好吗？你最近过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点累？你休息一下吧。就是你感受到了他每一道菜对你的这个关怀的爱，感受到了你的爱和你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每一道菜里面，这个是可以记一辈子的一个饭。
0: 记一辈子。
2: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菜单。
5: 你们俩平时都会去各种这样的餐厅吃各种大厨给你们准备的这种美食吗？这让我有点羡慕哎。
0: 但是我们生活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做饭，自己做饭。
5: 现在在贵州，我就很想知道一下贵州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0: 我们中午吃了酸汤鱼，哇，绝了！
6: 这鱼蛋好好吃。
5: 我吃了酸汤牛肉。
3: 我们俩
6: 真是爽，
3: 特别好吃，
6: 特别好吃，
5: 是不是？它的牛肉又嫩，然后那个酸汤，它完全的让这个牛肉啊，它迸发出了另外一种魅力。原来牛肉给我感觉它是比较健硕的男子，然后在酸汤的这个包装之下，
7: 柔美了很多，
5: 它变得很柔美，你知道吗？它有另外一种，
7: 这很有层次感。
0: 那很巧，我今天就带来一些食材，我也会结合一下我们贵州非常棒的一些东西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惊喜啊，给我大概5分钟10分钟，
5: 那舞台就交给你了。
0: 好，
5: 你去发挥，
2: 继续发酵，
0: 去厨房啊。
5: 好嘞，
8: 7分钟是吧？
0: 一会儿见。
8: 好吧，看时间。
2: 5分钟，
7: 你们计时了。然后贵州有个老话，叫你们去贵州话

0: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哦，
1: 三天不吃酸，
0: 走路打串串。
1: 就是三天不吃酸，就走路
0: 就没有力气，它是飘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吃这个酸汤。
1: 其实发酵的东西就是很好，它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好的东西，
2: 益生菌
1: 是吧？它就是有益生菌，就是可以多尝一尝的啊。
0: 我觉得闹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餐车都已经在那儿了。哇，菜来了！
1: 哇，这边
3: 请坐，请坐，请坐，我为你服务。
4: 老婆，
2: 这太可爱了，
0: 谢谢。
4: 先献给女士。
2: 谢谢。
4: OK。哇，
0: 中西结合。
4: 当然你看到了有一个牛排，是一个辣椒酱黄油结合的中西合璧，牛肉和老干妈特别搭配，还有木姜子油在这个黄瓜沙拉里面，可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先吃开胃菜是很开胃的，木盐的，是用酸奶和薄荷和木姜子油来做的一种黄瓜沙拉，
1: 很清爽啊，
4: 对，清爽的健康，补充我们的纤维，羊菌菌的，哇，
3: 太好吃了，提升，
0: 里面有那个鱼腥草沫。吃到了吗？
1: 吃到了吗？
5: 鱼腥草了，
3: 橄榄油和那个折耳根的那个，就是那个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奇妙。
4: 我觉得这样做那个鱼腥草没那么重口味，
3: 对，
1: 感觉拉近了普罗旺斯跟贵州的这个距离。
0: 你看，用了贵州的老干妈，
5: 它虽然放了老干妈，但是老干妈的味道完全没有尝到牛排的香味。
6: 这时候缺一块面包，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调色盘
0: 了，
6: 一转
0: 光盘，
6: 所有的味道就都在里，缺一块面包。
4: 当你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保证是比较健康，也是更有爱，也是有乐趣，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内心。
1: 哎，我觉得闹闹说的有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因为家里人做的饭是有独特的味道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说哎呦这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就会很感动，它是我从小的记忆，它就是包含着那种爱在里面。
4: 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香料，就是爱的味道。
1: 对，这是最重要的配方。
4: 这个就海南血也代替不了的。
7: 他天天骂我，就说小叔不要再吃外卖了，不要吃了。然后他把我妈妈的那个配方全都学过来，哇，做中餐。
3: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中餐，我很不喜欢吃西餐。然后我们家阿姨会给我做川菜，然后我妈她一周可能两三天会做西餐。我背着我那小书包，我一回家我说妈妈今天吃啥，她就说西餐，我就哭了。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从来不哭。除非我亲妈亲自下厨。
1: 这个亲妈的味道跟别人所想的那个亲妈的味道不一样，
7: 对，
1: 这是会哭的味道啊，对吧？子琪呢，你会给孩子有爸爸的味道这个东西吗？
8: 我到现在没有给他做过东西，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啊，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跟他见面，一般都是我们在外面吃，就有时候这个做饭不太方便，但是这一点倒是很好，我下回争取在国外的时候给他做一次，包括糖葫芦也给他做一次。哎，
1: 对，这是爸爸的味道，这不太一样。
4: 所以我鼓励你们，发现起码就一两道菜，简单但是用心，那孩子就会记得一辈子。
1: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得招呼点朋友，是不是？他们的朋友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所以呢，这回闹闹肯定也有请他的朋友和亲人来中国，是谁呀？
4: 哈哈，我这一次要请来我的妹妹啊，
1: 妹妹，
4: 因为我的妹妹啊，她跟我一样特别爱做饭。她知道我这么多年在中国跟中中生活，吃得这么开心，她羡慕嫉妒恨，她也是很期待去看看中国菜到底怎么样。
1: 所以你就满足了她的心愿，把她请过来。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吧。
9: Je suis la petite sœur d'Antoine. Ça fait 12 ans qu'il est installé là-bas et je rêve de voir la ville où il est, dont il est tombé amoureux.
0: Non. 儿子睡了，儿子睡了。

0: 来来来，我们要聊天了。
1: 来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坐下。
0: 准备这辆车吗？
1: 哎哎，阿秋。
0: 阿丽，来，
1: 姑姑要来啦！孩子们最爱的，
2: 无法用人类语言形容的惊喜，就是哇。
3: Plein de spécialités. Moi, j'adore, tu sais, les ravioles et les soupes chinoises. Elles sont tellement bonnes.
1: 北京地道豆汁儿，
4: 不应该是北京烤鸭吗？
5: 干嘛想害他的姑姑，你知道吗？
6: De la confiture de gratte-cul. Qu'est-ce qu'on a d'autre? Une surprise.
0: 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惊喜。
7: Et oui, tu sais, Chong Chong, elle est née à Pékin. Elle y habite depuis qu'elle est bébé. Donc elle connaît très bien la ville.
8: 我觉得我们给他做一个小本子，然后就可以搁在身上随时掏出来，比如说中文的
9: 哎呦喂，
0: 这么意思，
8: 你要教这么地道的吗？
1: 那肯定的，必须地道。
5: 吃对，先不教你好，教吃了吗？
1: 地道
5: 啊，地香，我觉得一个字儿比较容易，香。
1: 好可爱呀、
0: 啊！香翻译是。
10: 哇，好大的屏幕，
1: 差点。
0: 香
5: ，c'est bon。
0: Bon, c'est bon。我妹妹是一个吃货，她来中国，她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中国的美食，哇，特别多，也特别棒。
5: 我们要做大餐。
0: 当然要做大餐。
1: 做大餐。
5: 哥哥要做
1: 土豆燃肉
8: ，Kung Pao Chicken。
1: 爸爸做什么？
0: 我做一个豆腐吧，那个脆脆豆腐。哦，这个是法国没有的。
5: 哦，我要做一个蘑菇，
1: 我要做一个
5: 蔬菜
1: 和。那我再做一个炒青菜。
4: 小哥哥还会做小炒芹菜呢。
11: 他做饭真不错。
5: 蘑菇和芹菜一起，
1: 我就不做芹菜了。
0: 行，差不多了。在机场的时候过来，我们
1: 给你带
5: 一个横幅，我带花，
0: 带花，
5: 有个横幅，
0: 写什么东西呢？哇，
12: 你看他们家好民主啊，
1: 应该搞笑一点。
10: 不是，不是，不是，啊，这样，
1: 你饿了吗？哦。
5: 老北京见面不是说你吃了吗？
1: 对呀，爱吃风。
5: 对呀，
1: 做横幅
5: 吧，你们两个来画画好不好？
0: 行，那就启动了。
5: 我们把所有想请他在北京吃的
1: 事儿。
0: OK，
5: 来
0: ，Let's go，
5: 开始。横幅上的那一句话的法语呢是“举阿饭”，中文其实就是“吃了吗您嘞”。
0: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法国人可以不需要签证，来在中国玩30天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太棒了，
4: 嗯，太方便了。
5: 来了来了来了！哇哇哇
1: 哇！哥哥，
0: 哥哥，哇！哥哥
5: ，Jeffan
0: Clef，Jeffan，Jeffan，Jeffan，
10: 哎，亮晶晶，
1: 你加个一，
0: 来这个说。他安全的到了，没有迷路了，没有问题，都很顺利。我就很又放松又激动，又这个终于能实现的这个感觉，特别开心。
13: La cérémonie d'accueil à l'aéroport. Alors ça a été un moment extraordinaire. Donc la banderole avec les cotillons qui explosent avec plein de couleurs, le bouquet, ça a été plein de surprises, je m'y attendais pas et ça a été une grande joie que de les retrouver.
5: So for next few days, you can use this camera, film as much as you want.
13: Okay.
5: If you want to film, take photos or film when driving, you can. You want to film something for your family, you can.
13: So I film my experience here, what I love, what I see.

0: 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那么下一期克莱尔会去哪儿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Comme ça, SFM.
2: Ah, les baguettes.
1: Non, mais comme ça,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

0: 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做人讲良心。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

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小傻子吃果皮，一吃吃到天门西，
1: 天门西
0: 没果皮，滚头滚脚捡垃圾。
2: 你们干嘛呢？敢欺负我弟，我打死你！你们家长在哪里啊？
3: 他是小乞丐，他是捡垃圾的。
2: 捡垃圾的是乞丐，你们就欺负呀？一个一个的小脸我都记住了，下次你们再这样的话，我就把你们都送到派出所去，知道没有？快走！你叫丰收吧？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你妈妈知不知道？啊，赶紧回去吧，回去吧。我送你们回去。
4: 我的事不要你管。
2: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带着弟弟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你看看你们两个人身上都弄成什么样子了？妈妈不担心啊？啊？快快快，跟阿姨回去，走，走回去了，走。哎，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我不信我治不了你了啊！回去之后让你妈妈好好收拾收拾你们，走。
4: 嗯，我死了，死了！
2: 什么死了？
4: 我死了。
3: 妈，妈妈姐，
4: 都是因为你这个坏女人，你害死了我爸，你还害死了我妈，你个坏蛋！
2: 大姐死了。

0: 陈小燕，这回你满意了啊？让你看我们陈家笑话了。
1: 没人想看您的笑话，就是没想到水苗姐就这么走了。陈大妈，今天这俩孩子跑了好几条街，孩子太小了不安全，这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啊？这是你的孙子孙女，以后这家里的事情该怎么安排，您得拿个主意啊。
0: 我们陈家的事轮不上你来管，我自己的孙子我自己管。
1: 行，我不管。你这指甲这么长啊，阿姨给你剪剪。
2: 申丽，你不要理他，他是个坏女人，姐带你剪指甲走。

0: 胜利这孩子看上去有点不大对劲，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看看呀？他这智力是不是？
1: 林海燕，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嗯，你成心想拿这事扎我心啊？啊？是，我孙子是傻子，是，怎么了？怎么了？我孙子是傻子，傻子他也是我孙子，怎么了？再傻他也是我孙子。
0: 哎呀，您别急。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他们到医院去看过没有啊？是先天的、后天的，到底能不能治啊？
1: 不用你管，先天的、后天的，都不用你管。
0: 那您这样了，您怎么管呀？
1: 要看，我们自己去看。我鲁大英有钱，我们陈家有钱，我的孙子。要看我自己带他去看，用不着你在这装好人。
0: 您现在自己都管不了了，
1: 别在这站着了，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我不想看见你！你给我滚！滚！
0: 我知道陈家条件好，有钱，我也没功夫去管别人家的闲事儿。那陈大妈，咱们说好了，以后陈家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您好好歇着吧。
1: 猫哭耗子假慈悲，什么东西？人倒霉啊！喝口凉水都塞牙、啊。

0: 我，
1: 大姐，你想说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是想跟你说，让你自个儿也好好过。

0: 饿了吧？给你们买了包子，快拿着。
1: 我不要你的东西。
0: 行啊，有骨气。你们爱吃不吃，给你们搁这儿了啊。厨房里的那些东西全坏了，我给你们扔了。记住了，以后坏的东西不能吃，会吃坏肚子的，知道吗？
1: 不用你管。
0: 行，你们老的小的都不用我管，我肯定不会管。但你是姐姐，你得管好你弟弟呀。坏了的东西不能吃，会吃坏肚子的，记住了啊。
1: 胜利，不许吃坏女人的东西。
2: 算了，吃吧吃吧，
1: 姐就准你吃这一回啊。

0: 池里，咱爹、咱妈都没了，可是你有姐，姐会照顾你的。等姐长大了，姐赚钱养活你，姐养你一辈子，姐天天让你吃大包子。
1: 这陈耀武家还出了这么多的事儿啊！这个陈耀武他可真行，瞒着组织结过婚，还离过婚，竟然还有俩孩子。
2: 是，上一次老太太把我赶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他们那儿。本想着这祖孙三代能够安安。

0: 的过日子，可没想到啊，这郭水苗去世了。
1: 是，你别说常林不知道，我就猛一听我都大吃一惊。
0: 老太太可能是要面子没往外说。宋厂长，今天我来是想让您帮这两孩子想想办法。这陈丰收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了，他是陈瑶我的孩子，看咱们厂的子弟小学能不能收他。这孩子大了，不能老在外面野着呀。
2: 是啊，那没问题，我会找人去安排的。
0: 这太好了。那个还有那小男孩，长得特别可爱，就是这智力是有点问题，特别可怜。
2: 哎，我听说有个地方是专门为这些孩子准备的，
1: 他可以照顾这些智力不好的孩子，要不我再去问问试试。
0: 有专门的人照顾当然是好，但是我看这姐弟俩感情挺好的，想让他们分开不知道行不行。
1: 没有，咱们只是先问一问，还没到那时候呢。
0: 哦，啊，行。
1: 回头我要让工会的同志去陈家关怀一下，问问他们是不是需要申请一下补助。这陈阳武虽然不在了，但是作为我们厂来说，我们也不能做那种人走茶凉的事情。
0: 经济上呢，老太太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但一个老人带着俩孩子确实是太累了。
2: 你放心，厂子会想办法关心的。
0: 那我替他们谢谢您了。嘿，
2: 千万不要这么说，
0: 我真是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您看铁军的事情，陈家的事情，我一次一次的来麻烦您。
2: 小林啊，你千万别这么说。童铁军和陈耀武都是我们厂的职工，
1: 他只是站在你的立场。你看现在这陈家这么多的烂摊子，如果你不管的话，没人能怪罪。难为你今天为了他们还跑过来一趟。小林啊，你不容易啊，你这心怀个气度，我老送服了。
0: 哎呀，宋厂长您别这么说，我没您说的那么伟大。不瞒您说，现在就是陈耀武这三个字我都不愿意提，那陈老太太我也不喜欢，见都不想见。可是眼下他们家的事儿，还有这俩孩子太可怜了，一码归一码呀。陈耀武是可恶，可这俩孩子没错啊。
1: 小林啊，你这个坦率的劲儿，跟那个冯战火有一拼呐。
0: 宋厂长，那陈家的事儿就麻烦您了。
1: 没问题。

0: 云湛良，叶红霞。听说你回升好几年了，怎么样？挺好的吧？我很好，我现在在云山玻璃厂当会计，你呢？当上警察了。啊，是，
1: 这5年我一直在派出所工作，这次来就是到云山市局问个案子。
0: 这一眨眼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哎，我听说我们连队有好几个点都已经撤了。
1: 我知道，我最近回国病团。 那儿都没人了，听附近的老乡说，好多连队都撤走了。
0: 你又回去过了。
1: 小雅的忌日，我总要回去看看的。我去了采石场，去了很多我俩之前经常去的地方，树林、山坡、冰冻的河边，我总觉得他还在我身边。
0: 张真良，你依然忘不了肖小雅。怎么可能忘了？永远在我心里。不过现在，
1: 我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我会好好生活的。我相信，小雅在天上也会好好的。
0: 对。 我们都会好好的。
1: 我得赶快去市局了，晚上我还要连夜赶回原平。
0: 好，
1: 我该走了。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再见。
2: 对不起，你们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这姑娘的两条腿都保不住了，必须立刻截肢。爆炸严重伤及了患者的腹腔，她以后不能再生育了。
1: 你就告诉张亮，就是我死了。
3: 大雅，你别这样，你要相信冯占良，他那么爱你，他不会因为你这样就离开你的。大
1: 家，就是因为他爱我，我不能连累他。我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我没了腿，不能生孩子，我不能给他幸福，可是我想要他幸福。
3: 这是我们小队长的礼物。

0: 小雅，太狠心了，你知道吗？王占良一直都没忘记你。好的，一共一模一。
1: 谢谢啊。
0: 拿好啊。嗯。陶师傅，把这些货搬到仓库去啊，养个盒子都捡出来啊。
2: 哎，来了。
3: 陶忠根，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4: 海燕啊，我在这上班啊。你不是在粮油站吗？啊，换工作了。那我先忙啊。哦哦。
3: 这个药物没了，还惦记成药物的东西了。 嗯，我还告诉他，他想都别想。哎，我的妈呀！这俩活祖宗，这怎么哼哧哼哧就进来了啊？你咋不敲门呢？这没有教养！你胜利裤子呢？
5: 奶奶，顺利拉裤子了，我这就去洗。可是裤子没得换了，要不让他在你们这待会儿吧？
3: 哎呀，我的妈呀！你说给我弄的这么个小傻子，
5: 闭嘴！你快点吧，快点给弄床上去。这一会儿光着腿都干忘了，还是我的事儿。
3: 哎呀！
5: 哎呀，我的妈！真是我的命！你说，哎呀，这老天爷呀，你可真是啊！
3: 我叫你都二次了啊！我不跟你说嘛，我说你要拉屎，你把裤子脱了，你露出这个腚，你再使劲呐！
5: 裤子不脱，露不出这个腚，你一使劲就拉裤子里怎么着？
3: 小傻子，你气死我了！哎呀，老天爷呀，你为什么？ 非让老陈家傻一个带把的孙子呀，要非傻一个不可，那你都挑一个不带把的孙女傻呀？哎呀，你说这，哎呀，真要了命了！闭嘴！你说你爸，你爸多精明的一个人呐！啊，这多精明，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小傻子呢？ 这太不公平了！哎呦我的妈呀！当初啊，你妈带着你们来认亲，啊，一。

没户口，二没粮油关系，你们全家人喝我鲁大英一个人的血呀！我冲着你们是陈家的后代，我咬着牙我就收留你们了啊！我原打算呢，我说让你妈啊伺候我，给我养老送终啊，你傻就傻吧，反正照顾你是你妈的事儿。嘿，

0: 脚一蹬，嘎嘣一声，他先走了，把你这俩大包袱都甩给我了。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哎呀，闹了半天，我的命比你妈还薄，比你妈还薄，不许踹背，好好躺着。我告诉你，再动，我现在给你扔出去。这俩大包袱，我早晚给你扔出去，我一个我都不留。你的小傻子我不留，你的倔头倔脑的姐姐我也不留，我一个我都不留。哎呀，儿子，说你干的好事儿啊！你说你给你妈添了多少毒啊？哎，没法活了，我都。
1: 哦，这儿还得剪一刀啊！难怪衣服剪出来那么服帖。
2: 不是我信不过你，你就算是一样画葫芦的跟着裁，也不一定有海燕做得好。
3: 哎呀，瞧瞧，
2: 海燕
3: 这手就跟吹过仙气儿一样。
4: 做啥啥成。哎，你看姐这件衣服啊，就是海燕给做的，美不美吧？
5: 美。
6: 那是因为我丈花姐人长得就美，穿上工装一样漂亮。
2: 海燕，
4: 瞧你这话说的跟我们家湛良一样，这小嘴儿怎么那么甜呢？
6: 这不是嘴甜，说的是事实。
4: 哎呀，
1: 湛花姐
2: 啊，
1: 湛良他忙不忙啊？平时都什么时候在家？
4: 忙的都没人影儿。哎，你是找他有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我不是问他借了本书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特别好看，还想再找他借几本。他礼拜天在家吗？
4: 应该在吧，你来啊。要说这湛良吧，他书也不多，你怎么想起来管他借书啊？要说书多呀，还是咱红星厂的图书馆书多。
1: 每个单位的书都不一样嘛，可能湛良图书馆的书挺多的呢。
2: 啊，对。
1: 海燕，你不是要教我一个毛衣的新花样吗？你一会儿教我呗。
6: 我把这剪完哈。
4: 嗯嗯。
6: 这片儿行了。

胜利啊，你站在这里不要动，姐姐刚刚看到奶奶把饭盒放在那个柜子里了，里面肯定有吃的，我过去拿，等会带在路上吃。哎，包，看着啊。

有我，想了，我要给你做饭。

0: 哎呀，这么复杂，我眼睛都看晕了。
1: 海燕，
0: 回头你教教我们家常顺儿，他毛衣打得不错。
2: 哎呀，姐夫是真厉害。赵华姐，要说是手上吹了仙气儿的，已经在你们家了。
0: 是啊，这是我的福气。我们家常顺啊，的确是手艺不错。春根，你哥哥手艺也不错啊。嗯。
3: 哎呀，说起春根，前两天我还看见他了。他怎么又换工作了？
0: 啊？又换了？不是他被提拔到粮油站的科室了吗？
4: 别提了，还科室呢。哎呀，我们全家真的是要被我哥气死了。哎，你们说一个人不能在一个泥坑里面摔两次吧？哎，偏就我哥，人家能。
3: 这春根工作起来又认真又卖力，比起憨厚来没人比得了他，他能出什么岔子呀？
4: 还不是因为那个马桶西施。哎，就为了把那个马桶西施的工作换到那个群众理发馆，我哥生生把自己的饭碗给砸没了。
0: 啊，怎么会呀？
5: 马桶西施是不是清洁站的姑娘啊？
4: 对，就那个唐美香，推马桶那个唐美香。哎，我跟你们说，这个人太能算计了。
6: 妈，啊，怎么还没休息啊？
1: 谁来？我来，我来。
6: 好。
0: 唐美香，我也认识啊。
5: 海燕，
0: 你也认识吧？
3: 我认识。
0: 对呀，你们年纪差不多，都是一条街上的邻居，也算是一起长大的。
3: 我们一起插的队，但不在一个连，所以交情不是特别深。我就知道他挺早就回城了，因为我回来的时候还和他打了个照面。
4: 人家那可是靠病退回的城，他刚回来的时候找不着工作，然后呢就跟我哥处对象，我哥是使了吃奶的劲儿给他弄到了清洁站的工作，那可是个正式编制。可他呢，一转头就把我哥给蹬了。
0: 啊！没想到春根还有这么一段呢。
7: 以后这个地方咱再也不来了，咱要有志气。奶奶，以后咱不喝您的血。
8: 陈丽，跟姐走。
4: 后来啊，我哥好不容易缓过来一点儿，最近不知道怎么的，我都以为这事儿过去了，又跟这马桶西施好上了。为了给这唐美香换工作，各种走后门。唐美香的工作是搞定了，人家现在啊已经从马桶西施变成剃头西施了。哎，我哥呢，把自己粮油站的工作给弄没了，又跑到废品回收站去看仓库了，我真是要被他气死了。
0: 哎呦，合着是情人眼里有西施，西施眼里没人情啊。
3: 赵花姐，你这是一句顶了一百句，绝了。
1: 哎，春梅，你先别着急，这万一春根拿自己的工作换了个媳妇儿呢？看来唐美香要成为你的嫂子了。
4: 我呸，我才不要这种人当我嫂子呢。
9: 海燕，
4: 你也是有哥哥的人啊，他当你嫂子你愿意啊？
1: 我也不愿意。哎，春梅，我愿意你当我的嫂子。
3: 我哥是在四川，你不嫌弃的话，我写信跟他说说。
0: 哎，对啊对啊。哎，我跟你说，海宁不错的。春梅啊，他走得早，你对他有印象吗？那会儿你还小呢。
4: 你们说什么呢？我在跟你们说正经事儿呢，哪有开玩笑？
3: 真的，
0: 真的。哎，我有个主意，这样吧，你别给海燕当嫂子了，给我当弟媳吧。你看我们家湛良多好啊，又在身边。哎呀，海燕啊，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我这主意太好了。这不，春梅，我怎么就没想起她来？

0: 占良。
1: 哎，姐，
0: 你怎么在家？你不是今天要去值班吗？
1: 哎呀，小沈啊，跟我换个班，这不正好有时间，帮我姐夫把自行车修一下。你看，这都松了。
2: 哦。
0: 哎。
1: 啊？
2: 先别修，姐有话跟你说。
1: 啊？
2: 你觉得陶春梅咋样？
1: 陶春梅咋样？啥咋样啊？
2: 什么啥咋样啊？你懂的。我的意思是问你，你觉得陶春梅这姑娘咋样？嗯。
1: 哎呀，姐，您又来了，您能不能不操心我的事儿啊？
2: 我能不操心你的事儿吗？哎，先别闹。
1: 不闹。
2: 我这是在替咱爸咱妈操心，你要打一辈子光棍啊？
3: 今天幸亏海燕提起了这件事儿。
2: 哎呀，我一想，对呀，陶春梅这姑娘不错呀，是不是？
1: 切，陶春梅她好不好，跟我有关系吗？
2: 咋没关系呀？起来起来，今天呀，我要好好给你开个会。说道说道，
1: 开吧。
3: 这老陶家咱也算知根知底，
2: 陶叔陶婶儿忠厚善良吧。
1: 嗯，
2: 陶家三兄妹人品端正啊，春梅这姑娘长得也不差，配你啊是绰绰有余。
1: 姐，这压根就是不可能的事儿。陶春梅再好，比再好还好，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2: 你啥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说陶春梅是一般的好，你要找就是找那种特别好的。
1: 哎呦我的亲姐啊，你非要这么一板一眼的去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这么说啊，我们省公安李队长人特别好，正直善良勇敢，那我拿他跟我姐夫换，你乐意吗？
2: 好啊，你这个臭小子！
1: 开了，
2: 受不了
1: 了！
2: 我告诉你啊，让你姐夫回来，我俩一起去。
1: 小心点，小心！你还没大人欺负小孩，救命啊！
2: 站住！还小孩呢？你啥意思啊？哦，你要窝在姐家一辈子当小孩啊？你打一辈子光棍啊？
1: 哎，好呀。我就一辈子在姐的窝里赖着不走，绝对不走，我就赖在这儿，特别好，特别舒服。
2: 好什么好，我还不要呢。
1: 哎呀姐，行了行了，别生气了，我真的是不想要啥人，以后啊您就别催我了，乖听话。
2: 去你的吧，你以为你是抢手货啊？你就是没人要，你看看你又黑又臭的，谁要你？哼，
1: 没人要我。哎呀，没人要，我姐要我就行。
2: 气死我了。凤叔，给你奶奶打盆水来。凤叔，凤叔，死丫头又跑哪儿去了？这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让他干点活吧，就找不着个人影。哎呀，这咋这么冷啊？哎呀，这咋这么冷啊？哎呀！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中午饭做好了，药也熬好了，您按时吃啊。
2: 哎，好，妈知道了。
1: 晚饭，晚饭您放着别动，我来，东西都备好了。您要如果累着了，我跟您生气啊。哎呀，
3: 妈不累，妈现在精神好多了，赶紧走吧，上班啊，别迟到了啊。
1: 那我走了。
2: 哎，慢点啊。
1: 哎，
4: 李海燕。
1: 你偷了我的钱还我欠的是我的棺材本钱，
4: 不是你在说什么呀？什么棺材本钱？
1: 你别给我装，你别给我装！我告诉你，除了你没有别人，你是那两个小白眼狼偷走了，那是我们家的所有的积蓄啊！你还给我！
4: 没有，我不知道什么指使谁，我不知道啊！
1: 你还给我！
2: 你在说什么？我真不知道。你在装我打死你！哎，行了，你不自己打死你！我，哎呦，行了，你，哎，你别打人了，你！哎呀，你别打人了，你！哎呀，你什么呀你？我不是你当我们家海燕啊？你怎么了你？啊？我都朋友跳的你。
1: 你这么激动，你不要命了你！他丧尽天良的偷我的钱，我真没有，我没指使任何人。你说什么呢？我们家海燕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4: 谁都不敢给谁打包票。我告诉你，
1: 哎呀，
4: 不是那俩孩子呢？
1: 那孩子我哪知道啊？我就知道我钱没了。
4: 您看，您自己也说了，这孩子的东西都不在了，那就是离家出走了呀。您缓口气，我陪您去报案去，行吗？真
5: 不是你指使的。
4: 哎呀，我犯不着啊。我虽然不富裕，但是我有正经的工作，这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我指使那俩孩子偷您的钱，怎么着啊？回头拿着您的钱，把他们接到这儿来，我养着他们呀。
5: 那你说那俩孩子拿了我那么多钱，他们会上哪儿去啊？他们在这谁不认识？除了我，就认识你。我看你给他买过包子，你说吧，他们上哪儿去了？我是真不知道，大英子。 你平时已经仗着也就算了，可你今天你说你这么闹上门来，还要动手打我们家海燕，我跟你说我可不答应啊！我知道你钱丢了，孩子没了，你这是乱套了，可你也不能跑到我们家里来无理取闹吧？你这话我就不爱听。
4: 我倒了这么大的霉，何尚还成了我的不是了？你们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哎呀，行了行了，咱们现在别说这些有的没的。孩子那么小，他们丢了那可是大事儿，我赶紧陪您去派出所报案吧。那是我的棺材本钱啊！
5: 燕儿，这样吧，我陪大英到派出所。

0: 你呢，去找找人手。哦，对了，你们不是有那个保卫课吗？那人多，一起找找。人多力量大，啊。
1: 行，那我赶紧去长烈的保卫课。
2: 胜利，咱也没有票。姐带你从围墙那边走铁道，应该也能上火车的。咱们走。胜利，咱从铁道上面往回走，绕过去，咱就能上火车了。哎，走。

0: 你这个裹炉房通风间衣非常好啊，那回金块让厂里裸辞这件事，你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值得大家学习。李主任，闲聊。小董啊，你呀，要好好的表现你，争取把这个处分早点拿掉。我知道你很想家，实话告诉你。
1: 你只有把这个处分拿掉了，以后才有机会调回原平去。
2: 行了，李主任，我明白了。
1: 明白就好。
0: 喂，曾哥，
1: 啥？
0: 在那儿？
1: 云子，问问院。
0: 啊，对对对。

0: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的烧麦。
1: 嗯，佩服。
0: 是是是。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1: 杨忠，
0: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1: 哦，对对
0: 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1: 啊，是啊，是啊，是。
2: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0: 对，这边是北，
1: 这边是北，
0: 对，
1: 北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0: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1: 墨读，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0: 墨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那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2: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他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1: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3: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银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的，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的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1: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冷古城里头？
4: 今年住了65年。
1: 65年了啊，
4: 我换65了。
0: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5: 1、2、3、4、5，
6: 有两个
7: 西方的人呢。
0: 对对，
1: 你看高鼻梁呢，
6: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1: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
8: 最后一张，1、2。
2: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1: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9: 对的。
0: 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1: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0: 对。
2: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10: 太原，
11: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10: 黑。
2: 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啊，卖菜。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1: 哇，这个市场，
12: 真的是老城区，有麻麻花，麻麻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1: 麻麻花是葱的花是吧？
12: 野葱的一种花。
1: 我看到那个鲜的麻麻花了。
12: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麻麻花，酒花。
1: 这差点露怯了。1、2、3、4、5、6、7、8、9、10，
12: 好，11，
1: 十一种。

0: 粉条啊，
1: 您看看这边的、
0: 这都是粮食了。
1: 对，就粮食了，五谷杂粮。
0: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2: 人家油米嘛，是后来熬起来成米油啊。
1: 容易出米油。
0: 我也不知道。
3: 您不是山西人？
0: 我是北京的。你也是来旅游？
3: 对。啊。
0: 嗯，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1: 是。
4: 收摊了，收摊了，快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1: 要收摊了是吗？
5: 收摊了啊！
4: 收摊了啊！来来来来。
0: 哦，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6: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7: 我们当地老板娘在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8: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9: 老太原人，
10: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了啊！
6: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11: 两个，我的
12: 两个，
13: 几个？两个，
12: 40块钱。
11: 好嘞，
13: 一百三十七。
6: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石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是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石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

0: 化感染，就是说山西是
1: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啊，
0: 对，
1: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对
0: 对。
1: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2: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0: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1: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哇，
0: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2: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石教授去看看。
0: 这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1: 为什么叫庄菜？
0: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1: 一个大庄子，
0: 风格是不一样的
1: 啊，
0: 是占有式的，稀有。比如说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1: 啊，哎，
0: 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1: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吧。
0: 是的，是的，嗯，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叔。
0: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4: 哦，
5: 摘菜的元素。
0: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1: 这是不是里边放了一些羊汤啊？
0: 这里边真的没有羊肉啊？啊，
5: 它叫素熬汤。
2: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露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0: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这含情脉脉的。
5: 鱼子酱炒小米，
0: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5: 是，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2: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了，你这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真弹啊。
3: 这真是哈，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还是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对呀，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个味道也香，
1: 服了吧？真香。
0: 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了，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嗯，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可怜的蝉子，给你拿一个枣。哦，
3: 还有吃。
1: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

0: 地人有多喜欢。
1: 想到哪里啊？
2: 到那边
1: 找找桌子，
3: 找找吧，
2: 找个空位子，
1: 找个空位啊。
4: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1: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那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因为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5: 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1: 哎，对了，
3: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其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1: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4: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锚定双碳目标，通过实施工业绿色技改，打造碳中和景区，落地林业碳票转化生态价值等，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1: 今夏我省文旅持续火热，省博物馆推出名家原作特展，创新观展体验升级服务，吸引大量省外游客，以文博流量激活跨省文旅消费。
0: 书博会上，贵州展团举行11场推介发布，集中展示我省典籍、阳明文化、非遗等领域的出版精品，展现厚重地域文化内涵。
1: 从

0: 设计美学研究生到不赚钱的书店主理人，坚持为城市打造一方精神岛屿。专栏《主理人生》，今天走进90后青年苏木然，了解他的故事。
1: 床位动态调配，术前检查，前置门诊，24小时线上随访。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多举措，让暑期儿童就医更顺畅。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贵州坚持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将绿色化、低碳化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2025年绿色经济占比达50.1%，较2020年提高5.7个百分点。从工业车间到生态林间，从城镇社区到乡村田野，各类低碳实践正加力推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速形成。
1: 走进遵义仁怀这家酒企的智能化酿酒车间，电酿酒系统全程采用绿电供热，蒸酒工序碳排放近乎清零。企业通过建立碳台账，实现从原料酿造到成品出厂的全流程碳足迹追踪。
3: 从源头减少了碳排放的来源，加上大规模使用绿电，每年可以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2000吨，既守住了赤水河流域的生态底线，也让酱香酿造更加绿色、更加环保。
1: 仁怀大力实施白酒产业综合治理，推动冷却水、接酒池、窖池、管网全面改造，目前已有868家酒企完成绿色升级。工业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聚焦白酒、磷化工、火电等优势产业。贵州以技术革新、能源替代、资源循环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绿色制造加速转型。黔南高新区这家从事工业废物处置和循环利用的企业，飞灰废盐经过回收处理，生产出氯化钠、氯化钾等工业产品。
4: 年利用飞灰3万吨，废盐4.5万吨，生产氯化钠、氯化钾以及硫酸钠等工业产品，可回用于前端市场，真正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1: 园区在精打细算里挖潜力，火电领域也有大动作。在毕节，贵州金源织金上大压小异地改建项目采用世界首台660兆瓦超超临界 W 型火焰锅炉，每发一度电减少66克标准煤，每年可节约标煤12万吨。项目还对燃煤锅炉进行改造，以煤层气替代柴油开展点火作业，实现节能减排。厂区还全部使用电动重卡转运物料。
5: 炉内部火焰行程更长，燃料燃尽度更高，锅炉燃烧效率可达93%，在同类型机组中位居前列。
1: 项目去年8月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超40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2万吨，相当于种植546万株马尾松。工业减碳提及不稳，贵州还将绿色发展理念延伸至文旅产业。在荔波，全省首个碳中和景区荔波小七孔景区正探索生态旅游的固碳新模式。这里875公顷原始喀斯特乔木林形成天然碳汇库，每年碳汇总量足以抵消景区全年运营碳排放。景区落实低碳运营举措，核心区域禁止燃油车辆通行，全部更换电动观光车。低碳发展也在乡村开花结果。在遵义凤冈，以茶闻名的田坝社区正走出一条零碳振兴路。社区森林覆盖率达87%，拥有茶园2.8万亩，是全国首批、贵州唯一的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试点。当地全面淘汰燃煤，推广清洁能源，推动茶产业绿色转型。
6: 茶区清洁能源使用率已经达到了100%，每斤茶叶的碳排放量下降了40%以上，同时制茶综合成本已降低了30%左右，真正做到了环保和增效双赢。
1: 当地还依托茶海之心景区建成30公里生态栈道，推广低碳徒步，
7: 环境非常的好，负氧离子很充足，走在这个小森林的小路上，既低碳

0: 环保又欣赏了美景，
1: 坚持文旅与零碳同步推进，让游客亲自采茶制茶，在体验中传递零碳理念，绿色低碳是我们茶旅最亮的底色。
2: 目前当地风电项目已落地，正加紧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形成多元绿色能源体系，产业降碳、景区固碳、乡村储碳。贵州还创新探索将山林里看不见的碳汇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资产，林业碳票正让绿水青山变现。
3: 目前林业碳汇已经完成35笔交易，碳减排量27730吨，总交易金额236.32万元，生态资源真正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
2: 目前全省已累计签发33张林业碳票，总交易额突破1700万元。
4: 2021年度至2024年度，我省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配额按时足额履约率均为100%，累计安排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1.5亿元，实施低碳试点项目150余个。
2: 立足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定位，贵州正以15/5为新起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书写美丽贵州建设新篇章。
5: 这个夏天，贵州避暑游的热度居高不下，各大景区和文博场馆客流如潮。在贵州省博物馆，一场汇聚莫奈、毕加索、达利等50多位欧洲艺术大师和徐悲鸿等东方名家原作的国际特展，吸引不少省外游客专程打卡。依托多元展览、延长开放、志愿讲解等暖心服务，省博物馆持续提升游客参观体验，让文博流量变为跨省流量和消费增量。
2: 近期，一场特展在贵州省博物馆开展，莫奈、毕加索、达利等50余位欧洲艺术大师和徐悲鸿等东方名家的原作同台呈现，让不少外地游客把贵州省博物馆列为抵达贵阳后的首站。
6: 今天刚刚下飞机，第一站就马不停蹄来参观贵州博物馆，让孩子进行一个艺术熏陶、美育的培养。
7: 不管是从环境配色，还有整个氛围，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可以拍很多漂亮的照片，然后留作一个纪念。
8: 对摄影爱好者来说，可以拍到平时你拍不到的一些题材。比较有亮点的是，它会把东方的和西方的给融合在一起，体验感蛮不错的。
2: 此次特展的多幅名家画作是首次在中国展出，这些世界艺术经典不断圈粉，目前预售票已超过2万张。展览期间，馆方还推出 VR 漫游吉维尼花园互动装置、AI 生成专属数字油画等体验项目，让静态观展变得可进入、可创作、可分享。
9: 学生票是39，非常合适，有印象派、现实主义的，还有浪漫主义的，给了我们很多他们不同风格的画派的体验。
10: 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大师的作品，我觉得很难得。
2: 围绕特展，馆方还推出学术讲座等配套活动，邀请国际艺术界嘉宾分享欧洲艺术的发展脉络，以展览为纽带，中外艺术界人士探讨开展更多双向文化合作的可能。
11: 能一次看到如此多欧洲大师原作，即便在欧洲也不常有。莫奈逝世100年之际，这场展览的意义正是让艺术这门国际性语言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让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12: 特展加讲座以一种极其巧妙的方式将艺术与大众生活连接起来，这正是我们希望在国际项目中实现的目标，将欧洲艺术作品带到贵州，我深感荣幸。
11: 贵州是一个精神上非常富有的省份，丰富的民族文化与馆藏文物让我深受触动，希望未来能把更多贵州的文化特色带到欧洲，让世界看到贵州的美。
2: 截至7月21号，省博今年的参观人数已经超过126万人次，约70%观众来自省外。暑假期间，馆内还将推出海洋生态专题展，并围绕抗战记忆、植物踏染和夜郎青铜艺术等内容开展主题活动，让游客在多元文化体验中进一步认识贵州、读懂贵州。
12: 博物馆对我来说就像一所学校，能学到很多知识，了解到贵州的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这次贵州之行非常愉快，
13: 最印象深刻就是苗族、侗族的文化，还有呢夜郎谷的故事，让我对中国

0: 我了解的文化更多。
1: 面对暑期激增的客流，贵州省博物馆进一步优化开放和接待服务，周二至周日闭馆时间延长至晚上6点，周六延长开放至晚上9点。400余名志愿者经过系统培训后上岗，为观众提供引导和讲解服务。
2: 另外，我们也从海南省博物馆引进了三福展，增加我们的社会教育的活动以及研学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0: 残阳如血的壮丽图景。
1: 跟着四渡游贵州，今天我们来到了遵义市汇川区的娄山观景区。随着电影《四渡》的上映，不少游客影迷纷纷前往娄山观，追寻历史的足迹。
2: 1935年2月，革命先辈在娄山观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撕开敌人防线，取得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如今娄山观上仍保留着弹坑遗址，行走在遗址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在无声地讲述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3: 观看了电影《四渡》，影片当中红军将士们不畏艰险，浴血奋战，最终拿下娄山观。看完电影之后，我们感触颇深，决定利用好暑期三下乡的社会实践，到实地来看一看。一路走上来，不敢想象当时的红军有多么的艰难。
4: 最近看了电影《四渡》，听说凭电影票根到娄山观景区就有优惠，我就趁着暑假到娄山观感受这里的红色文化。这份红色力量直抵人心，也激励我们珍惜当下，勇担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在《四渡》电影上映后，娄山观景区接待了30000余名来自各地的游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0%。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体验，推出了银旅联动的专属优惠，凭借《四渡》电影票根可以免费参观诗词馆，就可以享受到交通、展馆、用餐、文创、饮品的多重折扣。来到娄山观，除了可以追寻历史的足迹，感悟信仰的力量，同时还可以到胜利邮局写一封来自胜利的信，到胜利食堂品鉴一下庆功宴，再到西风台尝上一杯云剑咖啡，为这趟红色之旅增添别样的记忆。
5: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正在浙江杭州举行，贵州展团现场举行了11场推介发布活动，涉及典籍、阳明文化、科普学术等领域，多角度呈现贵州出版好物。
6: 作为我国新闻出版发行行业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活动之一，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是展示出版成果、促进全民阅读、服务文化消费的重要平台。本届书博会，贵州大学出版社、孔学堂书局纷纷带着最新出版佳作来到现场推介。
7: 阳明文化的转化运用呢，它应该是挖掘整理、传承弘扬、研究。我用通俗的方式写了《王阳明历史故事集》，每个故事呢都有文献可以支撑。
8: 这两本书都是通俗性的、故事类的，一个作家的角度，一个从历史的根据。我觉得贵州这个点抓得很好，文化学术最终还是要走进百姓的生活。
6: 有关贵州非遗、科普学术、儿童文学等类型的精品图书也逐一亮相。
9: 中国西南民间艺术珍藏挑花非常的专业，它是目前为止国内苗族挑花最前面最权威的一部著作，包含有一些诗游文，都是目前市面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纹样。
6: 今年5月，民本文献集成出编，首批20部精品图书出版。书博会上，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该书进行了推介。
10: 民本文献集成，把我们古代有关民本的思想观念集结到一起，能够经过现代的这种转化走向未来。打开贵州这本书，我想说的就是保持开拓我所体会到的贵州的文化精神。
0: 在网络阅读日益普遍的今天，实体书店难免成了很多人眼中不划算的坚持。在贵阳，90后书店主理人苏木然选择了逆势而行，在城市一隅打造独立艺术书店。这间不止于书的小店，以纯粹的热爱与坚守，为城市留住一方治愈人心的精神岛屿。来看报道。
11: 这家将艺术展览和书籍融为一体的独立书店新开业不久，凭借别具一格的艺术调性与沉浸式的阅读氛围，吸引了不少书迷光顾。90后的苏木然是书店的主理人，设计美学专业的研究生。2020年回到贵州，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活。经过几年探索，无产艺术书店最终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落地。
12: 我们是艺术书店，艺术书店主要以展览为主，我们的书都是我精挑细选的。现在店里面的书除了捐赠的以外，每一本书都是我看过之后然后呢才会选。
13: 这个书店大概有多少本？
12: 大概有3000多，差不多

0: 4000，那看起来其实还是不多。我们家就是所有的书都开放阅读的，都可以拆的。主张他在这里看，觉得这本书 OK， 你想要收藏，你就去网上买本新的，纯社交阅读空间。
1: 这几年是有在盈利，
0: 就每一个人都非常好奇书店怎么挣钱，不亏也不赚。从我们学艺术的人觉得又不赚钱，你干嘛要开这种店？打个比方，就是你有5万块钱开一个洋芋摊，肯定比书店挣钱呀。人家就觉得我们是有病才开这种店。所有开书店的人，你都应该佩服他，他一定是在精神方面就是对这个书店是有情怀的。我觉得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书店是很可怕的事情。
1: 觉得自己是理想主义，
0: 我觉得它不冲突，因为我们从开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不挣钱的呀。我们是靠其他的东西赚钱来养书店的，我们员工都知道，比如说我发不起工资了，下个月我要出去打一个月工赚钱给他们发工资。我们都是开放合作的，碰到一个好的文创和 IP 的合作，可能你突然就很挣钱了。你一定不是单纯的书店这个载体去挣钱的。
1: 它带给你快乐？
0: 不一定是快乐，但是是心安的。在这个地方我心里面是很安定的，想把我喜欢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呀。
2: 在无产艺术书店的书架上放着一本书《下一代书店》，这本书讲述了许多实体书店的生存困境，也道出了未来书店的去向，那就是不止于书。文化空间、社群阵地、生活方式的载体，书店不再只是卖书的地方，无产艺术书店或许正在努力变成这样的地方。
0: 其实我们是非常能做手工的一个书店，想多在这方面深耕一下，就是后面会做产品文创啊，或者一些课程啊，比如像粉烧玻璃的这种杯子呀和陶艺啊，在后半年之内就会专注于做自己产品上的事情。因为现在卖的东西都是别人的，然后其实我们的利润也不高，如果有自己的产品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希望它能开多久？
0: 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开个10-20年的，就哪怕它维持现在这种样子，它能长期的开下去，我觉得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群人应该是挺浪漫主义的一群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都在创建一些自己的精神岛屿。
3: 暑期是儿童选择手术的高峰期，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创新推出潮汐病房管理模式，通过床位动态调配、术前检查、前置门诊、线上随访、24小时在线等举措，提升就医效率与服务质量。
4: 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童泌尿外科的诊室门口，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就诊检查。
5: 去年是暑假，还有半个月就要开学了嘛，就没做，今年就赶紧带过来做，要不然到时候恢复不了。
6: 我们上午上完门诊，下午又去做手术，从7月初病人量、门诊量和手术量持续的在增加，已经是非常高峰的时期了。一天的门诊量呢就是200人左右，手术呢平均每天不包括我们的局麻手术，每天是30台左右，每天病房都是满的。
4: 为适配暑期激增的就医需求，该院在暑假期间开设潮汐病房，采取基础床位加弹性床位模式，为儿童泌尿外科在原有40张床位基础上增加15张临时床位，承接日间手术，并在诊疗流程上进行优化，让患儿所有术前检查、病情评估均在门诊提前完成，缩短患儿等待时间。
7: 检查过后，在1周之内就接到电话说来做手术了，我们家宝宝刚刚就被接走做手术，医生跟我讲了做完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安心。
8: 护理部已经派了3人到我们儿童泌尿外科支援，在随访方面我们有一个 APP， 24小时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给家长进行线上的答疑，不间断的动态监测。
4: 自潮汐病房落地以来，儿童泌尿外科服务门诊患者超20000人次，住院患者达2100余人次，手术量增加约30%。
9: 潮汐病房以后可能还是作为一个常规性的医疗服务模式固化下来做，根据病人的需求，我们以后呢可能会在耳鼻喉科的腺样体肥大的手术啊，还有包括皮肤科的手术，拓展潮汐病房的运营，在内科方面也会开展一个病区的潮汐病房，全面的满足儿童的医疗的需求。
10: 昨天，2026年第4届贵州村超总决赛在榕江县火热打响，现场将足球运动与民族文化、文旅经济深度融合，为观众带来热气腾腾、全民共乐的乡村足球嘉年华。
11: 决赛中，首届冠军车江一村队与新晋黑马平勇村队拼抢激烈，经过95分钟的精彩对决，最终车江一村以1-0的成绩锁定胜局。
12: 把输赢抛在身后，享受比赛，进球肯定很兴奋，感觉释放了，获得这个荣誉很欣慰。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啊，村民都是自发而来加我们加油助威，很开心。谢谢球迷们对我的支持。

0: 决赛当天，榕江球场的周边各具特色的啦啦队身着民族盛装列队巡游，载歌载舞，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非常的开心，春超热闹非凡，活力四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2: It's very exciting，
3: 太让人兴奋了！啦啦队们的助威很可爱，被如此热烈的氛围围绕着，球员一定会拼尽全力。我拍了好多视频，准备分享在互联网上。我会再来春超的。
4: 榕江的足球比赛和少数民族文化结合得特别棒，太有意思了，大家对足球的热情无处不在。
0: 四年来，春超的参赛队伍从20支增至137支，赛事规模与精彩程度逐年升级，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今年一至六月，榕江县累计接待游客超506万人次，同比增长7.2%，旅游总花费超52亿元。
5: 第一站就选择了榕江，大家都比较热情，足球氛围也特别的好。
6: 专门开车，球赛太精彩了，他们敢拼敢抢，特别射门的那一刻，挑起了我那种激情，情不自禁的在欢呼。
7: 我们将在7至8月统筹全县20个乡镇、57个村寨，推出54项文体旅配套活动，将观赛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
0: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杨华祥、陈石、段鹏等18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27日至7月31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报道，贵州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黔南州建立跨区域协办机制，助企扩产增效。贵阳贵安推动数据要素高效流通，持续服务东数西算工程，让创业创新环境更优。日前，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射箭项目在黔南州三都县开赛，男女子反曲弓、反曲弓混合团体三大竞赛项目，共有7支代表队、94名运动员同台角逐。贵州省2026年全民反诈再行动系列宣传活动日前在铜仁市圆满收官。活动通过媒体采风、公益市集、音乐会等形式，集中展示当地反诈工作成果，营造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
0: 新闻播送完了，
8: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

0: 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3 2 1，
4: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Woo!

0: 在眼花缭乱的米粉世界里，汤的、拌的、素的、肉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搭配多到让人眩晕。但任凭米粉江湖风云变幻，总有一些粉靠着几位本地的特供食材，让就好这口的嗦粉人甘心追随。找对了地方，才能嗦到对的味道。稳、准、狠，每一个清晨的磨刀霍霍都唤醒了云南猛混镇农贸市场。凌晨五点，暗黑又迷离的气氛中，牛肉供应商柴老板熟练地分割着牛肉，炸牛皮手艺人老波头支起了油锅，两个专心在牛身上做文章的人开始了这个周六的营业准备。
1: 你白日莫的呀，真不厉害呀，当行个，我没地方了。
0: 骑着他心爱的小摩托，我们的主人公玉儿饼抵达市场。
2: 我好，妈在走啊。
1: 啊，妈在不头的养家差皮薄啊，家长高妈的你，
2: 外国是快乐。
0: 玉儿饼在猛混市场的 C 位经营着一间早餐店，每天早上六点到店准备，20年来风雨无阻。店铺与老伯头和柴老板隔街相望，桌椅置好，三个人的周六正式拉开帷幕。早上七点，自带美食探测雷达的食客们准时出现在玉儿饼米线店的门前。
3: 这个老板娘很淳朴，很善良。老伯先来的，山上来的吃早点，他看到穷的人，还有带着小孩的人，他一般都不收费。
0: 人品好，粉更过硬，比米粉更纤细的酸浆米线，因为发酵，口感微微泛酸。细长洁白的米线裹挟着褐绿色的汤汁，一块入口

0: 开胃解暑。
1: 这叫沙鳖，
2: 汉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3: 我怎么知道沙鳖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挂的那个黑色的那个。
2: 阿边阿边，你点什么饭呢？
4: 牛沙鳖就是的牛那个小肠，小肠里面就是我们喂的牛青草啊，它吃进去了会焦，我们就拿那个小肠来当那个沙鳖的。
0: 刀快手准，从业十年的柴老板是育儿饼米线牛肉的指定供应商，每天现宰的本地黄牛供不应求。老主顾有隐藏吃法，肉要从柴老板家现买，再拿上一段小肠，步行至五步开外的育儿饼米线店，像回到自家厨房，自助切肉，交出撒撇，剩下的就交给育儿饼了。在傣语里，撒撇是凉拌生肉的一种做法，蒙混人对撒撇的演绎是生拌小肠里的苦水，它也奠定了这碗米线有点苦的基调。吃着野草散漫生长的黄牛，肉质弹到可以跳起来，清晰的肌理，略微粘手的触感，一刀下去不会见到过多水分溢出。薄薄的牛肉丢入撒撇汤底，共同翻舞，赋予了这锅汤苦与香兼具的气质。青柠檬直接榨汁，去腥提鲜。上桌前还有最后一关，过了这关，这碗牛撒撇米线才能与食客碰面。
2: 平时最多就是200多碗呢、啊，必须每碗都要尝。过我的口，我是那好吃，别人才好吃啊。
0: 育儿饼的牛撒撇米线，让食客欲罢不能的，还有一味秘制肉酱。从精选的瘦中带肥的土猪肉，到提鲜的木鱼花，这肉酱只此一家。
2: 什么秘诀都没有，就是要炒它酱比它们香一点啦。
0: 育儿饼的低调掩盖不住这锅肉酱的光芒。煸出的猪油与香料在翻滚中合体，猪肉也变得更加紧致。浓郁的肉酱，韧劲十足的牛肉，混合柠檬的酸味和撒撇的青草香，吃到舍不得停嘴的蒙混人一定能感受到黄牛在湿热酷暑中吃着青草的悠然自得。
5: 香，然后有点苦，因为它是对人体比较好，就是像良药一样的。
1: 是一个抗衰老的、抗美颜的，但喝上这个汤了以后比较有劲，强壮身体的。
2: 胡老王这个汤的，胡老王送过来的。哎，妈，
6: 这个一年就是像我们的吃，
7: 好吃。
0: 这焦香金黄、咔哧咔哧的炸牛皮，就是牛撒撇米线的专属搭档。
4: 啊，我把起水了，开始做牛皮嘛，洗了水开始做了。我耳机我从这做，不要搞了，老了，累多了，我不怕累，怕苦。
0: 不是所有牛皮都能入得了老波头的眼。水牛养殖2年以上，产出的牛皮厚度和韧劲儿才能达标。再经过水煮、去毛、清洗、晾晒，才是油炸牛皮最好的材料。
4: 我就光炸牛皮，卖牛皮我那人钱我完了呢。
0: 巴掌大的牛皮进入180度的热油里，紧密的组织在高温下变得疏松，体积也变成原来的5倍大小。老波头炸牛皮的功夫到位。他炸的牛皮体积大又不压秤，实在的老波头会把秤给得高高的，让慕名而来的食客不虚此行。
4: 20

0: 如果上楼，
1: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2: 能摸过来呗。
0: 老嫂是一个开朗好玩的，她的性格是太好了。
3: 中午也会来我家吃的，是你像三个人关系特别好。
4: 我只有他比较差，他想跟他表。
0: 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就是像家人一样。
5: 在这山高水远的边境小镇，人和事都遵循着最古老与简单的方式运行着。不大的市场里，三个人相互依存，彼此在乎，才有了专属于蒙混市场的牛撒撇米线。蒙混人的重口牛最清楚，北海人的生猛要扎进水里才看得到。在北部湾这片平静的海域，只有深入水下才能体会暗流的汹涌。如何把这些虾兵蟹将收编到锅里，全哥比谁都内行。
6: 因为海鲜的这个东西，你想把它发挥到最佳状态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搭配方法。
5: 趁海鲜不注意，他们已经从海里到了全哥的锅里。从生到熟，整个过程只需30秒。当海鲜褪去青色，容光焕发，就是米粉出厂的信号了。在广西这样的嗦粉大省，米粉产业链早已成熟，足不出户，粉就会送上门来。在加工过程中，已经蒸熟的扁粉乖巧地跳进碗里，煮海鲜的汤一滴都不能被浪费。海鲜小队裹挟着高汤，争先恐后扑腾而入，鲜香四溢。全哥的店里海鲜自选，小料随心。一口鲜嫩海鲜，一块弹滑米粉，一勺清甜高汤，北海人的快乐都由海鲜粉承包。
7: 我们北海人的餐桌上每一餐都要有海鲜，不是鱼呀，就是虾呀、螺呀。
8: 北海到处的海鲜，而且我也是从小吃这种粉大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爸经常煮，那现在的话比较少了，那这个店的粉的话就有种吃出我爸煮的那种感觉。
5: 海鲜粉的鲜不止于表面，还有隐藏的内涵。北海银色沙滩的纯净，沙虫也感受得到。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的他们，在这里安了家。铁铲轻拍几下沙面，溅起水花的地方就是沙虫的藏身之处。抢在涨潮时分探出头来透口气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迎接自己的竟是无情的铁铲。在空气都是海鲜味的北海，沙虫的等级有很多。全哥的标准很严谨，只要最肥美的。
6: 五种沙虫给钱，五种给钱。
5: 靠挖洞吃沙长大的沙虫，肌肉十分发达，肉质鲜脆。只需清水洗去身体里的泥沙杂质，接下来就可以躺平享受阳光了。
6: 因为沙虫它主要也是海鲜，而且呢，沙虫它会有一种独特的甜味，鲜甜。

0: 的那种黄豆的四到五倍。杀虫和黄豆这个比例一定要达到合适才行。
1: 隐藏的鲜甜准备就绪，一脸严肃的全哥准备出大招。杀虫干和黄豆烘干后嘎嘣脆，空气中弥漫着胶原蛋白的味道。大块猪骨随着杀虫黄豆三分一起沉入铁笼之中。接下来数小时的咕嘟咕嘟中，沙虫的甜，黄豆的香，钻入汤底的每一个角落，释放着属于北海的浪漫味道。出了后厨，全哥又是那个爱笑的老板，热情周到，关照着每个食客的喜好。食客追随多年的是鲜甜的海鲜，是出溜的米粉，还有全哥这个贴心的老板。全哥的贴心不只给了食客，他心里还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专属于女儿们。
0: 最亏欠的就是我大女儿，朋友都缺少了这种关怀呀。小女儿，我们陪伴她的时间就多一点了，她的性格就比较活跃。
1: 这碗海鲜粉，煮进了北海人对海鲜的热爱。对粉的钟情，也煮沸了全哥对女儿们从未更改的爱。北海人在海里淘鲜，建水人更喜欢泥里寻宝。
2: 哦，大姐，你们都得起劲了
3: 哦。老张也是大贼。
1: 在地大又物博的中国，草芽偏偏选择了在涧水出生，没有分号。它躲在淤泥里，偷偷长得白胖。
2: 最好的草芽就像大香芽一样，味道比较鲜。
4: 好好好，可以了。

0: 最新鲜的草芽、凉拌、肉炒，是建水人的常规操作。到了周维昌这儿，草芽转身跳进了米线的碗里。
1: 那阿美，阿美，那他炖出给这个汤。
0: 如果说现代人更容易被重口味吸引，来到维昌过桥园，这里的草芽米线一定会让你从此告别狂野，拥抱清新。
1: 帮咱们的辣到哪里吃了？好些人都是老狗皮炎了，灰头皮了。
2: 我吃他们家的米线是吃了20多年了，
3: 怕嘴动了，怕多长，叫这个经理怕，经理是不是也怕嘴？
4: 他已经帮了3个地方了，是吧？
1: 对，
4: 嗯，
1: 老狗票了，
4: 我们是老狗票了，都是20多年了。
0: 从草头田间的茅草屋，到热闹市区的3层小楼，27年间经过5次搬迁。维昌过桥园的草芽米线依旧把食客拿捏得死死的，风雨无阻来吃粉。不善言辞的老周

0: 凭借真诚和踏实，追到了一见钟情的城里姑娘凤云，两人相互依靠，一眨眼便是30年。天生无法说话的小周是两人的长子，他也继承了父辈踏实做事的传统，哪里有需要，他就会悄悄出现在哪里。
1: 男子是个聋哑人，收碗啊、扫地啊、抹桌子啊，就是他的任务了。做事也认真。
0: 每天早晨5点，老周夫妇准时从家里来到店中，路程大约需要1分钟，其实也就是从2楼到1楼。天还没亮，老周就要出发，为的是第一时间拿到最新鲜的猪血。这是他店里除了草芽之外的另一个特色。
2: 只说到这，我们经常都是少嘛，哥。
0: 拿到猪血的老周要赶在血液里的胶体聚沉凝固前赶回店里进行下一步的操作。猪血在建水叫旺子，别看老周只是加了桶水，但只有精准拿捏住比例，才能得到红色果冻般弹嫩的围昌园旺子。

0: 价格高昂的草芽，到了实在的老周手里，显得平易近人了许多。
1: 洗片的就没有这个钱啊，那个片放进去，是不是那个感觉？
0: 猪骨汤在众多慢炖鸡汤的溅水，杀出一条粗犷的血路。舍得放料，放好料，是韦昌过桥园经久不衰的秘密。宽油炸香，在大火熬制2到3小时，猪骨汤就能光荣出宫，去讨食客的欢心了。抓一把溅水的红米米线，沸水中一过，先行入碗，等待与其他配料的汇合。鲜肉、炸肉、香酥、肉皮，按口味挑选，再配上韭菜、香菜、薄荷等一起，用滚热的汤一汆，生料汆熟，熟料入味，最后将成段的草芽撒进汤中。老周的米线就是这么豪横。没有哪味料过于出风头，草芽的淡淡清甜与骨汤的浓郁醇香，再加上弹韧的旺子，这层次草芽米线做到了。
2: 鸡啊，肉皮啊，骨头啊，什么都有，就这个汤喝起来比较甜，
3: 还有鲜，偏鲜还有醇。
4: 身份证的希望是天天呢不改，我们天天都要大碗给做给。
2: 三天不吃就想吃了。
5: 少吃两口，精神抖擞，
2: 精神抖擞。
6: 买那个米线，买四斤秤，这个倒是在腰旋摆桶。
7: 我把它推开，是不是还是多做做这个警觉保养？去，哎哼。
6: 是不是收到就能笑
0: 了？哎，要认真中间，这是真硬啊！嗯，你会
6: 多
0: 笑？他是笑，我光的笑，还没
6: 找到。
0: 帅不帅没那么重要，一起走过的岁月不会说假话。
6: 太奇怪了！
0: 到了晚上，白天的战场就变身家庭的温馨厨房。
6: 嫂子，这就把你姑娘当成个陪衬。

0: 我们看不起点呢，小娃差点五六岁，那小娃想一款呢，现在小娃都三十多岁了。
1: 老周和凤云踏踏实实做米线，把营生做成了招牌。这碗草芽米线融进了建水人的日常，也承载着老周一家三十年的过往。用心做的粉一定能圈住食客的胃，用心做事的人运气也不会太差。收摊后短暂告别，猛混市场的三个人知道下个周六还会再见。
2: 他们来我这吃米线心里特别高兴。
1: 新店开张，老周虽然更加忙碌，但日子也越发红火。
3: 这生意是越来越好，日子那就是比以前过得好了。
1: 话虽不多，但全哥和大女儿之间已然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4: 大女儿饮食这一块是很有天赋的，等她毕业了之后让她来接替我这个工作。
1: 一方水土的滋养是就好这一口的执念，于是那碗粉就生了根。你带不走故乡的山与水云与风，那你会永远带着记忆上路。离开是为了再回来。

0: 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
2: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3: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哎呀，
3: 大都市来的。
2: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3: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上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2: 本地
3: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2: 臭豆腐的地方。
3: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2: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3: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2: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1: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3: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不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2: 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3: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1: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

0: 爆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4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还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3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是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啊还是人呢，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纱。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这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线每5天1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激，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每
1: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2: 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2个。
1: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咱们来这个了，快点。
1: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1: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2: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中吃。
1: 豆腐当然直接可以吃了。
3: 中华菜。
1: 有豆香。
2: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4: 杨先生，回头。
2: 好的，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全部买了。好了，放到那里，来放那里称呢，那里称。四斤没了。好，有点，快点称。好了，几斤没了？老西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赖子的不要哦。
1: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0: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2: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土鸡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搬家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阿姨的，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哇，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1: 辣椒小炒肉
2: 啊，对，
1: 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2: 好，
1: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他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0: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1: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0: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2: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白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1: 我端走了。
2: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啊，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嗯。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收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是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哦。
1: 很香，
2: 我觉得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
2: 您
1: 剁椒。
3: 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它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1: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炒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声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2: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1: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
0: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3: 太好吃了。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0: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辛香。
4: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

0: 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了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条红肠就保留了光头，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3: 哦，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十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2: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3: 抠胶底板，
2: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这是双包按的吃法。吃双包按，它不能没有茶。
0: 关于双包按，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腌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

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儿。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香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

0: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草语。
1: 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
2: 啊，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2: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0: 战争胜利主义。
2: 对，
1: 太平军来进攻天心阁的时候，
2: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2: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1: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在争见识，
2: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0: 对对对，
2: 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的。
1: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0: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7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